0: 元。同时符合多子女家庭和高层次人才两项条件的额度上浮政策不叠加使用，可自主选择其一。同时呢，我们取消了账户余额倍数限制，组合贷款首付比例也进行了下调。
1: 此次政策调整力度大，惠及面广，既是呼伦贝尔市贯彻落实上级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积极回应群众住房关切的重要举措。新政实施后，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有效降低群众购房门槛，减轻住房消费负担，助力更多家庭圆梦安居。符合条件的缴存职工可提前备齐相关材料，8月1号起前往全市各住房公积金网点办理业务。政策相关疑问可拨打12329热线或向各服务窗口咨询。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3: 7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吉永前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9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统筹推进危旧住房、老旧小区、老旧街区等更新改造，加快供电、给排水、燃气等管网建设升级，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实实在在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要深化文旅体商融合，盘活城市闲置资源，培育特色民宿集群与精品商铺，拓宽旅游旺季的接待容量与服务承载力。要扎实做好防汛工作，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应急值守和抢险救援准备，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党组班子成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汇报，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政府党组做了大量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及市委工作要求，坚决克服懈怠情绪、过关思想，以一抓到底的韧劲持续推进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严格对照四看标准，认真评估核实整改成效，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坚持全程跟踪问效，推动各类整改整治任务见底清零，落实到位。要把整改整治与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把教训转化为经验，把经验转化为制度，巩固发展整改整治成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4: 7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来到市水利局，实地查看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和智慧水安综合管理平台运行状况，主持召开全市水利工程汛期安全隐患抽查发现问题整改工作专题调度会议，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防汛减灾重点工作。吉永前指出，今年我市区域降水异常偏多，对流天气活跃，近期仍有持续强降雨过程，防汛工作须臾不能放松，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安排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细抓实防汛减灾各项举措落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吉永前强调，要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提高办事效率，扎实做好自治区水利厅督导检查组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举一反三，深挖同类风险，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补齐短板弱项，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职责，持续关注超汛限水位水库和在建在修水库，统筹好防洪工程安全和下游沿线安全，及时抢护处置

0: 渗漏、管涌、漫坝等险情，要强化部门联动、上下协同，对应急预案、物资设备、人员力量进行再核查、再完善、再充实，切实抓好城市内涝、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道路交通、旅游景区和其他次生灾害等安全防范。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1: 7月28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吕桂和主持召开市政协5届46次主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办公室各专委会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要牢牢把握政协履职正确政治方向。 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从严从实推进问题整改消耗，把学习教育成果深度融入政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过程各方面，以务实过硬的作风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要紧扣中心大局，深耕主责主业。 按照2026年度协商计划及常委会工作要点确定的履职重点，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深化民主监督，为呼伦贝尔市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出西呼尔察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0: 盛夏时节，全球多国迎来高温酷暑，以空调、电扇、冰箱等为代表的消暑家电海外订单持续攀升。记者从满洲里市人民政府了解到， 2026年上半年，满洲里海关监管经满洲里铁路口岸出口消暑家电贸易额达 2.9 亿元。为助力企业抢抓清凉经济机遇，满洲里海关在优化服务、高效通关等方面持续发力。 不断提升出口消暑家电海外竞争力。一方面，搭建关企联络平台、专人专岗对接出口企业，跟进企业货物申报、放行等通关进程，及时解答企业关于申报归类、申报要素的问题，强化货物通关应急处置。另一方面，持续完善与铁路部门协同配合机制，拓宽出口家用电器信息交互及业务沟通渠道。
3: 提前科学配置通关服务资源，进一步强化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该关持续强化与属地海关联系配合，探索建立属地加口岸协同监管和配合机制，推动中欧班列加铁路快通组合通关，实现数字化、无纸化通关，有效提升出口家电通关效率，持续助推清凉经济、高质量发展。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朱玉报道，
1: 为深入弘扬蒙古马精神、扎实推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工作，近日，海留马科普行科技润草园科技惠民主题活动在陈巴尔虎旗五彩童年研学基地顺利开展。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包志强的报道。
4: 作为内蒙古马文化之乡。 陈巴尔虎旗依托本土海留马健康科普轻疾病特色品牌，搭建起文化与科普深度融合的实践平台。活动现场，讲师围绕马文化与海留马历史渊源展开细致详解，结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阐释蒙古马精神的时代价值，让在场牧民群众读懂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是科学科技辅导员以趣味科普公益课堂形式，拉近群众与现代科学的距离。 波兰牧骑演员与牧民志愿者一同唱响经典草原曲目，悠扬歌声烘托出浓厚的草原氛围。文艺展演为科普活动增添温情底色。在互动转盘挑战赛环节，涵盖草原生态、人畜疫病防控、畜牧养殖等内容的趣味答题，吸引不少牧民主动参与。大家在答题闯关的过程中，轻松掌握实用科普知识，领取特色礼品，现场学习氛围热烈。同时，其农科局。 疾控中心的专业技术人员，立足牧区生活生产实际，围绕预防牧区传染病、日常防护、动物疫病防控要点开展专题授课，面对面解答牧民在生产中遇到的各类难题，把实打实的畜牧生产技术送到养殖户手中。陈巴尔虎旗农牧和科技局技术推广中心研究员秦令辉，
5: 通过这次活动啊，展现了这个科技赋能，走到草原。

0: 信仰，通过这个宣传，普及这个牧民需要的这个生产生活方面知识，他们是非常渴求的，也是展现了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给他们提供了有效的帮助和支持，这是我们作为科技工作者的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1: 活动尾声，海流马科普服务志愿者代表依次分享服务宣传口号，并集中发放了非遗、健康、畜牧养殖各类科普宣传资料，同步收集牧民的需求，为后续精准服务收集素材，坚定了科普志愿服务扎根草原、服务牧民的不变初心。陈马武旗科学技术协会工作人员江建行。
2: 下一步，旗科协将持续用好海流马健康科普轻骑兵特色品牌，常态化下沉牧区，开展科普惠民服务，以科学技术赋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科学素养，筑牢草原文明与健康发展根基。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朗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多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陈马尔虎旗草原深处可见的平衡功夫，
4: 阿荣旗林下菌菇兴产业，山野珍品富乡村，
3: 根河市区老旧公六管网改造，抢抓施工关键期，让暖流如期入户。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牧草丰茂，沃野铺青。作为呼伦贝尔草原核心区的广袤草场，陈马尔虎旗正经历着一场平衡的深刻转变。近年来，陈马尔虎旗坚定不移贯彻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在草畜平衡工作中交出了亮眼答卷。草原植被盖度、牧草产量和牧民收入实现三增加。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古达木、包志强的报道。
7: 畜牧业作为陈马尔虎旗传统支柱产业，草畜平衡不仅关系草原生态的长远存续，更牵着一代又一代牧民的生计生活。陈马尔虎旗锚定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目标，把平衡的功夫下在精准施策、利益连结上，根据不同草场的产草能力、沙化退化情况科学核定载出量，引导牧民通过舍饲、半舍饲养殖、改良畜种等方式调整生产，同时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让自觉保护草原的牧民群众实实在在尝到了生态保护的甜头。在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格根胡硕嘎查牧民家，成群的牛羊散落于草场，悠闲觅食，缓步徜徉，体态丰盈，生机勃勃，这一切和畜牧休牧政策分不开。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格根胡硕嘎查牧民呼格极乐。
8: 以前牧民就是闷头干活，养得多挣得多，这样循环，但是回过头一看，草场有点缓不过劲儿了，草也长不高，长得慢，草场破坏了，导致我们的牛羊马也没得吃了，又是一种恶性循环。自从落实那个畜牧休牧各种政策以后，草原确实有不小的改变，我们实实在在能感受到，尤其今年雨水量大，草长得非常好，牲畜都能吃，直接吃饱，膘好，出栏高，其里相应的扶持补贴对我们牧民也挺有利的，也挺有信心的。
7: 草原得到了充足的休养生息，牧草长得丰茂，牲畜能吃到更多优质牧草，养出来的牛羊品质会更好，收购价也自然跟着涨了。牧民们把这笔生态好、收益高的账算得明明白白。在陈巴尔虎旗， 草畜平衡的理念早已从政策要求变成了大家主动践行的生产习惯。牧民们守着绿色草原，靠着科学养殖，把生态优势实实在在转成了增收优势。放眼辽阔草场，生态向好的变化随处可见。经过长期养护，草原植被长势持续向好，以往植被稀疏的地块重现连片青绿，水域恢复生机，各类草原动植物资源稳步增多，草场退化的局面得到有效扭转。陈巴尔虎旗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侯秀丽：
9: 这些年呢，我们持续抓实草畜平衡各项工作，严格落实禁牧休牧轮牧制度，精准核定每户草场宰畜量，依托三级管护队伍、无人机巡查等强化草原监管，足额发放草原生态奖补，引导牧民自觉规范放牧，全体草原植被盖度稳步提升，草原退化情况明显改善，大力推广四社养殖，清除储备，减小草原压力，兼顾草原保护与牧民增收。下一步，我们将升级智慧草原监测体系，持续推进草场修复，扩大饲草种植，不断优化绿色养殖配套服务，长效巩固草畜平衡成效，守护好我们的天然草原。
7: 草畜平衡带来的不仅是生态之变，更是生产方式之变。陈巴尔虎旗积极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引导牧民优化畜群结构，缩短饲养周期，提高个体产值。与此同时，草原生态补奖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到户，让牧民在减畜不减收的前提下安心支持生态保护。部分牧民还依托日益好转的草原生态，发展草原旅游、特色养殖等多元经营，拓宽了增收渠道。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继续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制度，完善长效监管机制，科学利用草原资源，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路径，让这片辽阔草原永葆生机，让绿色真正成为牧区发展的坚实底色。
4: 盛夏时节，雨量充沛，气候温润，阿荣旗德利奇尔林场的野生牛肝菌迎来集中采摘上市的黄金时节。依托得天独厚的优质林下生态资源，当地深挖山野资源价值，盘活林下闲置空间，打造野生牛肝菌采摘、收购、烘干、外销一体化产业链，让藏在深山里的小菌菇成为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伞。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温长春、杨玉的报道。
10: 清晨四五点钟，德利奇尔林场周边居民便结伴进山采摘牛肝菌。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及时的降雨，让今年的牛肝菌长势喜人，产量颇丰。经验丰富的村民一早便能采收鲜菌20至30斤。采摘结束后，村民们就地对牛肝菌进行清理、分拣、去杂，一筐筐形态饱满、品质上乘的新鲜牛肝菌尽显丰收的喜悦。为方便村民销售，林场沿线设置多处常态化收购点位，收购商户现场验货、称重结算，全程现款现结，高效便捷，真正实现进山采摘、下山即卖、当场变现，让山林特产快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德利奇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村民李宝瑜：
11: 我们早上4点多上山的，一天能采个20多斤，中午就下山了。收入非常可观。
10: 收购商户持福令深耕本地山货行业已有9年了，常年专注于野生牛肝菌收购与加工销售。据他介绍，今年牛肝菌采摘季自7月份开启以来，收购行情持续向好，日均可收购新鲜牛肝菌700-800斤。收购的鲜菌经过加工处理后，妥善储存，统一外销，长期稳定供应各地客商，让深山优质山珍走出林区，销往各地，打通了林下产品外销通道。德利奇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收获商持福令：
12: 我这收蘑菇收了能有7、8、9年了，一直在坚持这个产业，说实话挺喜欢这个产业的。但是每天是固定的话，能收到是700-800斤蘑菇。回家我这切成干片，做烘干。
10: 绿水青山孕育优质特产，小小菌菇释放绿色动能。近年来，德利奇尔林场立足林区生态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因地制宜盘活林下闲置资源， 大力发展野生菌菇特色林下经济，通过完善采、收、加、销全产业链条，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为安荣旗林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绿色活力。
6: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根河市是全国供暖期最长的城市之一，一年中有9个月需要供暖。今年总投资2428万元的市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已全面启动，目前正抢抓施工关键期，全力推进建设进度，确保工程如期完工。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畅、博瑞的报道。
13: 施工现场，挖掘机轰鸣作业，工人们各司其职，焊接、吊装、铺设、回填，每一道工序都环环相扣。项目分标段施工推进，市住建局工作人员每天到现场巡查，从管材质量到焊接工艺，从回填厚度到路面恢复，全过程严格把关。黑龙江营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场施工员万国鹏：
14: 根据9月份呢、这供暖工期要求，我们现在是抢着干。这个雨啊，这非常大，这两天天天下雨。雨小了呢，我们就顶着干，没办法，因为工期不等人。这个冬季供暖，老百姓要取暖，咱们必须得抢在供暖之前把这个完工。
13: 管网改造关乎千家万户，工程进度牵动着不少市民的心，大家都盼着改造尽早完成，今冬供暖更踏实。市民戴庆华：
15: 我是根河的老居民了，我今年都80多岁了，在这住了挺多年了。咱们是冷极嘛，冬天挺冷，这个供暖原先也就挺可以的，但今年政府又投资给我们换了新管道，心里更加放心，把这个温暖送到了千家万户，感谢党的温暖。
13: 据了解，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市市政保障体系，筑牢极寒地区城市供暖安全底线，节约供热运维成本，有效解决因管道老化导致的跑冒滴漏和热能损耗问题，让居民冬季室温显著提升，提升城市宜居性与民生保障水平，为根河市城市更新、民生提质和城镇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让中国冷极的寒冬更有温度。根河市住建局城建办科员白杰：
16: 目前我市一级管网已运行20年之久，存在跑冒滴漏等问题，存在影响我市稳定供热隐患。本项目核心建设内容为老旧供热管网更新改造，累计改造供热管线长度达7992米，形成覆盖主城区的系统性管网更新网络，同步配套建设管网附属设施、阀门井换热配套及管网防腐保温、安全防护等工程，全面替换老旧破损管线，优化城区供热管网布局，提升管线输送效率与运行稳定性。项目于2026年6月15日开工建设，目前项目进展符合预期。
17: 为严厉打击高速公路大件运输车辆违法冲卡、偷逃通行费行为，维护高速公路正常收费秩序与道路通行安全，满洲里收费所协助满洲里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成功侦破一起大件车恶意冲卡逃费案件，全额追缴偷逃通行费7536元。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白平、通讯员陈家旭的报道。
18: 近日，一辆大件运输车辆驶出满洲里收费所出口，强行冲撞车道栏杆，加速驶离现场，恶意偷逃高速公路通行费。案件发生后，满洲里收费所第一时间启动追逃应急处置工作，调取监控录像、通行记录、卡口数据，全面固定车辆信息、通行轨迹及违法证据，精准研判车辆逃逸方向，并迅速分工双线推进追查工作。满洲里收费所副所长王宇明：
19: 首先，我们赶赴口岸沿线路段物流运营企业开展实地巡查，全力追踪涉事车辆行踪，同时安排专人前往辖区公安机关报案备案，同步对接警力开展联合追查，构建快速高效的追逃工作格局。
18: 在严密的追查攻势和法律震慑下，涉事驾驶员深刻认识到自身违法行为的严重性，主动驾驶车辆

0: 返回满洲里收费所，对接所领导，如实陈述事件经过，诚恳承认充卡逃费违法事实，并主动配合将车辆开回至满洲里收费所，足额补缴全部偷逃通行费。此次案件的高效处置，有效遏制了大件车辆恶意逃费的侥幸风气，切实挽回国有资产损失。满洲里收费所副所长王宇明。
1: 下一步，满洲里收费所将持续健全以公安、交警、刑警、交通执法等部门常态化联勤联动机制，紧盯夜间凌晨等薄弱时段，加大大件运输、超限超载、恶意冲卡、逃费等重点问题排查整治力度，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追缴一起，持续规范辖区道路运输秩序，全力保障高速公路安全平稳有序运营。
2: 本次节目编辑刘国刘奇，主播玉梅报备，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遇在千千聆听节目中，我是主持人孙玲。音乐呢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絮语啊，总有一些歌声清澈空灵，直抵人心。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歌手周深的音乐世界啊，精选他的经典歌曲，传唱度极高，风格各异的作品，共赏天籁之音。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说起周深，绝大多数听众的第一印象都会定格在这首《大鱼》。作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这首歌可以说是周深的出圈代表作。绵长婉转的唱腔，空灵飘渺的声线，将影片里山海相依、宿命牵绊的故事意境完美的诠释。高低音转换，行云流水，细腔点缀更是画龙点睛。歌声就像流淌在深海里的月光，温柔而治愈。多年过去了，大鱼依旧是华语乐坛古风金曲里边难以逾越的经典，每一次聆听都仿佛坠入一

听完悠远空灵的古风旋律，我们换一种心境。接下来这首《灯火里的中国》，温暖大气，满是家国温情。这首歌呢，登上过春晚的舞台，周深用温润饱满的嗓音描绘出万家灯火、国泰民安的美好画卷，没有华丽的炫技，只有真挚的情感。歌声温柔又有力量，唱出了人间烟火的安稳与幸福。

接下来这首《花开忘忧》是治愈系歌曲中的佳作，也是影视剧《人世间》的歌曲，曲风轻柔舒缓，歌词温婉动人，周深细腻的声线把岁月静好、释怀过往的情绪娓娓道来，歌声啊，像老友在耳边轻声的倾诉，抚平心底的浮躁与烦恼。经历世间的沉浮，回头看皆是寻常，花开有时往事释怀，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也是无数的听众循环单曲的心头之好。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预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轻轻聆听 FM99.9 频率之上，心事之间。朋友们，今天芊芊聆听，我们共同来聆听耳畔清音，声音绵长。周深的这首《光亮》，兼具古韵与格局，将历史情怀与美好期许融入了旋律之中。歌曲也是结合了传统文化元素，戏腔与流行唱法巧妙的融合，大气磅礴又不失婉转柔情。

从古风天籁到家国欢歌，从治愈抒情到轻快甜曲，周深用多变的唱腔真挚的演绎，为我们带来一场场丰富的听觉盛宴。好听的音乐永远不会过时啊，希望这些动人的旋律陪伴大家度过惬意的美好时光。好，本期千千聆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改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0: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勾璇。说起呼伦贝尔啊，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辽阔草原、边境小镇、临海湿地，而这片土地不仅藏着秀美的自然风光，更沉淀着厚重沉神的红色记忆。
0: 没错，大兴安岭素有绿色临海的美誉，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这里呢藏着一处极具特色的景区，那就是布苏里北疆军事文化旅游景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来打卡参观。
1: 那在这里啊，游客们不仅能够充分领略到大自然的自然原始风光，更重要的是还能梦回战时的激情岁月，与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隔空相望。
0: 布苏里在鄂伦春语意思为森林茂密的地方，森林覆盖率是非常高的，又有着丰富的河流湿地，是非常好的一个休闲娱乐视野放松的地方。身临其境，有种回归自然的舒适感。横穿景区的北纬50度线代表了极北文化，地质奇观与原始的一个生态精华，在景区开发上是极大的保留了基地部队的原貌。那除了增添一些现代化基础设施来提高游客的体验感之外呢，还充分利用了当年封闭管理保存完整的原始自然资源。
1: 此外啊，在参观红色军事基地的过程当中，游客们可以深刻领略先辈们用汗水和鲜血构筑的边防成果。那每年学校、企事业单位、民间团体也都会来组织参观学习，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野外生存训练、大自然探秘、摄影、写生等活动。
0: 所以说，无论你是喜欢文化、自然还是原始生态，都能在这里找到独特的一个体验。这片红色的土地同时也承载了无数战士的汗血与信仰，蕴含着无数中国人的团结与智慧，这也许正是很多游客倾慕这里的原因吧。

0: 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布苏里北疆军事文化旅游区。景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吉文镇境内，原名嘎仙沟军事基地，始建于1969年，占地面积23.4平方公里，历时30余载，是中央军委部署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深处构筑的宏伟浩大的国防工程，也是东北最大的军事后勤储备基地。
1: 2001年开发改建成为布苏里军事文化旅游景区，2013年成为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现在是中国红色旅游目的地、内蒙古自治区国防教育基地、内蒙古自治区统一战线现场教学基地、呼伦贝尔市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等。
0: 那进入景区推荐乘坐摆渡车，搭配讲解员全程讲解，完整游览核心景点大约1个小时左右。一踏入这里，军营的氛围感扑面而来，大到营房的建筑，小到垃圾桶、洗漱洁具，所有的物件都印有专属景区标识，军事细节也随处可见。
1: 这只是搭配讲解员这个全程讲解是大概1个小时哈，大家也可以自行的去参观，待个时间就不限制了哈。那景区呢，一共是有5大核心的军事景点，每一处呢都藏着独一无二的历史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和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处就是中国最大的地下油料库，也是景区最为震撼的一个景观。
0: 油料库的洞口为 U 型门，具有防火、防水、防原子弹的三防功能。那整个油料库全长407米，宽2.5米，高3米，共有3层。工程浩大，是世界罕见的巨型地下油库。该项工程曾获得中央军委授予的全军优质奖。
1: 这里呢，拥有7个2000吨的巨型油罐，其他大小油罐是若干个的，是2个连的女兵用了长达3年的时间焊接而成的。有专用的铁路线来连接输油管道，主要用于存储军队的机械所需要的全部油料。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哈，地下油料库的温度很低，需要着装景区准备的这个军大衣来进行入内哈。那接下来我们请听景区讲解员的讲解介绍。
2: 这里呢就是地下油料库，这个油料库的全长是407米，宽2.5米，高3米，共分为3层。咱们现在行走的呢是在第2层的罐体层，地下1层是不足2米高的输油管道，咱们头上3层是通风检修层。这个油料库里边呢，它有7个2000吨的大油罐和若干个小油罐组成，主要储存当时部队机械所需求的全部油料，有柴油、汽油、机油，还有润滑油。在我们头上方这3根管道，最粗的这一根是通风管道，中间的是输油管道，旁边最细的是油蒸汽减压管。咱们脚下的这2根管道呢，它也是输油管道，在当时有专门连接铁路线路的输油管道，所有的军事补给也都是铁路专线运送的。左手边这个里边是我们洞内最大的一个鼓风机，它的作用就是保持洞内良好的通风效果。我们走到这里呢，脚下的这些管道也都是输油管道，油罐里面的油就是通过脚下的这些管道输送到油罐里去的。再往前走，我们就可以看到油罐了，但是呢看不到它的全貌，因为它是在山洞里边焊接完成的，空间比较狭窄，咱们只能看到这个油罐的一个面儿。这个油罐里边它曾经储存过油料，后来部队撤出以后，这些油料就运走了。现在油罐里边还有少量的油底儿，已经不能燃烧了。现在我们右手边这4个纵向排列、大小相同的油罐，就是我们洞内最小的油罐，它是100吨的，直径是5.07米，高6.14米，周长是15.96米，安全容量是109.9吨，一共是8个，这一组也是。我们再往前走啊，再看到的油罐呢，它就是2000吨的。这里的油罐它的外形都是一样的，大小不同。现在我们右手边经过的这个油罐就是2000吨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近距离的去看一下，体验一下。 咱们这个2000吨的油罐，它的高度是相当于5层楼那么高，14.27米，直径是12.82米，安全容量是2224.37吨。一个储油罐的储油量是相当于一列40节火车的油量，一共有7个。再往前走，我们左右手两边再看到的油罐，它都是2000吨的。刚才你们去近距离观察这个油罐的时候，发现了吗？它油罐与山体之间的距离特别窄，是只能容一人通过的。对，也因此在当时我们这里的油罐都是女兵焊接完成的。
3: 那当时里面什么黑吗？
2: 对，现在的话咱们这里边还有电呢，那个时候还是点灯呢，矿灯。对，因为现在咱们这里边它鼓风机没开，所以有的话它就比较潮湿。正常的话咱们这个山体和墙壁之间它是有60公分夹层的，它对它相当于像暖瓶胆一样的悬浮动，它的作用就是可以防潮防火保暖。这个全长是407米，一共是分为3层的，基本上这个山就是掏空了。我们每一个储油罐它自下而上都有一个钢制的螺旋式检修楼梯，原来也可以通过攀爬油罐从山顶出去，在山顶还有一个洞口。咱们这个山洞它是一个 U 字形的，一进一出室是两个洞口，前面就是这个山洞的出口了。咱们每一个山洞它都有3道门，像这个门是铸铁实心的一个 U 型门，在当时可以防火防水防冲击，具有3防功能的。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个景点，就是窑洞指挥部，是当年基地的指挥核心，那为半埋式的指挥所，是当年基地建设初期指挥工作人员居住的地方，设有指挥所、弹药库、军工库、办公室、会议室、通讯室、官兵宿舍、食堂等等。那房舍穹顶靠山，外形是具有西北窑洞的风格，内部设有火笼、火炕，具有典型的北方取暖的特点。
1: 洞内呢，设施真实地还原了当年部队指挥官兵紧张艰苦的建设和生活的场景，仿佛让我们看到了当时指挥官兵站在作战沙盘前紧张地商讨着作战的策略，仿佛还能听到通讯兵电台滴滴的发报声。他们把青春和汗水乃至是鲜血泡洒在了布苏里这片土地上，为了祖国的国防安全构建了中国北疆最大的军事要塞。
2: 这里呢是窑洞指挥部，这个窑洞指挥部它是在基建初期的时候指挥工作人员居住的地方。在当时呢为了隐蔽，所以我们这里的房子它都是依山而建的，外形具有西北窑洞风格，内部设有火笼还有火炕，具有典型的北方取暖特点。我们参观的这个第一间它是一个住宿的营房，两边是营房，中间是一个炊事班。在当时呢是只有领导干部才会居住在这里的，挖山洞的战士们都是住在外面的帐篷里。在当时为了隐蔽，夏天是绿色的帐篷，冬天是白色的帐篷，条件也是非常艰苦的。那个时候有老兵回访说，他们夏天在床上睡觉能听见床下的流水声，到了冬天的话咱们这边零下30几度，他们也是在帐篷里面搭的地火笼，火一停马上就冷了。咱们第二间是当时的一个指挥中心，屋外的房顶上有接收信号的天线，通讯室里边的电台是当时部队留下来的，这些电台都是当时部队留下来的。那个时候战士们就是用这些电台与党中央沈阳军区保持联系。咱们这一间是枪械库，枪械库展示的这个枪是56式的半自动步枪，它重量轻，射击力精确，而且火力强，都配有折叠式的刺刀，可以进行白刃战。它这个刺刀是3棱刺带放血槽的，刺入人身体的时候呢也是不需要多大力气的，而且在当时被它刺到的人基本上都是必死无疑的，因为它的伤口是圆洞形，不容易被缝合，而且在刺血的同时直接放血，射击的也是比较残忍的。 在70年代以后只作为军训打靶还有礼箱来使用的。咱们里边那些箱子弹药箱子是当时部队留下来的。
4: 这个是啥枪？这个是啥机枪？
2: 那个是苏式的转盘式机枪，它的正确型号是 DP28， 容弹量100发，整个枪体重9.1公斤，是前苏联著名枪械设计师捷克加廖夫的经典著作。
5: 我们追随的太阳，大地回春一片盎然。
0: 那第三个景点我们来到了陈列馆，主要展示了基地建设的历史背景、艰苦的建设历程和向景区转变的三大主题，共计展示了60-70年代的珍贵展品3000余件。通过陈列，仿佛看到了当年国家和军队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时代情景，也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在那样一个年代里，有着这样的一群年轻人怀揣着保家卫国的理想，走进密林深处，上千名官兵历时30多年的苦战，无怨无悔地为国防事业奉献了青春和汗水。
2: 陈列馆正前方陈列的这个坦克，它是苏式的特六二坦克，在珍宝岛战争中缴获苏联的。它的原型在北京军博里，咱们这个是1:1仿制的。当时争夺这个坦克，我们中苏还3次大战。因为这辆坦克它不仅有军事价值，而且还有政治意义。当时苏联人说我们中国人是侵略者，可是他们的坦克又停留在我们国家的领土上，这也让他在全世界面前输了力。而且这辆坦克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辆坦克。咱们这个陈列馆里边，它展示的是我国60-70年代用过的一些物品。这一间展馆展示的是当时日益恶化的一个国际环境，在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中苏论战、血与火的越南战争以及珍宝岛事件等。这一幅图就是我们美丽珍宝岛地理位置，它在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占地面积其实只有0.74平方公里。这边是当时基地建设者们用过的一些学习资料，还有他们的老照片。中间这个展柜里边展示的就是刚才我们在地下油料库看到的储油罐模型，这个，对，它每一个储油罐自下而上都有一个钢制的螺旋式检修楼梯，特别窄，是只能容一人通过的。咱们这个沙盘就是布苏里军事基地23.4平方公里的一个全景模型图，可以从这个沙盘的地形来看，它这个基地在选址的时候选择了在古木参天、地形险要的两山夹一沟处。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在坦克这儿陈列馆。刚才呢，我们是从售票处这里出发的，第一个参观点在我对面的那个山地下油料库。沿途呢经过了窑洞、指挥部3个小房子那儿，一会儿呢咱们将会到元帅楼参观，这个元帅楼是叶剑英元帅曾经下榻过的地方。接下来我们会经过凯旋门到达北国第一哨。在这个途中呢，右手边那一侧山体2公里的山路基本上都是掏空的，8个山洞、16个洞口是当时储存军用物资、粮食备服而建的。咱们这边的山洞最长的420米，最短的是350米，里边都是宽8米、高5米、可以挥车挑头的，在当时储存量也是非常大的。最后一个参观点北国第一哨，它是当时中国最高级别的一个正营级哨所，因为它级别比较高，所以叫第一哨。咱们墙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基地的一个航拍图，我们可以从它的地形来看，是不是像个鸡爪？我们这个基地就如同在这边一侧爪缝里，所以说它也是非常隐蔽的。而且这边的山体它都是石头山、花岗岩的，也是十分适合开挖洞窟、修建基地的。
1: 那下一个景点我们就来到了元帅楼。元帅楼呢是一栋2层小楼，叶剑英元帅以及国防部沈阳军区首长们来此地视察的时候呢都住在这里。基地通过老兵的讲述啊，尽量是按照原貌对此楼呢进行了重新的改造以及修缮，设有叶剑英元帅的生平事迹展，展示了他的戎马一生。
2: 咱们这个元帅楼它的原名是将军楼，这个房子是按照原貌翻修的， 像沈阳历任军区首长来此视察时都会住在这儿，夜间由元帅曾经下榻过以后改名为元帅楼的。它这个一楼是书房还有会客厅，咱们右手边的书房就是叶剑英元帅当时的办公区。叶剑英元帅曾经两次下榻于此，每次在此下榻的时间是半个月左右。会客厅墙上这个松鹤图是当时基地战士手工雕刻纯实木的，这个也是当时遗留下来的原物。咱们楼上是卧室和警卫室，这一间原来是餐厅，现在是作为叶剑英元帅的生平事迹展。
5: 你是我们追随的太阳。
0: 那最后一个景点，我们是北国第一哨位。

0: 位于基地最北端的零八哨所，是一座隶属于沈阳军区辖区内布苏里军事基地里的一座营级哨所，是当年我国北方最高级别的哨所，1969年被沈阳军区授予北国第一哨的荣誉称号。
1: 这个石碑它是在1969年8月1日沈阳军区为表彰零八哨所授予了北国第一哨荣誉称号。咱们面前这个房子就是我们这个基地的第八个哨所，叫老零八哨所，也是中国最高级别的一个正营级哨所。咱们可以进屋参观。咱们这个是当时基地建设者们发生过的一些事迹，还有当时用过的一些物品。当时参加基地建设的有沈后工程兵、黑龙江建设兵团，还有北京的知青。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坐闷罐车来闷罐车走的，有很多人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曾经在哪儿工作过、战斗过。那个时候战士们最小的年龄才16岁，最大年龄也才19岁。我们这里那个时候挖山洞的话也经常会遇到塌方。
2: 据老兵的回忆，当时的施工条件呢是非常艰苦的，在没有道路和运输车辆的情况下，只能靠肩扛手搬来运输施工的器材。八九月份呢是裹着大衣睡，一年之中呢也吃不上几顿肉，精神生活也是十分匮乏的，一两个月才能看上一场幕布式的黑白电影，平时只有一部半导体收音机。
0: 那在这种条件下，开发布苏里基地及国防建设的官兵们为基地建设付出了青春和热血，甚至是生命，创造了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精的布苏里精神。
2: 曾经的军事山洞如今看似空旷沉寂，但他们是有温度、有记忆的活历史，见证了独属于那个年代的荣光，收藏着无数动人的红色故事，留存一代人拼搏奋斗的印记。
0: 当年投身建设的青年官兵早已把生命融入了这座大山当中，他们的忠诚始终和祖国发展同频共振。这些遗址也在提醒着每一位到访的游客，和平来之不易，更印证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却意志如钢，没有任何困难、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我们的前行。
3: 留下多少苦难辉煌。
2: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也有提到布苏里北疆军事文化景区呢，每年都有学校、企事业单位、民间团体组织来此参观学习。但日前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就组织了18名师生来到这里进行社会实践活动，通过校地基地挂牌、红色遗迹研学的形式呢，重温戍边峥嵘岁月，厚植青年爱国担当。那具体情况，让我们连线鄂伦春自治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成成表解情况。
4: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当日上午东北林业大学社会实践基地挂牌仪式在景区顺利举行，标志着学院校地实践育人合作平台正式落地，为常态化开展红色实践教育筑牢基础。挂牌仪式后，师生们先后参观巨型地下油料库、军事陈列馆、元帅楼等红色点位，聆听讲解员讲述布苏里军事基地建设历程与戍边建设者扎根北疆、无私奉献的奋斗故事，深刻感悟国防建设的峥嵘岁月。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张林雅。
5: 这次的实践活动呢，这个参观布苏里景区，我就非常的触动。我就觉得在当时那么艰难的作战环境之下，我们的先辈无论是我们的内在精神还是这种外在的硬件工作都做得这么好，我觉得就是非常令人敬佩，这也对我们现在这个青年的学习啊、工作也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4: 阴冷复杂的地下油料库、艰苦的建设环境，让师生直观体会到当年工程建设的艰巨。在物资匮乏、气候恶劣的条件下，戍边女战士不畏严寒、坚守岗位、躬身奉献的精神，让大家深受震撼与教育。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管青山：
6: 我很开心，也是了解到了咱们这儿的红色文化，就是看到了咱们先辈们为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做出的奋斗，看到了咱们妇女解放军战士为我们前赴后继做出的努力，感到非常感动。
4: 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辅导员孙晨曦：
7: 我们希望同学们来到这个布苏里景区，能够感受一下鄂伦春族崇尚自然、进行一个自强不息、勤劳勇敢这方面的一个文化精神的学习。另外呢，也希望同学们能在这个红色景区中体悟到我们先辈艰苦卓绝、一个奋斗的精神。
4: 本次沉浸式红色社会实践以真实场景与鲜活故事为师生带来深刻思想洗礼，学院将持续依托校地共建平台，常态化开展红色实践育人活动，引导青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奋斗精神，以青春之力担当时代使命。

0: 一边是原生态的临海湿地自然风光，一边是厚重震撼的军事红色遗址，两种体验融合在了一起，是布苏里独有的魅力。不管是想走进自然放松身心，还是开展红色研学追寻历史，这里都是值得一去的地方。
1: 那很多来过这里的游客都说，游览布苏里是一次身心双重的洗礼，在林间放松心情，在坑道旧址读懂先辈们的家国情怀。
0: 布苏里依托原始生态资源与稀缺的军事遗迹，坚持在保护原貌的基础上适度的开发，打造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野外扩展、摄影写生于一体的文旅点位。针对于机关单位、学校分别设计了专属于他们的教学参观的线路，让红色文化呢可看可感可学。
1: 而且四季的布苏里景致各不相同，春夏林海葱郁，溪流环绕，适合徒步研学；秋季的山林层林尽染，色彩丰富，是摄影的圣地；冬季白雪覆盖要塞，静谧山林搭配军事遗址，历史氛围感拉满，全年啊都适合游览。
0: 景区呢始终守住生态底线，不破坏原始林区地貌，不改动军事遗迹的本体，以红色文化为核心吸引力，绿色临海为天然优势，走出红色铸魂、生态赋能、研学富民的文旅发展道路。
1: 布苏里不大，一栋一楼都承载着一段戍边往事。布苏里又厚重，30载国防工程，千万件老物件，装下无数官兵的赤诚初心。它是大兴安岭的红色丰碑，也是呼伦贝尔红色旅游不可或缺的重要站点，更是鲜活生动的爱国主义课堂。
0: 在这里，巨型地下油布恢宏壮观，窑洞指挥部复刻峥嵘岁月，千件老物件诉说着建设的艰辛，元帅楼记录着元勋的足迹，北国第一哨镌刻奉献精神，整片原始的林海相伴左右。景区呢用真实的遗址、鲜活的故事向每一位来访者讲述着戍边岁月，传递珍惜和平、心怀家国的理念。
1: 那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了解布苏里，有机会走进大兴安岭深处，亲身探访地下油料库，参观元帅楼，登临北国第一哨，漫步原始林海，在红色遗址中回望激情岁月，在绿水青山间感悟国泰民安的珍贵。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方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1: 取中华文脉，以家风涵养国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慧。在今天的中国好家风专栏当中，我们共同来倾听乌伦贝尔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宣讲团团长刘忠民讲述父辈戎马为国，屯垦兴边，坚守初心，立德传家的红色家风故事。
2: 我叫刘忠民，是乌伦贝尔市关心下代工作委员会宣讲团团长。我爸爸叫刘德宝，他是1945年9月参加革命的，在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23师69团历任的战士、班长、排长，然后到指导员，这是13年从军。1958年呢，就转业到呼伦贝尔农垦，然后从58年开始，30年吧，在农垦奋战。历经工会主席，然后副厂长、厂长，还当过这个管理局，就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的公交处的处长，完了1989年离休，离休的时候是享受呢就是盟士级待遇。我觉得党和政府啊，对他们这样的参加过解放战争这样的人呢，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这个待遇。我父亲获得过2次3等功。一次就是在战争时期，他呢勇敢，当通信班长的时候，他就冒着这个敌人的炮火封锁，因为400米的开阔地，需要呢通过这个400米，然后去给这个他当时营里的通信班长，给这个连里头送信，然后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确实炮弹皮嘛受伤了，但伤不重，然后获得了3等功，这是46年5月份，然后就是53年。然后我父亲呢，由于工作出色，就是获得了东北军区的3等功，还获得了这个公安军2等奖，所以这个很不容易。
1: 一纸军功章，一身弹片伤，2次3等功是炮火岁月里最滚烫的勋章。战场上的生死冲锋，藏着老一辈革命者不惧牺牲的英雄底色，在生死考验面前的坚定选择，更是刘家立志、立心、立德家风的源头。
2: 他参军的时候呢，是他们村子里头啊，总共去了算他呢4个人，因为他们是1945年9月份当的兵。当时他19周岁，就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呢，军区呢就是有个部队到了我们那个老家兴城，这样的话他一看呢就参加了部队啊。这个部队呢当时叫辽西专属警卫团，然后后来这个部队呢是经过历次整军，也是一个英雄部队。后来就是先是呢就是叫冀热辽军区独立16旅，1947年8月1号呢就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第23师69团啊。然后呢这个部队呢就是打锦州攻坚战、辽西那大会战，就是歼灭那个廖耀星的第9兵团，也就是在黑山、大虎山这一带，所以为解放战争就是东北的这个战局呢做了很大的贡献。11月5号呢就迎来了他们当兵2个月的第一仗，这个第一仗呢就是在山海关，就是11月5号到16号他们打了这个山海关阻击战。当时呢就是刚参军2个月啊，所以说就在这个技战术上还不行，新兵啊，说当时就是这个仗打完以后呢，就是咱们因为敌强我弱嘛，敌众我寡，所以呢这个我爸他们这个部队啊就是也是伤亡很多，就撤出战斗了。父亲他们这个部队呢就到了这个热河省的，他们就进入山区建立根据地。在打完仗以后啊，就和我父亲一起参加的3个小伙伴悄悄的就找到我父亲，说哎呀这玩命的活啊，这会儿我父亲很坚定，不撤，我要看看到底这个革命会怎么样。我父亲后来一直坚持参加革命， 然后呢，就是我记得75年，我跟我父亲回过一次老家，然后在老家的其中有一个就来找我父亲了。哎呀，说你看你那时候真坚定啊。然后呢，我就感觉啊，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啊，就是我说的立志、立心、立德、长计啊，就是说这是我们的传承的家风。哎，就是我父亲后来跟我们也经常说，是经历了艰难困苦，那么生死考验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一定要就是说要有这个立志，首先，那然后立心立德。所谓立德呀，就是说我们说你得走正道。
1: 年少结伴奔赴革命，初上战场便直面惨烈厮杀，一同入伍的同乡畏惧战火，选择退缩，唯有刘德宝坚守阵地，笃定追随革命，在生死关口守住了心中志向。他时常拿这段往事教会子女，人生立身必先立大志，守本心，走正道，无论遭遇多少艰难险阻，都不能动摇心中的信念。这便是刘家家风最核心的底色，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坚定，让他在后续各大战役中冲锋在前，无畏强敌。
2: 然后呢，我父亲1948年的10月25号吧，他就负重伤了，就是在打这个廖湘兵团的时候负重伤，因为他当时是一个连的指导员，他这个连呢是他们1营3连，是个攻坚连，所以当时呢和国民党的新六军22师。64团进行呢对阵，这个新六军呢，大家都知道是国民党的号称五大主力，然后22师呢是蒋介石当时在东北的所谓标杆部队，那么这个64团呢是他们所谓的老虎团，最后呢就被我父亲他们这个69团给全歼了啊。但是呢，咱们呢伤亡也很大，所以我父亲在围歼他们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负了重伤。嗯，在这之前呢就负过2次小伤，哎，就是炮弹皮炮弹片，然后都没取出来啊，所以说呢就是他这种英勇无畏的精神对我来说呢是我非常钦佩的。
1: 历经战火生死考验，刘德宝愈发明白德行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意义，战场之上勇毅是铠甲，长久人生路中德行才是根本依靠。他把这份感悟融入对子女的教导，身居领导岗位多年，始终以德约束自身。
2: 因为我父亲当时就是20几岁就当这个营教导员，等到58年的时候他32，就是副县处级干部，后来到了40岁就是正县处级，所以那种诱惑也是很多的。如果没有这个德的话，就是我们说也很难，哎，也很难就是走到最后。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德呀是非常重要的。我父亲也经常教育我们说以德为先，就是德行天下，说要有技能，但是呢你这个德是根基，是你的底座，是你的底盘，你如果没有德，那你就是危险品。你虽然说是很有能力，但是你这个能力要用偏了呢，是吧？所以古人不说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官德隆，民德昌，官德毁，民德降。所以我们现在就得强调什么，加强这个德的这方面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德了，那这个社会就非常的美好，非常的和谐，所以大家呢就会有奔头，有盼头，就是德才要兼备的。
1: 刘德宝始终恪守德行底线，反复叮嘱后辈，德是做人的根基，有才无德终将误入歧途，将人无德不立的道理深深植入家风之中。良好的品德修养是他稳步成长的底气，但他能在部队短短3年从新兵成长为连队指导员，还有一套独有的行事准则，那便是冲锋之时兼顾谋略，做到有勇也有谋。
2: 我父亲呢，他这个在当兵以后呢成长的是很快的，因为他45年当兵，46年就是班长，47年就是排长了，等到48年的8月份呢就已经当那个指导员了，就是连

0: 几杆的。你也在战斗的过程当中敢打敢冲，在打仗的过程当中也得注意就是啥战术，保护自己的前提下呢去往上冲。你不能说你不保护自己往上冲，那子弹可不长眼。所以他说了，我既呢有勇敢，但是我还有智慧。他只说是我要把战术呢做好。所以就是这也是传承我们的家风，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啊，你要有什么呢？要有勇气，同时呢你要有智慧，有技巧。所以在这方面，给我的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就是对我的这个人生啊。都是非常有好处。
1: 普通战士快速成长为连队指导员，作战敢冲敢拼，又讲究战术方法，勇谋并举的处事方式也成为刘德宝传给后辈的重要家风。而他能够快速进步，除了敢打善谋、坚守德行，还有一份永不崩塌的理想信念作为精神支撑。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人民军队依旧取得胜利，依靠的正是高于一切的革命信仰。他也用一生坚守信念，教育后辈堂堂正正做人。
0: 他为什么进步的比较快呢？还有一个原因，他有小学文化。我父亲，因为他就是小学文化，但是他这个小学文化就在咱们队伍里头都算是有文化的。咱们的军队就是革命的军队，穷苦人的军队。但是就这样的军队，最后呢打败了那样装备精良的这个国民党军队。为什么？就是有理想信念。所以我们说理想信念呢，是我们共产党人精神的钙。那你缺了这个，就是得软骨病，就会在金钱、权力、美色面前败下阵来。我们当年为啥呀？就是理想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所以在这方面呢，我父亲给我们做榜样了。我就是很有信念，就是我就是坚守我的底线，坚守我的这个做人的本分。我不敢说是能改变啥，但是首先我不去做，就是所谓的求荣取辱啊，这些事儿。我们不去做，我们要做堂堂正正的人。哎，在这方面，我父亲也是特别经常教育我，说一定要这个做人堂堂正正，做事认认真真，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行得正，才能走得更远。
1: 用自身言行教会子女做人端正、做事踏实，让纯粹信仰成为家风的精神脊梁。这份根植心底的信仰源自部队深厚的红色传承。刘德宝由衷向往红军精神，一生珍藏红色信物，用物件留存心中的红色火种。
0: 我父亲这个理想信念我是老佩服了。他之前他说啊，这个给我整个找个红军八角帽给我戴上。那红军帽为啥？因为我父亲他们那个团，他的老根儿是当年井冈山，后来的就是在延安的时候叫朱德警卫团，是这样的一个根。他们的团长、政委都是老红军，所以他对红军是特别崇拜，发自内心的那种对那个向往。后来2006年我正好呢去井冈山学习培训，然后他们给我们发了一个八角帽做个纪念，那个有一个小皮箱子里，像我父亲的一些什么立功证啊，这样的获得的奖章，他也是放了一个小皮箱，我也都放在里头。什么叫信仰？这就是根系红色血脉吗？是不是传承这个信仰的火种啊？
1: 一顶小小八角帽承载跨越半生的红色向往，代代更续的信仰火种，让刘家红色家风愈发鲜亮厚重。战火岁月淬炼了忠诚无畏的品格。转业之后，刘德宝又将服从组织、艰苦奋斗刻进行动，面对艰苦的垦荒任务主动迎难而上，数次调动毫无怨言。下面我们走进他扎根呼伦贝尔农垦30年的拓荒岁月，感受家的传承力量。
0: 就是我父亲他们这一代人呢，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就是今天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58年他们的整建制的，就然后我父亲呢，他们一个团整建制转业，但是有两个去向，一个呢是大连造船厂，另一个就是呼伦贝尔农垦。到了海拉尔，58年吧，一下了车，发现呢农场的条件太艰苦了，他就是率先说我们要去农场。我父亲他们就到了，就今天的谢尔塔拉，然后就组织委任他的为党委委员、工会主席。

0: 为革命者呀，如果健在，他们非常欣慰的，尤其是我们中国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用这样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200年工业化的过程，这就是奇迹。所以我们说得敢党恨，听党话，跟党走。所以就说，我父亲呢，就是6月62年呢，又调到了公主陵牧场，然后66年呢，组织上又命令他呢到大杨树。叫那时候叫大杨树建厂指挥部报到，马上就出发了，就组织委任他呢建立一个新的农场，就是组织上也是委以重任，就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厂长了，就是正县团级。那么正好呢40岁，然后呢就是从零开始建立了一个农场，在这个大兴安岭，现在叫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就欧肯河农场了。所以呢，就是说在农垦这个工作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服从组织安排，然后并且呢是在克服困难，在艰苦的环境下开拓，就是拓荒，因为一片荒原。然后他们1967年的3月份建厂以后呢就开始开荒，所以就这样在农垦一直呢就奋斗吧。然后69年的时候，由于工作吧压力大，积劳成疾，我父亲得了高血压、动脉硬化。再加上他还是负了重伤以后呢，被评定为3等甲级残疾军人，然后带着病，拖着这样的一个伤残的身体一直坚持，然后给我们的印象呢就是老革命。但是我觉得对我们全家，我们总共是4子3女，7个孩子，都是有非常好的影响。就我们这7个孩子现在都退休了，但是没有一个。违纪的、违法的都没有，也都是在不同的岗位上做了很好的贡献，都得先进。然后呢，就是要教育好后代，让他们呢也都好好的工作，为国内去做贡献。你像我现在，我俩女儿都是党员。我父亲46年入党，我是86年入党，我大女儿是16年入党，就2016年。所以我们这个都是这样的一个传递呀、传承。我这俩孩子现在就是工作认真，加班加点，无怨无悔的，所以说这就是传承，这就是家风，所以习总书记他不是也是强调这个吗？所以这个家风啊，所以我们共产党人要传承，实质我们中国人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传统，就是好的家风往下传承，才有今天。
1: 一段戎马垦荒路，三代红色传承心。刘德宝老人用13载浴血征战，30年荒原拓耕，把励志、励心、励德刻进一生，也铸就了独属于刘家的红色家风。老一辈革命者以忠诚为骨，以德行为底，以信仰为灯，将初心与担当代代传递。如今红色血脉在晚辈身上接续流淌，这份沉淀岁月的优良家风也时刻提醒着我们，不忘来路，不负初心，永远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把先辈的精神力量继续传承下去。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

0: 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1: 平凡的世界，孙少平正和大家坐在一起，听着老汉声泪俱下的忆苦。他旁边的金波用胳膊肘戳了他一下，低声说：“你爸来了，在会场后面。”孙少平头轰的响了一声，慌的站起来往后就走。走了几步，他才想起来要给老师请个假，又折转身走到班主任那里。少平给班主任老师打了招呼后，就一个人猫着腰从这个严肃的场所中走出来。他已经看见父亲头拐来拐去，在人群后面向前边张望，显然是在寻找他。他心砰砰地跳着，不知家里又发生了什么灾祸。父亲没什么大事，从不到县城来，现在他竟然跑到了学校来找他，肯定家里又发生什么事了。是的，他看见他一脸的愁相，手里拿着个烟锅也不吸，只是焦急地望着前边。直到少平走到父亲的面前时，老人才看见他。他先紧张地开口问父亲：“出了什么事？”“没什么，我来寻你商量个事。少安出门去了，我想叫你请假回去帮助我劳动一段时间。”少平这才松了口气，因为是集体场所，他也没再问什么，先把老人引回了他的宿舍。回到宿舍以后，少平给父亲倒了一杯开水，才又问：“我哥到哪儿去了？”他父亲一边喝水，一边絮絮叨叨地给他说了少安到山西看媳妇的事儿。“你哥一走，门里门外就我一个人应付不来。再说少安在门外一天就少一天的工分，你回去顶他出山劳动，就把这空子补起来了。爸爸本来不想耽误你的学习，但盘算来盘算去，你哥要是娶媳妇，咱家少不了要借账债，因此多一个工分是一个工分。”少平立刻对父亲说：“我明天就和你一块儿回，这学校也是天天劳动，又不好好上课，在这里白受苦，还不如回去拿两个工分，只要请假不超过半年，将来毕业证还是可以混一张的。你哥一回家，你就马上再回学校来念书。”他父亲对他说。过了一会儿，少平突然又问：“我哥怎么跑到山西去看媳妇来？”愈后老汉接着又对儿子说了贺凤英提亲的前前后后。少平听完后半天没有言传，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了润叶姐。凭他的敏感和润叶姐几次通过他捎话让他哥来城里，而他又不对他说让他哥来做什么，他就隐约地意识到润叶姐和少安哥之间有了那种瓜葛。他已经多少体验了一点男女之间的事情，因此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敏感。从内心上说，他多么希望哥哥能娶润叶姐这样的媳妇。如果润叶姐成了他的嫂嫂，那不仅是少安哥的幸福和骄傲，也是他的幸福和骄傲。但他也很快想到，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哥是农民，而润叶姐是公派教师，至于两家的家庭条件，那更是连比都不能比了。他当然知道，润叶姐和少安哥小时候一块长大，两个人十分相好。可相好归相好，结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他又感到，润叶姐对少安哥感情很深，而且看来最近很痛苦。他知道不知道少安哥已经到山西去相亲了。假如他真的爱少安哥，而少安哥又没给他说，就去找另外的女人，那他会多痛苦啊。

0: 他要不要去给润叶姐说说这事儿呢？不是专门去说，而是找个借口去他那里，先说别的，然后无意中再带起这件事儿。他很快又想，不能，他对润叶姐和少安哥的事一点也不知情，怎么能冒冒失失去给他说这些事呢？过了不多一会儿，忆苦思甜报告会结束了，操场上传来了一片嘈杂的人声。快吃饭时，少平正要拿以前润叶姐给他的粮票换成的几张白面票去给父亲买饭，金波却从街上买回了一堆烧饼和二斤切碎的猪头肉。再没有比金波更可爱的人了，他会忠诚而精明地为朋友着想，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你最周到的帮助。当金波听说他要请一段假回村子的时候，立刻把家里他住的窑洞门上的钥匙交给他，同时指着吊在那把大钥匙上的小钥匙说，这是我窑里箱子上的钥匙，箱子里有纸烟，熬了的话拿出来抽去，烟能解乏。少平笑了笑说，你先不敢给我惯那毛病。孙玉后老汉也笑了说，你们还小，先不敢学着，烟这东西一沾上就撂不下了。第二天早晨，金波去县贸易经理部找了他父亲认识的一个司机，少平就和他父亲坐顺车回了双水村。因为干旱，在少平在家期间，双水村的大队干部们对上游的水库发动了一次抢水行动，后果非常严重，大水冲决了土坝，金俊山的弟弟金俊斌被冲走淹死了。白明川为了这事非常生气，公社把这件事在广播上通报批评，村里则为金俊斌举行了热热闹闹的追悼会和葬礼，追认金俊斌为烈士，遗孀王彩娥享受烈属待遇。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0: 玉后盘算着给少安找一个媳妇，去找孙玉婷商量。少安当然是个好后生，但就家里的光景来说，彩礼才是最大的麻烦。没想到贺凤英说到自己有个远门侄女和少安很般配，而且不要彩礼，孙玉后动心了。少安想到了润叶，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他俩的可能性。当他最后一次审视过他们的关系，结论同开始一样。少安决定去贺凤英的老家山西柳林见见那个姑娘。双水村的人谁也没有想到，孙少安这家伙出门一个月，竟然带着一个大眼睛的山西姑娘回来了。人们后来才知道，这姑娘是贺凤英一个村的，而且还是妇女主任远房的本家人。于是大家立刻又为少安惋惜起来。这么好个后生，哪里找不下个媳妇，为什么娶贺凤英的本家人呢？如果这姑娘像贺凤英一样，那孙少安这辈子就别想过好日子了。他二爸孙玉婷就是他的榜样。但人们的惋惜马上又变成了一片赞叹之声。据找借口去过少安家的人说，这姑娘和贺凤英完全是两码事。脸虽然不太白，但人样子十分耐看。黑眉花眼，一口白牙，正是庄稼人所梦想的那种女人。更叫人赞叹的是，她到少安家的那个 破墙烂院里没有显出一丝的嫌弃，而且第二天就帮助孙玉厚的老婆做上家务了，还满嘴奶奶、妈妈、爸爸叫个不停，把孙玉厚一家人都高兴乱了。除过这些以外，最主要的是听说他娘家连一个彩礼钱都不要。哎呀，不要彩礼钱，世上还有这样的事儿？孙少安这小子狗尿的脑袋上交了好运气。当孙少安有点羞涩地出现在村子里的时候，庄稼人就纷纷围住他，和他开玩笑，向他查问他带回来的这位山西姑娘的长长短短。有些他的同龄人会粗鲁地问他，而开玩笑不论辈数的田万友还会火上浇油，咧开嘴会在人群里酸溜溜地唱，众人乐得哄堂大笑。孙少安只好摆脱村民们这些出于好意的恶作剧，红着脸就走。是的，他现在还顾不上热闹，而许许多多随之而来的难事正困扰着他，需要他在很短的时间内马上解决。快乐和苦恼在他心中像两条纠缠在一起的绳索，翻乱乱的找不见各自的头绪。孙少安这次外出本来不抱什么希望，只是在各种原因催促之下，他才不得不出这次的远门。他当时心里也有一些烦闷，想借此出去散一散心。贺耀宗有两个女儿，大女儿秀英招了本村的一个男人，就住在娘家门上，既是女婿又算儿子。小女儿秀莲今年22岁，在村里上过几年学后就一直在家劳动。孙少安自己也绝没有想到，他一见秀莲的面就看上了这姑娘，这正是他过去想象过的那种媳妇。她身体好，人样不错，看来也还懂事，因为从小没娘磨练的门里门外的活都能干。秀莲对他也是一见倾心，马上和他相好的都不愿意他走了。贺耀宗和他的大女儿秀英、女婿常有林也满心喜欢他，这亲事竟然三锤两棒就定了音。少安对秀莲和贺耀宗一家人详细地说明了他家的贫困状况，但贺秀莲对他表示，别说他现在还算有个家，就是他讨吃要饭他也愿意跟他去。贺耀宗家里的人看秀莲本人这样坚决，也都不把这当个问题了，反正只要秀莲满意就行。既然他不嫌穷，他们还有什么说的呢？贺耀宗甚至说，不怕，穷又扎不下根，将来我们帮扶你们过光景。这一切使少安对秀莲和他的一家人很感激，同时也对这个大眼睛的姑娘从感情上开始喜爱了。亲事定下来以后，少安本来就想及早返回双水村，但一见钟情的秀莲却舍不得他走，一天天的硬挽留着他。他尽管惦记着自己烂烂包包的家庭，可又拗不过这姑娘的一片缠绵之情，只好硬着头皮依了她的愿望。他劳动惯了，闲待不住，就跟秀莲到他家的自留地去劳动。他营务庄稼的本领立刻就使贺家湾的人赞叹不已，大家都说秀莲找个好女婿。眼看在秀莲家住了快一个月，少安心里焦急不安，他对秀莲和他家人一说，他再不敢耽搁，无论如何得赶快回家去。秀莲看再留不住他，就向他提出他也跟他回去。他说他去少安家住几天，然后再返回山西家里，等过春节时他就和他爸一起来双水村和少安结婚。秀莲一家人都支持他这意见。少安看没办法拒绝秀莲的热心，就只好同意带他回双水村。本来少安不想这次就把贺秀莲引回家，他知道自己家里没任何条件接待秀莲，旁的不说，他去连个住处也没有，他家的人都寻地方住嘞，让秀莲回去住在哪儿呢？他二妈家也是一孔窑洞，而且烂脏的人脚都踏不进去。 他原来想回去安排好了再接秀莲回来，尽管如何安排，他心中一点数也没有。他和秀莲从柳林坐汽车一路回来的时候，熬煎的像鬼油浇心一样，他不时把心里的各种煎熬对秀莲说个不停。他先不说以后的艰难，只说眼前他们回家后就会让秀莲受委屈的。秀莲坐在他旁边，像工作人一样大方地依偎着他，真诚地说，没住处你先把我安排在你们生产队的饲养室里。少安只好咧嘴苦笑了。回到家里以后，全家人高兴自不必说，使少安满意的是秀莲果真不嫌他家穷，而且对家里老老少少都非常亲热，甜嘴甜舌地称呼老人。他还偷偷对他说，你家里的人都好，光景比我想的也好，你原来说的那样子，我想的要比这烂包的多。最使他高兴的是，他弟少平马上就把秀莲的住处安排在了金波家金秀和兰香住的地方了。金大婶喜的把一床从未沾身的新布盖拿出来让秀莲盖。少平安排完秀莲的住宿，还对他说，干脆你过去住在金波那个窑洞里，让我回来住在你的小窑里。少安对热心的弟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还没结婚，我撵过去住在那里，村里人会笑话的，还是你住在那里，秀莲陆生晚上你把他带过去，早上再引回咱们家吃饭。孙少安回来后的当天晚上，就听家里人叙说了村里前不久偷水事件和金俊斌的死亡。他很快想到，他得去看看金俊武，要对二队队长表示他的慰问。另外，他还得去见见书记田福堂，向他解释一下自己晚归的原因。接着，他就要开始为春节结婚的事奔波了。困难太多了，虽说秀莲家不要彩礼，可总得要给秀莲扯几身衣裳，也要给人家的老人表示点意思。起码得给贺耀宗缝一床铺盖或一件羊皮大氅，他自己也不能穿着身上的旧衣裳当新女婿，最少得做一身新外衣。同时按乡俗过喜事，也总得把亲戚和村里的三朋四友请来吃一顿饭。还有呢，他们的铺盖嘞，就是有了铺盖，他和秀莲将来又住在什么地方呢？总不能住在他现在的那个小土洞里吧。这一切把人肠子都愁断了，但是愁也没用，慢慢想办法吧。他就是这么个家，别说这么大个事，就是一件小事情也得他翻过来倒过去的折腾个没完。回家的第二天上午，他出去找了副队长田福高，问了他走后这一段队里的生产情况，又向福高安排了下一段的活计。他说他还要忙几天，让福高继续把队里的事情照料上。吃过午饭以后，他就去金家湾那边找金俊武，以表示他对他的不幸的慰问和同情。少安吸着自卷的旱烟卷，过了东拉河的猎石，上了庙坪，穿过那片叫人嘴馋的枣树林。当他过了枯雁河的小桥，走到学校下面的时候，看见他二爸正手里握着一卷子报纸和材料，从学校的小土坡上走下来。他二爸先开口跟他打招呼说，哎呀，我忙的还没顾上去你家，听凤英说秀莲也跟你回来了，好嘛。少安只好停住脚步等他二爸走下来。他二爸说了一段报纸上的毛主席指示，突然又有点忧伤地说，哎，我们也应该请秀莲和你到我们家吃一顿饭，这是老乡俗。可你知道我家里那个烂坛场，夏天分的一点麦子都叫你二妈在十个节粮站换成了粮票，说公社通知让他下一批去参观大寨。少安听他说这话，心里倒对这个他厌烦的长辈产生了怜悯之情。他以为二爸只热心革命，把人情世故都忘了，想不到他还记着。

这个香闺。少安也知道他二爸说的是实情，他对二爸说，我知道你的难处，按乡俗你不请秀莲吃饭，村里人会笑话的。这样吧，我把我家的白面拿一升给你送过去，白天怕村里人看见不好，我今晚上给你送过去。这位只好默认了侄儿的馈赠。孙少安离开他二爸，就径直来到了金俊武家里。二队队长拉住一队队长的手，泪水在那个精明的铜铃般的大眼睛里涌出来了。少安安慰他说，俊武哥，你不要再难过了，我刚回来就知道了这事儿，我今儿个是专门来为你说几句宽心话的。人常说一碗水倒在地上再也舀不起来了。他还用高小里学过的成语补充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俊武拉着他的手让他坐在椅子上，俊武的婆姨给少安倒了一杯开水，亲切地放在他面前。两口子都为村里这个受人尊重的人专门来看望他们而深受感动。少安喝了一口水说，我不知道你们当时是怎么商量这事儿的，本来不应该这样做，应该直接找公社白主任讨论东拉河水的合理分配的问题，让公社出面解决。另外就是公社不管，田福堂或金俊山也可以直接去找上游几个村的负责人商量，只要态度诚恳，我不信这两个村的领导人就不通情理。结果这样一搞，水空人亡，还要给人家做检讨。金俊武抹掉脸上的泪水说，你当时要是在村里就好了，我原来以为自己是个精明人，想不到吃了自己精明的亏，我在大事上不如你。金俊武老婆插嘴说，你在小事上也不如人家少安。少安笑着说，我也是事后诸葛亮，说不定我当时要在村里比谁都可能冒失来，说不定把下山村的爸都给豁了。金俊武两口子都被他的话都笑了。

0: 在号角吹响，人民的美好。
1: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2: 三、二、一，点火！
3: 点火！
4: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5: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6: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7: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8: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在静谧的午后，或是忙碌间隙的片刻宁静，让心

0: 随着一缕温柔的声线，启程一段不凡的文化之旅。欢迎收听《聆听记》，一档用声音编织文化梦境的广播节目。
1: 在这里，每一期都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一抹文化的色彩。我们将带您穿梭于古籍的墨香，聆听古人的智慧与哲思，漫步在艺术的殿堂，感受诗词歌赋的韵律之美，探访那些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古村落，聆听他们独有的心跳与呼吸。
0: 聆听记，期待与您每一次的心灵相。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会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孙玲。今天的袅袅余音啊，我们将前往北疆的绿色净土呼伦贝尔。呼伦贝尔有天鹅掠过的湖水，有风吹草低的原野，有巴尔虎部落的古老传说，还有阳光洒满牧场的温暖。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呼伦贝尔，开启这段身临其境的旅程。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

朋友们，首先让我们在天鹅的旋律中去遇见呼伦贝尔最优雅的使者。歌曲中似乎融入了天鹅振翅的节奏旋律啊，仔细听仿佛能够看见呼伦湖的晨雾中天鹅家族掠过如水镜面。

这首《天鹅》的词作者呢是何天峰，曲作者是塞因朝克图，而演唱者是我的同事啊，叫乌日图。怎么样，各位，这首《天鹅》是不是让你也听出来了自然的灵韵呢？好，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跟着牧人的脚步啊，来到天边草原。

草原没有大海的潮起潮落，没有大海的匆匆忙忙，却有着让人流连忘返的一丝闲暇时光。怎么样，各位，这首《天边草原》是不是也让你听出了那份辽阔的守望呢？接下来这首歌啊，是演唱巴尔虎的巴尔虎大帝啊，看看是不是你也可以从中听出祖先的那份记忆。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草原的声音。
1: 风吹着巴尔虎的草篮。
2: 好，朋友们，您这里正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啊，聆听记。今天的袅袅余音呢，孙琳和大家共同来聆听呼伦贝尔。那么刚刚啊，我们一起聆听到了天鹅自然的灵韵，那么也感受到了天边草原辽阔的守望，甚至啊，感受到了巴尔虎大地祖先的记忆。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阳光草原啊，让金色的旋律拥抱大家。

0: 朋友圈啊，好多年了。《阳光草原》是由林岩来作词，王小红来作曲的。王小红呢，她是国家一级作曲家，曾经多次深入新巴尔虎左旗，亲身体验了牧民的生活啊，在当地呢收集民歌。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精心打磨啊，才创作出了这首佳作。阳光草原啊，还是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的获奖作品，其艺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1: 祖先留下深山的祝福。
0: 在这首歌里边啊，春风吹着巴尔虎的草浪，天空升腾甘珠尔的吉祥，这样的歌词宛如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将草原的美景和独特的文化底蕴展现得淋漓尽致。春风吹拂下，草浪翻滚，天空中仿佛升腾着吉祥的气息，让人仿佛置身于那片广袤无垠、充满生机的草。

祖先留下圣山的祝福，乌尔巡河奔流着千年的梦想，融入了历史文化的元素，让人感受到草原的厚重与传承。祖先的祝福如同圣山一般永恒，而乌尔巡河千年不息的流淌，仿佛在诉说着草原人民的梦想与追求。

听腾格尔用他那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深情的演绎，让这首歌既粗犷豪放又深情悠扬。他独特的演唱风格就像草原上自由奔腾的骏马，带着一种不羁和豪迈，又如同那温暖的阳光轻柔地洒在草原上，让人感到无比的惬意和安心。听着他的歌声啊，你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对草原深深的眷恋与热爱，仿佛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他对家乡的深情。

各位，如果啊，您也想感受草原的辽阔与壮美，体会草原人民的热情与豪迈，那就一定不要错过这首《阳光草原》啊！相信它会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阳光与希望的草原世界。推荐您聆听《阳光草原》。

好了，各位，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接近尾声了。在最后的一点时间里，我们用小红来作词作曲的这首《呼伦贝尔人》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下次再会。

0: 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死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带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浒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热点不烫嘴，
1: 大事儿、小事儿、新鲜事儿，我们
0: 聊给你听。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0: 大家好，我是佳慧。
1: 哎，那首先呢，进入到咱们今天的好消息啊，7月30日，为期5天的海拉尔第22届中俄蒙经贸洽谈暨商品展销会在海拉尔区开幕。展会紧扣构筑向北开放枢纽支点，激活全域消费新动能主题，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度对接全国统一大市场，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以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办展思路，搭建起中蒙俄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企业经贸交流、产销对接的优质平台，持续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0: 据了解，本届展会布展总面积达7000平方米，设置特装展位20个，标准展位220个，现场设立中国、俄罗斯、蒙古国主题展区，同时吸引了英国、韩国、法国等多国企业入驻。展会汇聚60多个国家和地区客商，展品品类呢共计200多种，各类优质商品上千件，涵盖了羊绒制品、皮具、传统工艺品、饰品、特色食品、日用百货等等。展区内琳琅满目，各国特色商品有序陈列，往来客商驻足挑选、洽谈询价，处处涌动着商贸交流的活力。
1: 与此同时，跨区域商贸联动成为了本届展会最大的亮点。张家口、鄂尔多斯、锡林郭勒盟、巴彦淖尔等盟市的贸促会共组织10家优质企业集中参展，来自江西南昌的参展商吴教长就已经连续12年参会。他说，非常感谢呼伦贝尔搭建的优质开放的经贸平台，展会期间客流旺盛，市场氛围浓厚，让我们江西藕粉等绿色生态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他也自己说哈，对本次的展会销售收益充满信心。
0: 这个展销会持续举办了22届，展会国际化氛围呢愈发的浓厚了，吸引众多海外客商慕名而来。来自非洲加纳的参展商对呼伦贝尔的城市风貌与生态风光赞不绝口。他说，呼伦贝尔简直太美了，草原风光辽阔动人，城市开放包容，非常喜欢这里，也诚挚的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前来游玩合作交流。
1: 依托成吉思汗广场核心区位与人流优势，本次展会兼具专业商贸洽谈与大众休闲消费属性，火热的展销氛围也让外地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呼伦贝尔的开放活力，往来人流穿梭各个展位，大家挑选特色好物，体验异域产品，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游客王先生感触颇深，他说，这次来到呼伦贝尔游玩，刚好遇到中俄蒙经贸展销会，辽阔壮美的草原风光搭配国际化的商贸展会，让他切实的感受到了呼伦贝尔的开放格局与国际化魅力，体验感十足，特别好玩。本地游客、外地游客、中外采购商齐聚展区，购销洽谈、文旅互动的氛围热烈浓厚。
0: 本届展会的主办方齐齐哈尔星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介绍，本届展会呢得到当地政府全方位的扶持，各项会企驻展政策落地见效，厂区的区位、配套服务、招商对接等多重优势叠加，展会规模、参展覆盖面、产品丰富度均实现了新的提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办展模式，既为世界各地参展商拓宽了市场通道，也集中展现了呼伦贝尔本土企业特色产品，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双向流通。我最近上班也是总路过这个成吉思汗广场嘛，
1: 是吧，
0: 我就发现这个人真的是好多呀，就络绎不绝呀。然后我今天也是进去了看了看哈，就是上班来的路上，我现在要说这个条新闻，我来去看一看。然后基本每个展位呢其实都很整齐哈，很井然有序，然后呢每个

0: 问前都有很多的人去询问，然后可以看出来，走出来的人呢，每个手里啊都没有空手的，
1: 是吧？
0: 所以说里面可以很经济实惠，而且商品很多样，你像有什么服饰啊，或者是吃的、喝的、玩的都有，还有那种养生的，包括那种义乌小商品，它也是有的。所以很多人都能在其中呢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一些商品，都是评价很高啊，
1: 是吧？
0: 是，
1: 哎，所以咱们这个感兴趣的朋友们哈，听到我们说到的这条消息，也可以
0: 去
1: 逛一逛，
0: 看
1: 一看，
0: 里面东西真的很多，很多样。
1: 哎，而且刚才咱们也说到，不仅是有咱们本地的特色商品哈，
0: 对，
1: 还有一些来自外地的这些特色好物，咱们都可以去了解了解啊。
0: 嗯，
1: 哎，那稍后呢，咱们很快进入到今天的说新闻环节。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0: 那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说新闻的第一条啊，是有关于咖啡。哎，不知道朋友们
1: 喜不喜欢喝，
0: 或者说有没有这个咖啡瘾哈？因为我自己就是非常的喜欢喝咖啡的一个人，
1: 是总看到你喝。
0: 对，然后平时呢，比如说我们去买咖啡啊，或者是说这个点外卖也好，它都是咱们常规理解的，其实都是它是这个带着这种一次性的塑料杯，是不是？
1: 杯，对，
0: 对的。哎，但现在呢，都流行什么了？流行自带杯了，
1: 就跟那个上超市自带袋儿一样，是不是？
0: 是的。哎，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那第一条新闻啊，就是有关于这个出门买咖啡流行自带杯。一只便携的咖啡杯呢，成为了都市人清晨出门的标配单品。自带杯立减正在由商家促销演变为公众的低碳生活共识，从省钱小技巧到环保新自觉，从个体选择到城市风尚，自带杯呢不再是小众行为，而是折射出社会文明、新消费理念与生活态度的鲜活载体。
1: 可以说现在的消费真的是正在转变哈，你像之前的塑料袋，什么上超市的话就自带，或者是布袋啊，或者是自带一个方便袋，可以有效的进行循环。现在连这种咖啡杯、这种饮料杯都有这种的那个自带，就是
0: 自带杯
1: 了，是吧？
0: 确实是啊，因为平时点外卖也好，从店里买也好，它每一杯都带着一个塑料杯的话，其实你喝完扔的时候觉得对，随手一扔，然后不光是说这个
1: 环境卫生以及这个资源也是一种浪费，是不是？
0: 没错，而且自己可能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挺好个杯，是不是？
1: 有时候还不舍得，对，有时候看着有的还特别好看，还想着怎么利用起来呢？有的时候插几朵花也可以，是不
0: 是？
1: 对，那你像这种好看的杯，比如说它的质量非常好的，就可以下次再利用，
0: 留下
1: 刷一刷，对，自带杯嘛，
0: 重复利用，
1: 对对对，也不用舍不得了，是不是？
0: 嗯，
1: 那从这种省钱实惠到生活风尚，上海的清晨呢总是被咖啡香唤醒，一大早呢出门打一杯咖啡，比点外卖更有时以上。仪式感哈，刚来上海工作不久的小沈呢，去告诉记者是这么一句话，在上海静安区工作的白领小张呢，也是养成了这个习惯，就是每杯便宜5块钱，一周下来就是一杯免费的咖啡。
0: 哎呦，便宜的不少呢，
1: 啊、真是
0: 便宜5块钱，
1: 然后一周下来就又能喝一杯咖啡了。
0: 对呀、
1: 啊，
0: 相当于可以一周你就可以免费有人请你喝一杯咖啡，多好的事儿啊！省钱呢是消费者选择自带杯最直接的动力。目前也有众多咖啡品牌都为自带杯的顾客提供2元到8元不等的优惠。在省钱之外呢，这笔账有更深的生态意义。据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及公众的环境研究中心调研数据，单次使用自带杯约可以减少40克的碳排放，坚持每天使用，一年累计的减碳

0: 量相当于种下一棵树，
1: 你看这个意义多重大呀！
0: 对
1: 呀，
0: 积少成多啊！
1: 对对对。那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呢，自带杯消费客群正在不断的扩大。在一家位于写字楼集中区域的咖啡店，店员给出了一个相当可观的一个数据，就是说这个门店呢，每天可以出售自带杯咖啡约100杯。嗯、你想吧，
0: 哎、是啊，
1: 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现象了、
0: 啊。而且现在有好多这种这个杯哈，我看网上这个也看过一些广告。
1: 嗯，
0: 它可以保温，然后也可以保你这个、哦、就是保凉，相当于这样。
1: 就是希望凉的话，就是凉得更慢一点，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它就、嗯、在夏天啊，或者是说你比如说冬天你想喝一杯热的，或者夏天你想一直要喝这一杯带冰的，
1: 嗯、
0: 对，哎，用这样的杯子也都非常的合
1: 适、啊。可以说它的质量非常好，就是真的是是。撇了真的是舍不得，然后这种自带杯，然后还有这种优惠的一些政策，
0: 对，
1: 确实是很不错的一个
0: 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对 对, 对，
0: 简约环保可循环也正是当下年轻人追求的生活美学。在社交平台上，网友相继的晒杯子、晒环保打卡、晒减碳的账单，这场自带杯运动还从商家主导向走向消费者共创。网友们也晒出了自带杯五花八门，还有高脚杯、陶瓷碗、保温壶。环保也正在从严肃的说教变成了一场有趣的生活实验。
1: 是哈，每次一去咖啡店，然后这种带的杯是五花八门的，确实挺有意思的哈。
0: 对呀、啊，你看看别人带的什么样的杯子，
1: 然后、啊、会问一下，哎，你这杯子在哪儿买的？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哈。比较喜欢你这个杯子，我可以买来再用一下哈。
0: 是的，
1: 那从一杯咖啡到绿色生活链条，不仅是一杯咖啡，绿色消费理念呢，还进入到了快餐、烘焙等领域，从小众场景走向大众生活。许多坚持自带杯的消费者呢，往往也是会带那种自带餐具、使用环保袋、拒绝过度包装的商品。点外卖时呢，主动勾选无需餐具；购物时呢，优先选择那些简装的产品；出行时呢，更偏爱于步行、骑行或者是公共交通这种绿色交通哈。
0: 嗯，
1: 小小的环保行为相互串联，构成完整的绿色生活链条。
0: 在自带咖啡杯热潮的推动下，可重复使用逻辑向着餐盒、甜品碗等更多的容器延伸，像我们平时点外卖呀、吃快餐啊、嗯、其实你都可以按照这个逻辑来自己带着这种餐盒啊或者是餐具，然后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是不是？
1: 对，
0: 就是各种各样的包装好看的。
1: 有的时候觉得那个包装好看的或者是自己带的自己喜欢的，那个胃口都变好了、
0: 嗯、对呀、啊、这样你说不仅自己开心并且还非常环保。是的，一些烘焙门店呢也主动为自带杯或者是自带包装盒的顾客提供小幅度的优惠，部分快餐店啊也推出自带餐盒减费活动，
1: 就是越来越多的商家呢去主动进行这种活动哈，非常的有一个好的一个现象。那许多咖啡品牌呢顺势而为，及时跟进，除了支持自带杯之外呢，很多门店还通过增加堂食的陶瓷杯、优化回收体系、减少包装耗材等等，将环保融入到服务细节当中。数字平台则成为绿色生活的连接器，主流生活服务 APP 已经开通了自带杯搜索功能。
0: 哎，不知道咱们这儿现在的这些咖啡店有没有这个功能哈？回去我也搜一搜。
1: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建议他们赶紧用起来，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哎，如果有的话，下次呢，咱们就都自己带着杯子哈。从个体行动到社会共识，过去一次性杯具呢，因便捷廉价成为了消费主流，大量的纸杯、塑料杯被快速使用、快速丢弃。全球每年使用约5000亿个一次性的杯子，首尾相连，可以往返月球85次，其中大量呢最终流入环境并碎裂成微塑料，对水体、土壤乃至人体健康构成长远的威胁。环保机构呢摆脱束缚，哎，这个束啊就是
1: 塑
0: 料
1: 的
0: 束，对、嗯、项目经理啊也是给我们大家这么介绍的。
1: 是，一听一听确实挺浪费的哈。
0: 是啊，
1: 对，
0: 这个数量你说啊、平时我们不觉得多，但真的是积少成多，刚才听到这个数字真是非常巨大。
1: 是，我听了很震惊啊。
0: 没错，
1: 对，正是因为如此呢，自带杯的价值才引人注目的，每一次重复使用都是对于资源的珍惜。由上海自带杯引发的绿色消费风潮呢，正在向全国迅速的扩展。据某平台数据分析哈，全国已经有超过17000家门店上线自带杯的标签，其中上海就有2200多家，位居全国第一。
0: 除了自带杯，循环杯也成为了当下饮品消费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在多地咖啡节或者是茶饮节的活动中， 已经出现了循环杯租借服务。哎，这个我也有经历过哈，就是你的这一个杯子你可以循环使用，虽然它可能也是这种像一次性的这种塑料杯，但是它就是那你能可以循环的在那儿打咖啡或者是打饮料，哎，这样就减少了你的这个一次性纸杯的使用，是吧？
1: 其实一次性纸杯其实它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可能就是可能过了第二天第三天这种可能会就感觉不太健康了或者怎么的，但是第一天可以重复的使用，
0: 你循环几次它是
1: 没
0: 问题
1: 的。
0: 对，哎，这个意思呢，就是顾客可以在指定的站点借用标准化的循环杯，使用后呢无需清洗，直接归还至合作站点即可，这就有效降低了参与门槛，也让没时间携带或者是不方便清洗的消费者也能轻松加入到低碳行列。哎，其实我们如果说每个人啊，你只要自己有这种低碳环保的意识，不管你在哪儿，其实你都可以做出低碳行为，是不是？
1: 对，每个人做了一点点，其实对于咱们全球的一个生态环境啊，是有很大的作用的，是不是？
0: 没错，积小成多哈。
1: 是的。
0: 那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说到的第二条新闻呢，也和一些青少年有关哈。哎，青年应该说是，相信大家也都很喜欢看电影
1: 啊，是。
0: 但是不知道电影展，哎，有没有朋友关注哈？这就是一个不问名气的电影展，但是却有网上的很多网友关注。那么是为什么呢？哎，近日呢，第20届 First 电影青年电影展在高原的古城西宁落下帷幕。影展期间，观众赶场般的欣赏着青年人的电影。影首作，来自青海本地的导演啊，在影院也畅谈创作心得。游客市民在郭庄广场寻找着露天放映的儿时记忆，业内人士也畅聊 AIGC 影视创作的未来。在凉爽夏夜的见证下，有关电影的一切就此生根发芽。
1: 2006年至今 ，First 青年电影展走过了20年，恰如一条逆流而上的河流，从校园影像的小溪汇入中国电影的浩荡江河，在青海湖的季风中乘风破浪。
0: 哎，其实好的电影啊，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非常的有意义。
1: 是，
0: 很多时候呢，可能不管是开心也好，还是不开心也好，通过一部影片都能改变自己的情绪。
1: 是，你像无聊中，就是平时日常中，哎，觉得无聊了去看一场电影，或者喜剧
0: 呀，
1: 或者是别的励志的呀，看完之后真的对于自己的一个，哎，有时候见闻也不一样，
0: 是
1: 不是？是
0: 的，
1: 看完有很多
0: 感受，
1: 对，
0: 没错。哎，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电影展呢 ，First 就是一直首先首次来呼应年轻作者的先锋精神。他的创作初衷呢，就是持续发现、推选青年电影人首作以及早期的电影作品，激发青年人的创作勇气和艺术自信。在商业洪流裹挟的行业当下啊，这片独属于青年电影的高地，温柔地托举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电影人的赤诚与锋芒。
1: 从创投孵化、剧本打磨到资源对接、行业引路等等 ，First 的含义呢，从来不在于锦上添花，而在于雪中送炭。他不问名气高低，不论成本多寡，只关作品的一个真心。First 推举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导演，让懵懂的创作初心落地为完整的银幕作品，让无人问津的小众创作走进大众的视野，让孤军奋战的年轻创业者们在漫长的追梦路上不再独行。可以说他就是给了很多人一个机会哈。
0: 是的，
1: 不问你的名气，也不看你的这个，只要看你这个作品是很用心的，比如说有很多可取的一些地方，
0: 没错，
1: 都可以让大家看到，是不
0: 是？就
1: 是
0: 给一些青年导演啊，搭建了这么一个平台，是不是？
1: 可能就是那些名气低的，平时我们就也不注意，他也没有什么出头的机会。通过这个机会，可以去
0: 让大家
1: 看
0: 到
1: 他，对，
0: 是的，
1: 他的才华，是不是？
0: 你看，我们如果说到 First，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陌生啊。但其实我们要是说到他的一些作品，哎，我觉得很多朋友都看过。这20年间呢，从这里走出的名字熠熠生辉。哎，首先就是《文牧野》，带着《我不是药神》讲述了平凡人对生命与人性的救赎。我觉得这部电影啊，就应该是有很多朋友都看过，
1: 对，是，
0: 因为当时热度也很高，是的，而且我觉得也很有这个意义，是不是？
1: 对，
0: 邵艺辉呢，以爱情神话让上海弄堂里的烟火气飘进了千万观众的心里，腾匆匆用我的阿勒泰让无数人重新审视故乡的意义。我觉得这几部影片都是热度很高，
1: 是
0: 很多人都看过的影片，并且呢，其实如果你不 说他的作者或者不说到他的导演，可能都不知道他们是一些青年的导演所创作的作品。
1: 其实他的作品真的很完，就是可以说给人很多的启示，已经算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作品了哈。
0: 没错，哎，他们也都是曾是这个 First 舞台上初出茅庐的新人，如今呢也已经成为了中国电影的中坚力量，
1: 真的是给了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一个机会哈。
0: 没错，
1: 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他们也是抓住了。那回望来路， First 的起点并不显赫，没有红毯铺就的星光大道，没有资本堆砌的华丽舞台，有的只是一群年轻人对讲好一个故事的一个执念。影展荣誉主席说， First 的青年电影呢，就是不问出身履历，只为那些敢于用镜头直面时代的年轻人存档留影的。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哈，哎，不管你是新人也好，还是说你这个作品你自己觉得打磨的不是那么的好啊，在这里你都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平台。
1: 其实你像这种分享的机会，也是让人跟你说，哎，你比如说你突然遇到了瓶颈了，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作品有需要别人指正的一个地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一个平台，
0: 没错，
1: 让你去不断的提升，看到自身的不足，以及去学习一下他人的身上的一个优点哈。
0: 哎，然后不断让自己的作品变得更完美哈。
1: 是的。
0: 在2011年，影展正式呢落地西宁，海拔2000多米的高原也赋予了 First 独特的精神气质。戈壁的苍茫，盐湖的静谧，雪山的巍峨，高原坦荡包容的城市气质，与青年的电影人敢破界、敢表达、敢真诚的内核天然契合，让这片土地呢成为了最适合新锐生长的创作沃土。真正的创作从来都是在荒原上点燃篝火，在寂静中听见回响。正如这个影展的创始人宋文所言，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新形态的诗歌、小小说、散文正在用影视的方式书写。
1: 20岁对于一个人而言正是意气风发、乘风破浪的年纪，你像 First 已经证明了自己不是昙花一现，而是向阳生长。未来的路或许依然崎岖，但只要旷野的风还在吹，只要还有年轻人愿意拿起摄影机讲述自己的故事， First 就不会停下脚步。
0: 追风赶月，光影不息，当夜幕降临西宁，露天的影院的光束啊投向天空，观众们席地而坐，屏气凝神，这一刻电影也回归了它最本真的模样。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听另一个人讲一个故事，这束光从20年前燃起，至今未熄，也将继续照亮中国电影的远方。刚刚我们跟大家说完了一些优秀的影片哈，接下来的第三条新闻呢是和动画片有关的。哎，我们不管是成年人也好，还是小朋友也好，其实对于这类什么
1: 电
0: 影啊、动
1: 画
0: 呀，对，都有一定的吸引力。
1: 对，是的，别管说，哎，有时候看着动漫的时候，我的家长还会说，哎，你都多大了？我说多大不能看呢？
0: 就
1: 是
0: 的，
1: 谁还没有一个童真了呢？
0: 而且很多情节啊，其实动漫里有很多情节都是大人们也很喜欢的。
1: 对对对，是。
0: 哎，但是呢，就有一些痛心的现象哈哈。近日呢，媒体调查就发现，有一些以可爱软萌的小动物形象为主角，实则充斥大量暴力血腥情节的独动画正在隐匿在多个平台，也吸引了不少低龄未成年人观看、点赞、评论。
1: 就是以那种可爱软萌的这种形象去吸引大家来看哈。
0: 对，
1: 然后有这种血腥的情节，然后其实确实应该制止一下、管理一下哈。
0: 没错，
1: 相对于大众已熟知的低俗粗制滥造的不良视频，这类独动画的危害呢其实是更隐秘深远的。这类动画呀多采用是那种可爱画风，有很强的迷惑性，容易令家长啊、孩子啊疏于防范，但内核呢却是血腥暴力，隐藏着大量的肢解、虐待等惊悚的故事情节和画面。这些内容呢不仅可能会给孩子带来的一个心灵创伤，还会在价值层面误导青少年对于善恶对错的一个判断，进而在行为层面呢诱导他们模仿动画中的这种暴力动作、极端行为，种种危害呢都在提醒我们警惕独动画的传播，刻不容缓。所以说有时候这些动画呀，家长不要是给孩子们找到之后就不管了，也要其实有时候也可以陪他一起看，是不是，然后看一下里面的内容是不是真的值得他继续看下去的一个方法哈。
0: 没错，哎，如果要是说其实真的是这种比较暴力啊、血腥啊这些东西哈，
1: 一定要从立马就不让看了。
0: 他如果是正常的这种影片或者 者是这种视频，
1: 对，
0: 家长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但就坏就坏在这些人把他们伪装成可爱的小动物形象啊，
1: 觉得可能
0: 小猫小狗啊这样子，很多家长可能打眼一瞅哈，觉得就是可爱的动画片，
1: 肯定没有问题，
0: 什么情节是什么家长没注意，所以这样呢就给这些读动画了一些缝隙哈。
1: 所以说家长们在选择一个动画片给孩子看的时候，也要做好前期的一个调查哈，
0: 是的，
1: 可以看看评论，可以去看一看他这个详细的介绍，如果真

0: 有觉得自己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是觉得这里面有不恰当的地方，就可以
1: 不
0: 让孩子看了，千万不要看。
1: 就像我们昨天说到的哈，这个对孩子的这个行为也好，或者是说对他的这个认知情况，你一定要有所把握，嗯，是不是？你要知道你的孩子在看什么，他在对什么感兴趣，
0: 是
1: 吧？是
0: 的。而且呢，现在孩子的这个价值观还没有形成，现在真的是对于一个动画呀，以及一个现象啊，他们的认知是不足的，需要你去指引引导的。
1: 没错，
0: 对，
1: 尤其是他们的模仿力还很强。
0: 是，
1: 哎，日前呢，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就明确了第一阶段将重点整治编造毒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还有这种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的视频啊，我也经常有刷到。就比如说，是这个《三国演义》也好啊，《西游记》也好啊，通过 AI 技术，然后把里面的情节就是弄得
0: 乱改，是吗？
1: 对，就是放大其中的暴力或者是恐怖的这种元素。你可能本来只是像《西游记》里本来就有一些打斗的场面，这个只是正常的这种就是打斗现象，
0: 其实它没有很血腥，只是一个必要的一个环节。
1: 对，但是就是有这些有人恶意的用 AI 技术把这些恶搞，这样的话其实就对青少年的心理容易造成一些误导，是不是？
0: 是。
1: 通过这种暴力动作呀，还是说这种血腥的行为，它很容易进行模仿。智力层面的行动呢，也释放出了国家严厉打击不良网络内容、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坚定态度。就在国家大力整治排查的当口，此类毒动画依然是顶风作案，更凸显出了当下治理网上涉及未成年人乱象的现实紧迫性和必要性。
0: 其实听我们俩说完这么多啊，不难发现这个毒动画的背后呢，是网络平台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监管机制的重重缺失哈。既有青少年模式形同虚设的问题，也有内容审核不够精确、技术不够完善等等问题，还有算法推荐机制的欠缺。一些用户上传视频时呢，采取的是诸如打码、遮挡关键帧，在视频开头呢拼接无关动画等各种伪装的手段，能够轻易的绕过平台的内容审核。还有一些未成年人虽然没有主动搜索过这些动画片，却仍然被算法推进了毒动画的陷阱当中。
1: 没错，就像我们平时看到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它也会根据你的偏好给你推一些你感兴趣的哈。对于小朋友来讲也是，他会把这些动画呀，甚至是包含毒动画，然后推给这些未成年人，
0: 他们还没有辨别能力。
1: 哎，我突然想起了有一天哈，就是我身边也有一些小孩，然后看见他们在刷视频，我就好奇的看了一眼啊，突然想到他那个动画片里其实就是有点毒动画这种倾向，
0: 有点这种血腥的画面吗？
1: 是他们的言语非常的这个粗俗吧，
0: 就
1: 是说
0: 是，
1: 对，他的这个形象都是非常可爱的，什么小熊猫、小狮子、小老虎，但是他说出的话，都是这种网络上的一些不良用语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带有这个低俗的
0: 这种
1: 成分，
0: 对对对对，
1: 是的，它其实就有点涉及到这个毒动画了。
0: 确实，
1: 你像小朋友，他不能够辨别说这个东西，这句话其实是脏话呀，或者说这句话是带有恶意的话，他很容易就会学习模仿，然后把这个话放到他的日常生活当中。
0: 有的时候家长还好奇呢，哎，你从哪儿学的呀？没想到是从这些动画片里看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从这些动画啊，或者是视频当中，这些都提醒我们啊，与其事后清理整治，防范毒动画的关键还在于夯实平台的内容主体责任，从源头来铲除毒动画的传播土壤。平台必须优化其内容审核机制，提高对有毒内容审核的精准度，整改不良算法推荐的逻辑，摒弃流量至上思维，切实保护孩子免受毒动画等违禁内容的侵蚀。
0: 现在呢是正在暑假，孩子们接触屏幕以及电子产品的时间呢是增多了，所以呢说一定要警惕这种毒动画侵蚀这个童年哈。相关各方责任呢也是责无旁贷的，唯有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帮助家长和孩子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才能确保孩子们在暑假远离网络上的各种伪装性很强的有毒内容，共同营造一个清朗洁净的暑假，就是在守护孩子们的美好童年。
1: 没错，这个暑假哈，家长们如果有时间就多陪陪孩子，
0: 对，
1: 一起户外玩一玩，或者是一起看看书，有点互动哈。
0: 最好是放下这个电子屏幕，对他们的眼睛也不是很友好的，所以说带着孩子们出去放放风啊，看看这个优美的环境，是不是非常好的选择？
1: 对呀，运动运动都很好哈。
0: 对，
1: 来避免就是孩子受到这

0: 这样的一个侵蚀吧，是吧？
1: 是。
0: 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把目光转回到呼伦贝尔，稍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阿荣奇最近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实验室搬上舞台，让科学触手可及。近日，安荣奇科协、文旅局联合推出沉浸式奇妙科学会大型科学实验秀活动，以生动直观的现场演示，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可视化、趣味化的沉浸式体验，为青少年带来一场精彩震撼的科普盛宴，也为暑期生活注入了满满的科学能量。活动特邀知名科普专家现场授课，科普老师化身科学魔法师，将抽象的物理、化学知识融入趣味十足的实操实验。空气压缩取火、空气动力火箭、静电悬浮水母、气球悬浮、千人触电、人体静电触发、酒精冲天炮、粉尘爆炸演示等一系列新奇实验轮番上演。震撼的视觉效果、直观的科学现象，让在场学生目不暇接，连连惊叹，在欢乐氛围中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整场活动互动性强，体验感足，打破传统课堂说教式科普模式，把课本中的科学原理搬上舞台，让孩子们看得见、听得懂、学得会，真正实现沉浸式学科学、趣味中物原理。小朋友，龚辉普。
1: 我被这场科学实验秀震惊了，这次科学实验秀非常的精彩。我从杭州来到安荣奇，没有想到安荣奇能有这么精彩的实验秀。我觉得这次实验秀举办得很好，它不仅能让我们了解到新的东西，还能促进我们的学习。
0: 此次科学实验秀兼具知识性、趣味性、观赏性，有效激发了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与探索欲，让科学精神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安荣奇将持续深耕青少年科普教育，不断丰富科普内容，创新活动形式，拓宽科普渠道，不断开展趣味科普实践活动，持续播撒科学种子，以高质量科普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安荣奇科学技术协会副会长张慧。
2: 本次我们特别邀请知名科普专家带来沉浸式科学实验秀，将抽象原理转化为震撼直观的现场演示，用趣味互动拉近孩子与科学的距离，同时借助这种老少皆宜的表演形式，让科普更接地气，潜移默化带动全体青少年主动走进科学，爱上科学。今后我们将持续创新科普工作形式，常态化引进优质科普资源，不断丰富青少年科普活动载体，让科普活动更接地气，更具吸引力，

0: 感受的传承，根植呼伦贝尔。
1: 我就感觉特别愧对我的父母，他们的军工的钱是那么多。其实我希望军工的在我这一代呢，不要说越来越少。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内蒙古自治区体育代表团。
0: 魅力内蒙古，多彩呼伦贝尔。造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旋律。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畅游南北的环节，今天呢我们还是带大家在呼伦贝尔深度游玩。那今天呢要和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啊，是北京最后的原始林海秘境，还是哪里呢？就是莫尔道嘎。都说南有西双版纳，北有莫尔道嘎。如果你来呼伦贝尔只逛草原小镇和边境线，那绝对错过了这片土地最震撼最治愈的灵魂风光。藏在大兴安岭腹地的莫尔道嘎是中国北端最纯粹的原始森林秘境，也是呼伦贝尔环线里唯一能够让你沉浸式闯入林海拥抱自然的宝藏目的地。
1: 其实听到这个名字啊，很多人都非常好奇莫尔道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句蒙古语，意思为骏马出征。相传成吉思汗当年途经这片山林，眼见林海浩荡，气势磅礴，心生壮志，扬鞭高呼莫尔道嘎，这片土地呢便由此而得名了。千百年过去，昔日的出征豪情化作了漫山林海，沉淀出独属于大兴安岭的辽阔与静谧，等待每一位旅人前来探寻。看来还有这样一段历史呢，哈，
0: 是的，
1: 听起来就非常的壮阔，
0: 没错，
1: 是不是？
0: 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内面积最大、纬度最北的寒温带原始森林公园，森林的覆盖率高达94.97%，几乎包揽了大兴安岭最精华的森林风光。不同于人工打造的网红景区，这里保留着最原生态的自然样貌。14.8万公顷的广袤林海一望无际，没有密集的人群，没有商业化的喧嚣，只有清风林海，溪流鸟鸣，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也是逃离城市浮躁、治愈身心的绝佳圣地。
1: 听你刚刚说，森林覆盖率高达94.97%，
0: 是的，
1: 可想而知里面的空气是有多么的清新，是不是？
0: 没错、
1: 那来到莫尔道嘎呢，森林小火车是绝对不容错过的核心体验，也是整片林海最浪漫的一个打开方式。这是大兴安岭专属的复古体验，9.8公里的环形观光轨道串联起四大核心观景站点，全程耗时1小时40分钟左右，慢悠悠穿梭在茫茫的林海之中。全新升级的全景天幕车厢通透开阔，部分车厢呢配备了空调和保暖设施，无论是盛夏初秋都能带来舒适的观景体验。像现在非常的热哈，里面有空调可以让大家凉爽一下。其实在森林里其实那个风还是挺凉快的，
0: 对，
1: 就没有那么多的晒，因为把阳光都盖住了，
0: 是的，
1: 所以说里面还是很凉快的。
0: 林区的温度整个就会偏低一点，
1: 偏低一点，低个2-3度，
0: 天然的避暑圣地。
1: 是的，
0: 刚刚我们说到的森林小火车会带着你缓缓前行，穿梭在张子松与白桦林交织的密林里，轨道的两旁呢是遮天蔽日的参天古木，厚厚的松针铺满林间地面，踩上去柔软蓬松，阳光穿透层层的枝叶，洒下斑驳细碎的光影，风掠过林海，掀起层层松涛，声响悠远壮阔。沿途呢依次会经过林海松韵、花园林海、林溪水畔、森林牧场四大站点，每一站的风景各不相同。到了夏天呢，夏季林间野花遍地，还有机会碰到像松鼠啊这种林间的小精灵哈，灵动又可爱。秋冬时节呢，林海变装，每一帧也都是治愈人心的自然画卷，不用赶路，不用打卡，可以坐着小火车慢悠悠的看遍林海风光，这就是独属于莫尔道嘎的浪漫。
1: 这种松鼠呢其实在林区是非常常见的，如果想要去邂逅一下哈，那一定要去看一看了。
0: 对，
1: 当然除了小火车呢，还是大家徒步在这个林子里走一走，漫游林海，才是真正能够读懂大兴安岭的温柔与壮阔的。景区内呢修建了完善的木质栈道，蜿蜒穿梭在密林、溪流、草甸之间，行走期间呢满眼皆是纯粹的绿意。这里的空气啊清静清甜，负氧离子呢非常高，深吸一口气，满是草木与松枝的清香，瞬间洗去了旅途所有的疲惫。脚下呢是清澈见底的一个林间溪流，溪水叮咚流淌，贯穿整片森林，滋养着万千草木生灵，静谧的氛围呢让人彻底这个放松下来了。
0: 是的，你看想想现在城市里温度这么高的情况下，又热又闷，如果带到你到林区来呼吸一下这样的新鲜空气，
1: 就是有这种微微的小凉风，你看多舒适啊。
0: 而且这种空气啊真的是纯 静清甜的、非常清新的这样的感觉。
1: 要不拿两个方便袋装回去吧，是不是装走
0: 莫尔道嘎空气是吧？
1: 非常清新的，可以。你看网上还有卖的呢，咱直接来这装。
0: 哎，
1: 是是
0: 你别说，你又发现了一个商机哈，是的，
1: 是
0: 的，人家弄罐装，你用塑料袋装。
1: 一定要密封好啊，要不可能就串味了。
0: 哎，来到莫尔道嘎呢，还有要体验的啊，就是跟大家说一定要体验一下鄂温克的驯鹿文化，这是大兴安岭最珍贵的人文底蕴。居住在这个林区的鄂温克族人啊，是以山林为家，驯鹿为伴，延续着古老淳朴的狩猎游牧文化。在这里呢，你可以近距离的接触温顺可爱的驯鹿，亲手投喂，温柔抚摸，和林间的精灵亲密互动。这些驯鹿温顺亲人，不怕生人，慢悠悠地踱步在林间的草地，氛围感温柔又治愈。除此之外呢，还能够欣赏浓郁的少数民族歌舞表演，感受山林民族的热情淳朴，读懂大兴安岭的人文烟火。
1: 嗯，你看，不仅有小松鼠啊，这种小小的哈，比较可爱的，
0: 还
1: 有这种大
0: 的
1: 的，还你还可以去跟它互动呢，可以喂一喂它，是不是？温柔抚摸一下。那莫尔道嘎的美呢，藏在四季流转的光影里，每个季节呀，都是有独一无二的一个景致的。你像盛夏的莫尔道嘎，也就是此时呢，是北方最清凉的一个避暑天堂了。当城市酷暑难耐的时候呢，这里平均气温仅有20多度，临海蔽日，清风徐徐，没有燥热，没有喧嚣，漫山绿意盎然，野花肆意绽放，溪水潺潺，草木葱茏，然后满眼呢都是那种生机盎然的景象，置身其中呢，仿佛就闯进了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清凉又治愈。
0: 到了秋天，金秋九月也是莫尔道嘎颜值巅峰的时节，整片林海迎来绚烂的换装时刻，翠绿金黄橙红层层交织，层林尽染，五彩斑斓，连绵不绝的林海化作绝美的油画。午后3点到5点呢，是最佳的拍照时段，斜阳穿透白桦林，形成绝美的丁达尔光影，栈道溪流彩林相互映衬，随手一拍都是电影质感的大片，也是摄影爱好者最爱的创作时节。
1: 哎，我们这几天说的这个旅游攻略哈，每次都会跟你们说是几点到几点是最佳拍照的一个时段哈。
0: 是的，
1: 你像莫尔道嘎呢，就是午后3点到5点，这个时候可以规划一下了，这个时候去拍一些美美的大片儿。
0: 哎，而且还给大家介绍了不同的季节哈，它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
1: 那刚刚说完了夏秋，那接下来说一说冬哈。冬日的莫尔道嘎呢，化身纯净静谧的冰雪秘境，满天白雪覆盖着整片林海，古木银装素裹，天地一片洁白，静谧又壮观。你可以体验雪地摩托、林间漫步，沉浸式感受大兴安岭冬日的雄浑苍茫，远离人潮拥挤，享受北境雪原的纯粹与温柔。你像夏天就是一片绿，冬天
0: 就是
1: 一片白，
0: 是的，
1: 白茫茫的。
0: 看你想要看
1: 对
0: 哪个季节的风景哈，哎，到了秋天它就是五彩斑斓的哈。
1: 对，所以说这个颜色呀，还是你看喜欢什么颜色了，来看一看吧，是不是？
0: 没错，可以提前在网上攻略一下。
1: 是
0: 啊，你看像我们这边的话，肯定是夏天来的稍晚一些，对比南方的这些城市。所以说，
1: 但是避暑的时间，比如说什么现在你看北南方多么的热呀，咱这还是很凉爽的。
0: 到了这个伏天哈，咱们说。
1: 对，
0: 其实我们这边就很适合避暑。
1: 对，
0: 但我就是想说什么呢，哎，就是有很多网友啊，其实看到了咱们这个呼伦贝尔的景色，然后但是你实地到这儿来，你会发现哎，怎么跟我看的不一样呢？你就需要考虑考虑是不是来错季节了，是不是？
1: 对，
0: 你可能你想看这一片绿，那你就不能说
1: 冬天
0: 来，六月份脸来，是不是？
1: 是，
0: 那时候草还没绿呢。
1: 对，
0: 那你要想看这个层林尽染的秋色，你就不能说盛夏的时节来。
1: 对，那
0: 因为这时候还没开始呢。
1: 对，
0: 是吧？
1: 十一正好，对吧？
0: 对，哎，所以说呢，很多人分不清呼伦贝尔的森林景区。简单来说啊，恩河市委看的是

0: 的旅游环线，草原看辽阔，边境看风情，小镇看烟火，但是到了莫尔道嘎就能够让你沉浸式的感受大自然的磅礴生命力。
1: 嗯，所以说咱们这个呼伦贝尔生态资源还是很丰富的，森林、草原、湿地以及
0: 都有，
1: 对，有那种俄式的乡村一些特色的，或者是满洲里也是那种俄式风俗风格的，是不是？
0: 嗯，
1: 都可以来这儿体验一下。
0: 没错。
1: 那游玩之余呢，当然还是要到了咱们最关注的哈，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了。你看这里面就是山林美食，依托于大自然的自然馈赠呢，这里的食材是天然原生态的，香鲜香十足，特色的柳蒿芽炖排骨、山林小鸡儿、野生菌汤，口味鲜美，营养满满，还有地道的手把肉、奶品，一口解锁呼伦贝尔专属的烟火滋味。那景区内呢，饮食是比较少的哈，建议游玩前可以在镇上用餐，性价比是比较高的，选择呢也是更丰富的。当然像林区啊，肯定要说那种山珍了，是吧？蘑菇啥的非常好吃，对，蘑菇炖小鸡儿。对，
0: 最后呢也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游玩小贴士哈。莫尔道嘎的林区草原温差会很大，哪怕是盛夏前来也要备好薄外套，阴雨的天气呢林间温度会更低，务必做好保暖。同时呢，林间草木繁茂，蚊虫较多，也一定要提前备好驱蚊用品。还有就是林区的信号较弱，建议大家提前下载好离线地图。哎，说到这里呢，就跟大家说啊，林区呢很多蘑菇，哎，这个
1: 有毒，是不是？
0: 不是，是采蘑菇的时候啊，千万别低着头，越走越远了。然后呢，手机信号再比较弱，再找不回来回来的路，哎，所以呢，提前下载好这个离线地图。
1: 但是也建议大家，这个蘑菇呀，不要自己乱采，是不是？
0: 不要乱吃，
1: 对对。真的有的是不是好的啊，
0: 哎，这种越漂亮的蘑菇越容易有毒是吧？
1: 这咱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去尝试啊，或者是跟着这个当地的一些居民呢、啊、说，哎，我想去采蘑菇，你带我去吧，然后问问什么蘑菇能采能吃，然后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
0: 慎重一点。
1: 对，如果你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网红景点，想找一处纯粹静谧原生态的自然秘境，那就来莫尔道嘎吧。坐上复古的小火车，穿梭在万亩的林海当中，徒步林间栈道，听松涛阵阵，亲自的就是触摸一下这个温柔的驯鹿哈，看四季流转的山林胜景，在大兴安岭的心脏深处，远离喧嚣，慢度时光，感受北境林海独有的辽阔、温柔与治愈，这便是呼伦贝尔旅游最难忘的终极浪漫。
0: 好的，朋友们，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聆听与陪伴。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我的草原我的家》，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1: 让我们明天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九度，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热情。一上午的忙碌终于告一段落，键盘的敲击声可以暂时按下暂停。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我们把经过时间沉淀的好歌当作榜样，用舒服的旋律喂饱你的耳朵，清空你攒了一上午的疲惫。接下来的60分钟只属于你。

这个时间的城市正处在一种渐变的颜色当中，有的人急匆匆的下班，有的人慢悠悠的行走在街上。这里是 FM 99.9音乐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笔触藏进旋律，把意境揉进和弦，不用追赶人潮，不用迎合热闹，窗边漏进的半寸阳光，耳机里流淌的半首好歌，就是专属于你的文艺角落。陪你的音乐里，早藏在日常里的诗意。

多久没有遇到过一首一开口就能够戳中心底的歌了呢？这个时间正好，温度刚好，锁定调频99.9，音乐榜样为你而来。我们每天为各位精选了一些口碑爆棚的实力好歌，把值得循环百遍的音乐榜样带到你的身边。这个时间换一首好歌，换一个松弛的好心情。

0: 赵哲的一首歌都挺好的，这个时候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有没有那样的朋友，那样的伙伴，此时此刻还在他的办公场室忙碌着哈，忘了吃午饭，你可以给他打一个电话，发一条微信，通知他该吃午饭了。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走在了我们的大街小巷啊，路过一些烟火气比较浓的啊，那种烟火的香气，不管你此刻是在宫里的歇脚还是在公园散步，这个空闲时间呢一定要留点时间给自己，哪怕是听听音乐，享受一段自己的时光，来上一顿轻松的午餐。另外关注我们每一首上榜的作品都是经得住聆听的音乐榜样的经典内容。
1: 走一步万重山，
0: 这是来自于花童的一首歌《人间已过万重山》。

是不是一上午的忙乱攒了一肚子说不出的疲惫，是不是刚遇见一点不顺心憋得胸口有点发闷？没关系，这里是 FM99.9 999音乐榜样。那接下来的时间给你放一个情绪的小假，没有说教，不讲大道理，只有听歌，帮你接住掉下来的坏情绪，帮你熨平皱起来的心情。歇够了再出发，我们在这里，歌在这里，安慰一直都在。来，我们继续听歌。

0: 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新歌榜。
1: 九九九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0: 新歌榜上榜第一名，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刘奕辰带来的这首《你本就是光》。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九名 Top 5。
1: 新歌榜上榜第九名来自于 Lesser Refilm 的这首 Hey,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7: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8: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勾璇。说起呼伦贝尔啊，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辽阔草原、边境小镇、临海湿地，而这片土地不仅藏着秀美的自然风光，更沉淀着厚重沉神的红色记忆。
0: 没错，大兴安岭素有绿色临海的美誉，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这里呢藏着一处极具特色的景区，那就是布苏里北疆军事文化旅游景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来打卡参观。
1: 那在这里啊，游客们不仅能够充分领略到大自然的自然原始风光，更重要的是还能梦回战时的激情岁月，与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隔空相望。
0: 布苏里在鄂伦春语意思为森林茂密的地方，森林覆盖率是非常高的，又有着丰富的河流湿地，是非常好的一个休闲娱乐视野放松的地方。身临其境，有种回归自然的舒适感。横穿景区的北纬50度线代表了极北文化，地质奇观与原始的一个生态精华，在景区开发上是极大的保留了基地部队的原貌。那除了增添一些现代化基础设施来提高游客的体验感之外呢，还充分利用了当年封闭管理保存完整的原始自然资源。
1: 此外啊，在参观红色军事基地的过程当中，游客们可以深刻领略先辈们用汗水和鲜血构筑的边防成果。那每年学校、企事业单位、民间团体也都会来组织参观学习，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野外生存训练、大自然探秘、摄影、写生等活动。
0: 所以说，无论你是喜欢文化、自然还是原始生态，都能在这里找到独特的一个体验。这片红色的土地同时也承载了无数战士的汗血与信仰，蕴含着无数中国人的团结与智慧，这也许正是很多游客倾慕这里的原因吧。

0: 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波苏里北疆军事文化旅游区。景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吉文镇境内，原名嘎仙沟军事基地，始建于1969年，占地面积23.4平方公里，历时30余载，是中央军委部署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深处构筑的宏伟浩大的国防工程，也是东北最大的军事后勤储备基地。
1: 2001年开发改建成为布苏里军事文化旅游景区，2013年成为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现在是中国红色旅游目的地、内蒙古自治区国防教育基地、内蒙古自治区统一战线现场教学基地、呼伦贝尔市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等。
0: 那进入景区推荐乘坐摆渡车，搭配讲解员全程讲解，完整游览核心景点大约1个小时左右。一踏入这里，军营的氛围感扑面而来，大到营房的建筑，小到垃圾桶洗漱洁具，所有的物件都印有专属景区标识，军事细节也随处可见。
1: 这只是搭配讲解员这个全程讲解是大概1个小时哈，大家也可以自行的去参观，这个时间就不限制了哈。那景区呢，一共是有5大核心的军事景点，每一处呢都藏着独一无二的历史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和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处就是中国最大的地下油料库，也是景区最为震撼的一个景观。
0: 油料库的洞口为 U 型门，具有防火、防水、防原子弹的三防功能。那整个油料库全长407米，宽2.5米，高3米，共有3层。工程浩大，是世界罕见的巨型地下油库。该项工程曾获得中央军委授予的全军优质奖。
1: 这里呢，拥有7个2000吨的巨型油罐，其他大小油罐是若干个的，是2个连的女兵用了长达3年的时间焊接而成的，有专用的铁路线来连接输油管道，主要用于存储军队的机械所需要的全部油料。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哈，地下油料库的温度很低，需要着装景区准备的这个军大衣来进行入内哈。那接下来我们请听景区讲解员的讲解介绍。
2: 这里呢就是地下油料库，这个油料库的全长是407米，宽2.5米，高3米，共分为3层。咱们现在行走的呢是在第二层的罐体层，地下一层是不足2米高的输油管道，咱们头上3层是通风检修层。这个油料库里边呢，它有7个2000吨的大油罐和若干个小油罐组成，主要储存当时部队机械所需求的全部油料，有柴油、汽油、机油，还有润滑油。在我们头上方这3根管道，最粗的这一根是通风管道，中间的是输油管道，旁边最细的是油蒸气减压管，咱们脚下的这2根管道呢，它也是输油管道，在当时有专门连接铁路线路的输油管道，所有的军事补给也都是铁路专线运送的。左手边这个里边是我们洞内最大的一个鼓风机。

0: 它的作用就是保持洞内良好的通风效果。我们走到这里呢，脚下的这些管道也都是输油管道，油罐里面的油就是通过脚下的这些管道输送到油罐里去的。再往前走，我们就可以看到油罐了，但是呢看不到它的全貌，因为它是在山洞里边焊接完成的，空间比较狭窄，咱们只能看到这个油罐的一个面儿。这个油罐里边它曾经储存过油料，后来部队撤出以后这些油料就运走了，现在油罐里边还有少量的油底儿已经不能燃烧了。现在我们右手边这四个纵向排列大小相同的油罐就是我们洞内最小的油罐，它是100吨的，直径是5.07米，高6.14米，周长是15.96米，安全容量是109.9吨，一共是8个，这一组也是。我们再往前走啊，再看到的油罐呢，它就是2000吨的。这里的油罐它的外形都是一样的，大小不同。现在我们右手边经过的这个油罐就是2000吨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近距离的去看一下，体验一下。咱们这个2000吨的油罐，它的高度是相当于5层楼那么高，14.27米，直径是12.82米，安全容量是2224.37吨。一个储油罐的储油量是相当于1列40节火车的油量，一共有7个。再往前走，我们左右手两边再看到的油罐，它都是2000吨的。刚才你们去近距离观察这个油罐的时候，发现了吗？它油罐与山体之间的距离特别窄，是只能容一人通过的。对，也因此在当时我们这里的油罐都是女兵焊接完成的。
1: 它当时里面什么黑吗？
0: 对，嗯，现在的话咱们这里边还有电呢，那个时候还是点灯呢，矿灯。
1: 后安的灯。
0: 对，嗯，因为现在咱们这里边它的鼓风机没开，所以有的话它就比较潮湿。正常的话咱们这个山体和墙壁之间它是有60公分夹层的，它相当于像暖瓶胆一样的悬浮洞，它的作用就是可以防潮防火保暖。这个全长是407米，一共是分为3层的，基本上这个山就是掏空了。我们每一个储油罐它自下而上都有一个钢制的螺旋式检修楼梯，原来也可以通过攀爬油罐从山顶出去，在山顶还有一个洞口。咱们这个山洞它是一个 U 字形的，一进一出是2个洞口，前面就是这个山洞的出口了。咱们每一个山洞它都有3道门，像这个门是铸铁实心的一个 U 型门，在当时可以防火防水防冲击，具有3防功能的。
2: 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个景点，就是窑洞指挥部，是当年基地的指挥核心，那位为半埋式的指挥所，是当年基地建设初期啊指挥工作人员居住的地方，设有指挥所、弹药库、军工库、办公室、会议室、通讯室、官兵宿舍、食堂等等。那房舍穹顶靠山，外形是具有西北窑洞的风格，内部设有火笼火炕，具有典型的北方取暖的特点。
3: 洞内呢设施真实的还原了当年部队指挥官兵紧张艰苦的建设和生活的场景，仿佛让我们看到了当时指挥官兵站在作战沙盘前紧张地商讨着作战的策略，仿佛还能听到通讯兵电台滴滴的发报声。他们把青春和汗水乃至是鲜血泡洒在了部族里这片土地上，为了祖国的国防安全构建了中国北疆最大的军事要塞。
0: 这里呢是窑洞指挥部，这个窑洞指挥部它是在基建初期的时候指挥工作人员居住的地方。在当时呢为了隐蔽，所以我们这里的房子它都是依山而建的，外形具有西北窑洞风格，内部设有火笼还有火炕，具有典型的北方取暖特点。我们参观的这个第一间它是一个住宿的营房，两边是营房，中间是一个炊事班，在当时呢是只有领导干部才会居住在这里的，挖山洞的战士们都是住在外面。

0: 点的帐篷里。在当时为了隐蔽，夏天是绿色的帐篷，冬天是白色的帐篷，条件也是非常艰苦的。那个时候有老兵回访说，他们夏天在床上睡觉能听见床下的流水声。到了冬天的话，咱们这边零下30几度，他们也是在帐篷里面搭的地火笼，火一停马上就冷了。咱们第二间是当时的一个指挥中心，屋外的房顶上有接收信号的天线，通讯室里边的电台是当时部队留下来的。这些电台都是当时部队留下来的，那个时候战士们就是用这些电台与党中央沈阳军区保持联系。咱们这一间是枪械库，枪械库展示的这个枪是56式的半自动步枪，它重量轻，射击力精确，而且火力强，都配有折叠式的刺刀，可以进行白刃战。它这个刺刀是3棱刺带放血槽的，刺入人身体的时候呢，也是不需要多大力气的，而且在当时被它刺到的人基本上都是必死无疑的，因为它的伤口是圆洞形，不容易被缝合，而且在刺血的同时直接放血，设计的也是比较残忍的。在70年代以后只作为军训打靶还有礼仪枪来使用的。咱们里边那些箱子，弹药箱子是当时部队留下来的。
1: 这个是啥枪？这个是啥机枪？
0: 那个是苏式的转盘式机枪，它的正确型号是 DP28，容弹量100发，整个枪体重9.1公斤，是前苏联著名枪械设计师捷克加廖夫的经典著作。

0: 那第三个景点我们来到了陈列馆，主要展示了基地建设的历史背景、艰苦的建设历程和向景区转变的三大主题，共计展示了六七十年代的珍贵展品3000余件。通过陈列，仿佛看到了当年国家和军队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时代情景，也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在那样一个年代里，有着这样的一群年轻人怀揣着保家卫国的理想，走进密林深处，上千名官兵历时30多年的苦战，无怨无悔地为国防事业奉献了青春和汗水。
1: 陈列馆正前方陈列的这个坦克，它是苏式的特62坦克，在震爆岛战争中缴获苏联的。它的原型在北京军博里，咱们这个是1:1仿制的。当时争夺这个坦克，我们中苏还3次大战。因为这辆坦克它不仅有军事价值，而且还有政治意义。当时苏联人说我们中国人是侵略者，可是他们的坦克又停留在我们国家的领土上，这也让他在全世界面前输了力。而且这辆坦克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辆坦克。咱们这个陈列馆里边，它展示的是我国60-70年代用过的一些物品。这一间展馆展示的是当时日益恶化的一个国际环境，在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中苏论战、血与火的越南战争以及珍宝岛事件等。这幅图就是我们美丽珍宝岛地理位置，它在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占地面积其实只有0.74平方公里。这边是当时基地建设者们用过的一些学习资料，还有他们的老照片。中间这个展柜里边展示的就是刚才我们在地下油料库看到的储油罐模型，这个，对，它每一个储油罐自下而上都有一个钢制的螺旋式检修楼梯，特别窄，是只能容一人通过的。咱们这个沙盘就是布苏里军事基地23.4平方公里的一个全景模型图。可以从这个沙盘的地形来看，它这个基地在选址的时候选择了在古木参天、地形险要的两山夹一沟处。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在坦克这儿陈列馆。刚才呢，我们是从售票处这里出发的，第一个参观点在我对面的那个山地下油料库。沿途呢经过了窑洞、指挥部3个小房子那儿，一会儿呢咱们将会到元帅楼参观，这个元帅楼是叶剑英元帅曾经下榻过的地方。接下来我们会经过凯旋门到达北国第一哨。在这个途中呢，右手边那一侧山体2公里的山路基本上都是掏空的，8个山洞、16个洞口是当时储存军用物资、粮食备服而建的。咱们这边的山洞最长的420米，最短的是350米，里边都是宽8米、高5米，可以会车挑头的，在当时储存量也是非常大的。最后一个参观点北国第一哨，它是当时中国最高级别的一个正营级哨所，因为它级别比较高，所以叫第一哨。咱们墙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基地的一个航拍图，我们可以从它的地形来看，是不是像个鸡爪？我们这个基地就如同在这边一侧爪缝里，所以说它也是非常隐蔽的。而且这边的山体它都是石头山、花岗岩的，也是十分适合开挖洞窟、修建基地的。
0: 那下一个景点我们就来到了元帅楼。元帅楼呢是一栋2层小楼，叶剑英元帅以及国防部沈阳军区首长们来此地视察的时候呢都住在这里。基地通过老兵的讲述啊，尽量是按照原貌对此楼呢进行了重新的改造以及修缮，设有叶剑英元帅的生平事迹展，展示了他的戎马一生。
1: 咱们这个元帅楼它的原名是将军楼，这个房子是按照原貌翻修的，像沈阳历任军区首长来此视察时都会住在这儿。叶剑英元帅曾经下榻过以后改名为元帅楼的。它这个一楼是书房还有会客厅，咱们右手边的书房就是叶剑英元帅当时的办公区。叶剑英元帅曾经2次下榻于此，每次在此下榻的时间是半个月左右。会客厅墙上这个松鹤图是当时基地战士手工雕刻纯实木的，这个也是当时遗留下来的原物。咱们楼上是卧室和警卫室，这一间原来是餐厅，现在是作为叶剑英元帅的生平事迹展。
2: 你是我们追随的太阳。
0: 那最后一个景点，我们是北国第一哨，位于基地最北端的零八哨所，是一座隶属于沈阳军区辖区内布苏里军事基地里的一座营级哨所，是当年我国北方最高级别的哨所，1969年被沈阳军区授予北国第一哨的荣誉称号。
1: 这个石碑它是在1969年8月1日沈阳军区为表彰零八哨所授予了北国第一哨荣誉称号。咱们面前这个房子就是我们这个基地的第八个哨所，叫老零八哨所，也是中国最高级别的一个正营级哨所。咱们可以进屋参观。咱们这个是当时基地建设者们发生过的一些事迹，还有当时用过的一些物品。当时参加基地建设的有沈后工程兵、黑龙江建设兵团，还有北京的知青。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坐闷罐车来闷罐车走的，有很多人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曾经在哪儿工作过、战斗过。那个时候战士们最小的年龄才16岁，最大年龄也才19岁。我们这里那个时候挖山洞的话，也经常会遇到塌方。
2: 据老兵的回忆，当时的施工条件呢是非常艰苦的，在没有道路和运输车辆的情况下，只能靠肩扛手搬来运输施工的器材。8、9月份呢是裹着大衣睡，一年之中呢也吃不上几顿肉，精神生活也是十分匮乏的，一两个月才能看上一场幕布式的黑白电影，平时只有一部半导体收音机。
0: 那在这种条件下，开发布苏里基地及国防建设的官兵们为基地建设付出了青春和热血，甚至是生命，创造了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精的布苏里精神。
2: 曾经的军事山洞如今看似空旷沉寂，但他们是有温度、有记忆的活历史，见证了独属于那个年代的荣光，收藏着无数动人的红色故事，留存一代人拼搏奋斗的印记。
0: 当年投身建设的青年官兵早已把生命融入了这座大山当中，他们的忠诚始终和祖国发展同频共振。这些遗址也在提醒着每一位到访的游客，和平来之不易，更印证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却意志如刚，没有任何困难、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我们的前行。
3: 留下多少苦难辉煌。
2: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也有提到布苏里北疆军事文化景区呢，每年都有学校、企事业单位、民间团体组织来此参观学习。那日前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就组织了18名师生来到这里进行社会实践活动，通过校地基地挂牌、红色遗迹研学的形式呢，重温戍边峥嵘岁月，厚植青年爱国担当。那具体情况，让我们连线鄂伦春自治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成成了解情况。
4: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当日上午东北林业大学社会实践基地挂牌仪式在景区顺利举行，标志着学院校地实践育人合作平台正式落地，为常态化开展红色实践教育筑牢基础。挂牌仪式后，师生们先后参观巨型地下油料库、军事陈列馆、元帅楼等红色点位，聆听讲解员讲述布苏里军事基地建设历程与戍边建设者扎根北疆、无私奉献的奋斗故事，深刻感悟国防建设的峥嵘岁月。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张林雅。
5: 这次的实践活动呢，这个参观布苏里景区，我就非常的触动。我就觉得在当时那么艰难的作战环境之下，我们的先辈无论是我们的内在精神还是这种外在的硬件工作都做得这么好，我觉得就是非常令人敬佩，这也对我们现在这个青年的学习啊、工作也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4: 阴冷复杂的地下油料库、艰苦的建设环境，让师生直观体会到当年工程建设的艰巨。在物资匮乏、气候恶劣的条件下，戍边女战士不畏严寒、坚守岗位、躬身奉献的精神让大家深受震撼与教育。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管青山。
6: 我很开心，也是了解到了咱们这儿的红色文化，就是看到了咱们先辈们为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做出的奋斗，看到了咱们妇女解放军战士为我们前赴后继做出的努力，感到非常感动。
4: 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辅导员孙晨曦。
7: 我们希望同学们来到这个布苏里景区能够感受一下鄂伦春族崇尚自然，进行一个自强不息、勤劳勇敢这方面的一个文化精神的学习。另外呢，也希望同学们能在这个红色景区中体悟到我们先辈艰苦卓绝一个奋斗的精神。
4: 本次沉浸式红色社会实践以真实场景与鲜活故事为师生带来深刻思想洗礼，学院将持续依托校地共建平台，常态化开展红色实践育人活动，引导青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奋斗精神，以青春之力担当时代使命。

0: 一边是原生态的临海湿地自然风光，一边是厚重震撼的军事红色遗址，两种体验融合在了一起，是布苏里独有的魅力。不管是想走进自然放松身心，还是开展红色研学追寻历史，这里都是值得一去的地方。
1: 那很多来过这里的游客都说，游览布苏里是一次身心双重的洗礼，在林间放松心情，在坑道旧址读懂先辈们的家国情怀。
0: 布苏里依托原始生态资源与稀缺的军事遗迹，坚持在保护原貌的基础上适度的开发，打造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野外拓展、摄影写生于一体的文旅点位。针对于机关单位、学校分别设计了专属于他们的教学参观的线路，让红色文化呢可看可感可学。
1: 而且四季的布苏里景致各不相同，春夏林海葱郁，溪流环绕，适合徒步研学；秋季的山林层林尽染，色彩丰富，是摄影的圣地；冬季白雪覆盖要塞，静谧山林搭配军事遗址，历史氛围感拉满，全年都适合游览。
0: 景区呢始终守住生态底线，不破坏原始林区地貌，不改动军事遗迹的本体，以红色文化为核心吸引力，绿色林海为天然优势，走出红色铸魂、生态赋能、研学赋民的文旅发展道路。
1: 布苏里不大，一栋一楼都承载着一段戍边往事。布苏里又厚重，30载国防工程，千万件老物件，装下无数官兵的赤诚初心。它是大兴安岭的红色丰碑，也是呼伦贝尔红色旅游不可或缺的重要站点，更是鲜活生动的爱国主义课堂。
0: 在这里，巨型地下油布恢宏壮观，窑洞指挥部复刻峥嵘岁月，千件老物件诉说着建设的艰辛，元帅楼记录着元勋的足迹，北国第一哨镌刻奉献精神，整片原始的林海相伴左右。景区呢用真实的遗址、鲜活的故事向每一位来访者讲述着戍边岁月，传递珍惜和平、心怀家国的理念。
1: 那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更多

的听众朋友们了解布苏里，有机会走进大兴安岭深处，亲身探访地下油料库，参观元帅楼，登临北国第一哨，漫步原始林海，在红色遗址中回望激情岁月，在绿水青山间感悟国泰民安的珍贵。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方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1: 赓续中华文脉，以家风涵养国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慧。在今天的中国好家风专栏当中，我们共同来倾听乌伦贝尔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宣讲团团长刘忠民讲述父辈戎马为国，屯垦兴边，坚守初心，立德传家的红色家风故事。
2: 我叫刘忠民，是乌伦贝尔市关心下代工作委员会宣讲团团长。我爸爸叫刘德宝，他是1945年9月参加革命的，在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23师69团历任的战士、班长、排长，然后到指导员，这是13年从军。1958年呢，就转业到呼伦贝尔农垦，然后从58年开始，30年吧，在农垦奋战。历经工会主席，然后副厂长、厂长，还当过这个管理局，就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的公交处的处长，完了1989年离休，离休的时候是享受呢就是盟士级待遇。我觉得党和政府啊，对他们这样的参加过解放战争这样的人呢，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这个待遇。我父亲获得过2次3等功。一次就是在战争时期，他呢勇敢，当通信班长的时候，他就冒着这个敌人的炮火封锁，因为400米的开阔地，需要呢通过这个400米，然后去给这个他当时营里的通信班长，给这个连里头送信，然后就说在这个时候就是确实炮弹皮嘛，受伤了，但伤不重，然后获得了3等功，这是1946年5月份，然后就是1953年。然后我父亲呢，由于工作出色，就是获得了东北军区的3等功，还获得了这个公安军2等奖，所以这个很不容易。
1: 一纸军功章，一身弹片伤，2次3等功是炮火岁月里最滚烫的勋章。战场上的生死冲锋，藏着老一辈革命者不惧牺牲的英雄底色，在生死考验面前的坚定选择，更是刘家立志、立心、立德家风的源头。
2: 他参军的时候呢，是他们村子里头啊，总共去了算他呢4个人，因为他们是1945年9月份当的兵。当时他19周岁，就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呢，军区呢就是有个部队到了我们那个老家兴城，这样的话他一看呢就参加了部队啊。这个部队呢当时叫辽西专属警卫团，然后后来这个部队呢是经过历次整军，也是一个英雄部队。后来就是先是呢就是叫冀热辽军区独立16旅，1947年8月1号呢，就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第23师69团啊。然后呢，这个部队呢，就是打锦州攻坚战、辽西那大会战，就是歼灭那个廖耀星的第9兵团，也就是在黑山、大虎山这一带，所以为解放战争就是东北的这个战局呢，做了很大的贡献。11月5号呢，就迎来了他们当兵2个月的第一仗。这个第一仗呢，就是在山海关，就是11月5号到16号，他们打了这个山海关阻击战。当时呢，就是刚参军2个月呀，所以说就在这个技战术上还不行，新兵啊。说当时就是这个仗打完以后呢，就是咱们因为敌强我弱嘛，敌众我寡。所以呢，这个我爸他们这个部队啊，就是也是伤亡很多，就撤出战斗了。父亲他们这个部队呢，就到了这个热河省的，他们就进入山区建立根据地。在打完仗以后啊，就和我父亲一起参加的3个小伙伴，悄悄的就找到我父亲，说：“哎呀，这玩命的活啊！”这会儿我父亲很坚定，不撤，我要看看到底这个革命会怎么样。我父亲后来一直坚持参加革命。 然后呢，就是我记得75年，我跟我父亲回过一次老家，然后在老家的其中有一个就来找我父亲了。哎呀，说你看你那时候真坚定啊。然后呢，我就感觉啊，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啊，就是我说的立志、立心、立德、长计啊，就是说这是我们的传承的家风。就是我父亲后来跟我们也经常说，是经历了艰难困苦，那么生死考验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一定要就是说要有这个立志，首先，那然后立心立德。所谓立德呀，就是说我们说你得走正道。
1: 年少结伴奔赴革命，初上战场便直面惨烈厮杀，一同入伍的同乡畏惧战火，选择退缩，唯有刘德宝坚守阵地，笃定追随革命，在生死关口守住了心中志向。他时常拿这段往事教会子女，人生立身必先立大志，守本心，走正道，无论遭遇多少艰难险阻，都不能动摇心中的信念。这便是刘家家风最核心的底色，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坚定，让他在后续各大战役中冲锋在前，无畏强敌。
2: 然后呢，我父亲1948年的10月25号吧，他就负重伤了，就是在打这个廖湘兵团的时候负重伤，因为他当时是一个连的指导员，他这个连呢是他们1营3连，是个攻坚连，所以当时呢和国民党的新六军22师、64团进行呢对阵，这个新六军呢，大家都知道是国民党的号称五大主力，然后22师呢是蒋介石当时在东北的所谓标杆部队，那么这个64团呢是他们所谓的老虎团，最后呢就被我父亲他们这个69团给全歼了啊。但是呢，咱们呢伤亡也很大，所以我父亲在围歼他们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负了重伤。在这之前呢就负过2次小伤，就是炮弹皮炮弹片，然后都没取出来所以说呢，就是他这种英勇无畏的精神对我来说呢是我非常钦佩的。
1: 历经战火生死考验，刘德宝愈发明白德行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意义，战场之上勇毅是铠甲，长久人生路中德行才是根本依靠。他把这份感悟融入对子女的教导，身居领导岗位多年，始终以德约束自身。
2: 因为我父亲当时就是20几岁就当这个营教导员，等到50、58年的时候他32，就是副县处级干部，后来到了40岁就是正县处级，所以那种诱惑也是很多的。如果没有这个德的话，就是我们说也很难，也很难就是走到最后。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德呀是非常重要的。我父亲也经常教育我们说以德为先，就是德行天下，说要有技能，但是呢你这个德是根基，是你的底座，是你的底盘，你如果没有德，那你就是危险品。你虽然说是很有能力，但是你这个能力要用偏了呢，是吧？所以古人不说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官德隆，民德昌，官德毁，民德降。所以我们现在就得强调什么，加强这个德的这方面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德了，那这个社会就非常的美好，非常的和谐，所以大家呢就会有奔头，有盼头，就是德才要兼备的。
1: 刘德宝始终恪守德行底线，反复叮嘱后辈，德是做人的根基，有才无德终将误入歧途，将人无德不立的道理深深植入家风之中。良好的品德修养是他稳步成长的底气，但他能在部队短短3年从新兵成长为连队指导员，还有一套独有的行事准则，那便是冲锋之时兼顾谋略，做到有勇也有谋。
2: 我父亲呢，他这个在当兵以后呢成长的是很快的，因为他45年当兵，46年就是班长，47年就是排长了，等到48年的8月份呢就已经当那个指导员了，就是连级干部。 你在战斗的过程当中敢打敢冲，在打仗的过程当中也得注意就是啥战术，保护自己的前提下呢去往上冲，你不能说你不保护自己往上冲，那子弹可不长眼。所以他说了，我既呢有勇敢，但是我还有智慧。他说是我就要把战术呢做好。所以就是这也是传承我们的家风，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啊，你要有什么呢？要有勇气，同时呢你要有智慧，有技巧。所以在这方面给我的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就是对我的这个人生啊都是非常有好处。
1: 普通战士快速成长为连队指导员，作战敢冲敢拼，又讲究战术方法，勇谋并举的处事方式也成为刘德宝传给后辈的重要家风。而他能够快速进步，除了敢打善谋、坚守德行，还有一份永不崩塌的理想信念作为精神支撑。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人民军队依旧取得胜利，依靠的正是高于一切的革命信仰。他也用一生坚守信念，教育后辈堂堂正正做人。
2: 他为什么进步的比较快呢？还有一个原因，他有小学文化。我父亲因为他就是小学文化，但是他这个小学文化就在咱们队伍里头都算是有文化的。咱们的军队就是革命的军队，穷苦人的军队，但是就这样的军队最后呢打败了那样装备精良的这个国民党军队。为什么？就是有理想信念。所以我们说理想信念呢是我们共产党人精神的钙，那你缺了这个就是得软骨病，就会在金钱权力美色面前败下阵来。我们当年为啥就是理想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所以在这方面呢我父亲给我们做榜样了。我就是很有信念，就是我就是坚守我的底线，坚守我的这个做人的本分。我不敢说是能改变啥，但是首先我不去做就是所谓的求荣取辱啊这些事儿，我们不去做，我们要做堂堂正正的人。哎，在这方面我父亲也是特别经常教育我，说一定要这个做人堂堂正正，做事认认真真，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行得正，才能走得更远。
1: 用自身言行教会子女做人端正，做事踏实，让纯粹信仰成为家风的精神脊梁。这份根植心底的信仰源自部队深厚的红色传承。刘德宝由衷向往红军精神，一生珍藏红色信物，用物件留存心中的红色火种。
2: 我父亲这个理想信念我是老佩服了。

0: 之前，他说啊，这个给我整个找个红军八角帽给我戴上。那红军帽为啥？因为我父亲他们那个团，他的老根儿是当年井冈山，后来的就是在延安的时候叫朱德警卫团，是这样的一个根。他们的团长、政委都是老红军，所以他对红军是特别崇拜，发自内心的那种对那个向往。后来2006年，我正好的，去井冈山学习培训，然后他们给我们发了一个八角帽，做个纪念。那个有一个小皮箱子里，像我父亲的一些什么立功证啊，这获得的奖章，他也是放了一个小皮箱，我也都放在里头。什么叫信仰？这就是赓续红色血脉吗？是不是传承这个信仰的火种啊？
1: 一顶小小八角帽承载跨越半生的红色向往，代代赓续的信仰火种，让刘家红色家风愈发鲜亮厚重。战火岁月淬炼了忠诚无畏的品格，转业之后，刘德宝又将服从组织、艰苦奋斗、恪尽行动，面对艰苦的垦荒任务主动迎难而上，数次调动毫无怨言。下面我们走进他扎根呼伦贝尔农垦30年的拓荒岁月，感受家的传承力量。
0: 就是我父亲他们这一代人呢，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就是今天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58年他们的整建制的，就然后我父亲呢，他们一个团整建制转业，但是有两个去向，一个呢是大连造船厂，另一个就是呼伦贝尔农垦。到了海拉尔，58年吧，一下了车，发现呢农场的条件太艰苦了，他就率先说我们要去农场。我父亲他们就到了就今天的谢尔塔拉，然后就组织委任他的为党委委员、工会主席。这样的话呢，就58年，但59年呢，就组织上又调他去这个呼和牧场，现在在宣蒙任的副厂长，搞业务了，就管畜牧业。就59年到62年在呼和牧场任副厂长，62年呢又给他调转到公主岭牧场，就是也是宣蒙境内，现在就在乌拉特跟前，就是那个他那个机场那跟前，离乌拉特市区呢非常近，那个时候就15公里，但是那时候艰苦，路都没有，你别看就30里，得走半天儿。哎，现在的话那一脚油就到了，这是我们国家呀，说实在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他们这老一辈革命者呀，如果现在呀，他们非常欣慰的，尤其是我们中国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用这样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200年工业化的过程，这就是奇迹。所以我们说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所以就说我父亲呢，就是六二年呢又调到了公主岭牧场，然后66年呢组织上又命令他呢到大杨树，叫那时候叫大杨树建厂指挥部报到，马上就出发了，就组织委任他呢建立一个新的农场，就是组织上也是委以重任，就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厂长了，就是正县团级。那么正好呢40岁，然后呢就是从零开始建立了一个农场，在这个大兴安，现在叫大兴安农场管理局，就欧肯河农场了。所以呢就是说在农垦这个工作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服从组织安排，然后并且呢是在克服困难，在艰苦的环境下开拓，就是拓荒，因为一片荒原。然后他们1967年的3月份建厂，建厂以后呢就开始开荒，所以就这样在农垦一直呢就奋斗吧。然后69年的时候，由于工作吧压力大，积劳成疾，我父亲得了高血压、动脉硬化，再加上他还是负了重伤以后呢，被评定为3等甲级残疾军人，然后带着病，拖着这样的一个伤残的身体一直坚持，然后给我们的印象呢就是老革命。但是我姐的对我们全家，我们总共是4子3女，7个孩子，都是有非常好的影响。就我们这7个孩子现在都退休了，但是没有一个违纪的、违法的都没有，也都是在不同的岗位上做了很好的贡献，都得先进。然后呢就是要教育好后代，让他们呢也都好好的工作，为国呢去做贡献。你像我现在我俩女儿

十三载浴血征战，三十年荒原拓耕，把励志、立心、立德刻进一生，也铸就了独属于刘家的红色家风。老一辈革命者以忠诚为骨，以德行为底，以信仰为灯，将初心与担当代代传递。如今红色血脉在晚辈身上接续流淌，这份沉淀岁月的优良家风也时刻提醒着我们，不忘来路，不负初心，永远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把先辈的精神力量继续传承下去。

0: 山，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罗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

0: 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4: 爸，好啦。
5: 嗯，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北京时间14点，
10: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边走边听。
11: 生活是一场不停歇的行走，我们在路上遇见风景，遇见情绪，遇见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与热烈。每一首歌都是一段脚步的独白，每一段旋律都是行走途中最贴心的陪伴。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是雨涵。第一首听到的是家喻户晓的经典爱国金曲《我爱你中国》。这首歌呢，旋律大气悠扬，深情饱满，众多歌手呢多次合唱演绎。歌曲是这种真挚的旋律，细腻深情的歌词，诉说着对祖国山河土地家园最纯粹的热爱。

每当旋律响起，心中都会升起自豪感与归属感。无论身处何方，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与底气。暴风少年是一首热血励志的青春歌曲，来自张杰。张杰这种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少年不惧风雨、逆风成长、永不低头的倔强。歌曲呢，主题也是聚焦了少年追梦、突破困境、向阳而生，节奏激昂，充满着朝气。少年自有少年狂，谁的成长不曾历经风雨呢？每一次跌倒，每一次坚持，都是蜕变的勋章。

来听下面来自于张碧晨的《光的方向》这首歌呢，诠释了无论前路多难，始终追随光亮、奔赴希望的信念。歌曲呢，温柔却有力量，治愈无数迷茫的人们。哪怕身处黑暗，前路未知，只要心怀希望，就一定能找到光的方向。

干杯是五月天最温柔的青春怀旧金曲之一，旋律干净治愈，歌词写尽了青春回忆、离别、成长与释怀。青春匆匆，岁岁年年，我们一边告别一边长大，所有遗憾，所有相遇，都是人生最珍贵的礼物。来听这首《干杯》。

飞云之下是一首治愈系的治愈金曲，来自韩红与林俊杰的合唱。这首歌呢，也告诉每一个追梦人，平凡的我们也在风雨当中独自成长，不必慌张，不必逞强，在飞云之下，我们都是追梦的孩子，孤单却勇敢，平凡却坚定。

淘宝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是不是也是照亮你的那一片天空的星呢？这首歌讲述了追寻光亮、坚守初心、不忘热爱、勇敢前行的故事，也陪伴着无数人度过迷茫的夜晚。

王力宏的《天地龙鳞》非常大气磅礴的国风励志金曲，旋律恢宏震撼，歌词也是尽显了中华风骨、山河气魄。山河辽阔，华夏脊梁，生而为中华儿女，何其有幸！来听这首《天地龙鳞》。

如愿是王菲的一首歌，致敬先辈，致敬岁月，致敬平凡的付出与坚守。如今的盛世繁华，安稳日常都是前人奔赴，岁月沉淀而来。不负时光，不负当下，便是最好的如愿。

白鸽的旋律可以说是非常洒脱治愈了，歌词讲述了挣脱束缚、放下执念、奔赴自由的心境。来自伍佰的这首《白鸽》送给你。

忽然之间，来自莫文蔚这首歌呢，唱出了时光珍惜与陪伴的意境，温柔安静，适合静心的聆听，沉淀自我。生活节奏不必太快，偶尔慢下来，静心感受生活，多陪伴家人，多善待自己，珍惜每一个当下的瞬间。

再来听一首励志金曲，来自汪峰的《像梦一样自由》。这首歌呢，挣脱了这种束缚感，勇敢追梦，拥抱自由，无畏前行的人生态度。

0: 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

0: 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时间15点，
4: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浒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探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热点不烫嘴，
1: 大事儿、小事儿、新鲜事儿，我们
0: 聊给你听。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0: 大家好，我是佳慧。
1: 哎，那首先呢，进入到咱们今天的好消息啊，7月30日，为期5天的海拉尔第22届中俄蒙经贸洽谈暨商品展销会在海拉尔区开幕。展会紧扣构筑向北开放枢纽支点，激活全域消费新动能主题，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度对接全国统一大市场，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以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办展思路，搭建起中蒙俄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企业经贸交流、产销对接的优质平台，持续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0: 据了解，本届展会布展总面积达7000平方米，设置特装展位20个，标准展位220个，现场设立中国、俄罗斯、蒙古国主题展区，同时吸引了英国、韩国、法国等多国企业入驻。展会汇聚60多个国家和地区客商，展品品类呢共计200多种，各类优质商品上千件，涵盖了羊绒制品、皮具、传统工艺品、饰品、特色食品、日用百货等等。展区内琳琅满目，各国特色商品有序陈列，往来客商驻足挑选、洽谈询价，处处涌动着商贸交流的活力。
1: 与此同时，跨区域商贸联动成为了本届展会最大的亮点。张家口、鄂尔多斯、锡林郭勒盟、巴彦淖尔等盟市的贸促会共组织10家优质企业集中参展。来自江西南昌的参展商吴教长就已经连续12年参会。他说，非常感谢呼伦贝尔搭建的优质开放的经贸平台，展会期间客流旺盛，市场氛围浓厚，让我们江西藕粉等绿色生态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他也自己说哈，对本次的展会销售收益充满信心。
0: 这个展销会持续举办了22届，展会国际化氛围呢愈发的浓厚了，吸引众多海外客商慕名而来。来自非洲加纳的参展商对呼伦贝尔的城市风貌与生态风光赞不绝口。他说，呼伦贝尔简直太美了，草原风光辽阔动人，城市开放包容，非常喜欢这里，也诚挚的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前来游玩合作交流。
1: 依托成吉思汗广场核心区位与人流优势，本次展会兼具专业商贸洽谈与大众休闲消费属性，火热的展销氛围也让外地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呼伦贝尔的开放活力，往来人流穿梭各个展位，大家挑选特色好物，体验异域产品，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游客王先生感触颇深，他说，这次来到呼伦贝尔游玩，刚好遇到中俄蒙经贸展销会，辽阔壮美的草原风光搭配国际化的商贸展会，让他切实的感受到了呼伦贝尔的开放格局与国际化魅力，体验感十足，特别好玩。本地游客、外地游客、中外采购商齐聚展区，购销洽谈、文旅互动的氛围热烈浓厚。
0: 本届展会的主办方齐齐哈尔星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介绍，本届展会呢得到当地政府全方位的扶持，各项会企驻展政策落地见效，厂区的区位配套服务、招商对接等多重优势叠加，展会规模、参展覆盖面、产品丰富度均实现了新的提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办展模式，既为世界各地参展商拓宽了市场通道，也集中展现了呼伦贝尔本土企业特色产品，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双向流通。我最近上班也是总路过这个成吉思汗广场嘛，
1: 是吧，
0: 我就发现这个人真的是好多呀，就络绎不绝呀。然后我今天也是进去了看了看哈，就是上班来的路上，我现在要说这个条新闻，我来去看一看。然后基本每个展位呢其实都很整齐哈，很井然有序，然后呢每个开问前都有很多的人去询问，然后可以看出来走出来的人呢每个手里都没有空手的，
1: 是吧，
0: 所以说里面可以很经济实惠，而且商品很多样，你像有什么服饰啊，或者是吃的喝的玩的都有，还有那种养生的，包括那种义乌小商品它也是有的，所以很多人都能在其中呢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一些商品，
1: 没错，
0: 都是评价很高啊，
1: 是吧，
0: 是，
1: 所以咱们这个感兴趣的朋友们哈，听到我们 们说到的这条消息，也
0: 可以
1: 去逛一逛，
0: 看
1: 一看，
0: 里面东西真的很多，很多样。
1: 哎，而且刚才咱们也说到，不仅是有咱们本地的特色商品，
0: 对，
1: 还有一些来自外地的这些特色好物，咱们都可以去了解了解啊。
0: 嗯，
1: 哎，那稍后呢，咱们很快进入到今天的说新闻环节。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0: 那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说新闻的第一条啊，是有关于咖啡。哎，不知道朋友们
1: 喜不喜欢喝，
0: 或者说有没有这个咖啡瘾哈、因为我自己就是非常的喜欢喝咖啡的一个人，
1: 是总看到你喝。
0: 对，然后平时呢，比如说我们去买咖啡啊，或者是说这个点外卖也好，它都是咱们常规理解的，其实都是它是这个带着这种一次性的塑料杯，是不是？
1: 杯，对，
0: 对的。哎，但现在呢，都流行什么了？流行自带杯了，
1: 就跟那个上超市自带袋儿一样，是不是？
0: 是的。哎，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那第一条新闻啊，就是有关于这个出门买咖啡流行自带杯。一只便携的咖啡杯呢，成为了都市人清晨出门的标配单品。自带杯立减正在由商家促销演变为公众的低碳生活共识。从省钱小技巧到环保新自觉，从个体选择到城市风尚，自带杯呢不再是小众行为，而是折射出社会文明、新消费理念与生活态度的鲜活载体。
1: 可以说现在的消费真的是正在转变哈，像之前的塑料袋，什么上超市的话就自带，或者是布袋啊，或者是自带一个方便袋，可以有效的进行循环。现在连这种咖啡杯、这种饮料杯都有这种的那个自带，就是
0: 自带杯
1: 了，是吧？
0: 确实是啊，因为平时点外卖也好，从店里买也好，它每一杯都带着一个塑料杯的话，其实你喝完扔的时候觉得对，随手一扔，然后不光是说这个
1: 环境卫生，以及这个资源也是一种浪费，是不是？
0: 没错，而且自己可能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挺好个杯，是不是？
1: 有时候还不舍得，对，有时候看着有的还特别好看，还想着怎么利用起来呢？有的时候插几朵花也可以，是不是？
0: 是
1: 对。那你像这种好看的杯，比如说它的质量非常好的，就可以下次再利用，
0: 留下来
1: 刷一刷，对，自带杯嘛，
0: 重复利用。
1: 对对对，也不用舍不得了，是不是？
0: 嗯。
1: 那从这种省钱实惠到生活风尚，上海的清晨呢总是被咖啡香唤醒。一大早呢出门打一杯咖啡，比点外卖更有时以上。仪式感哈，刚来上海工作不久的小沈呢，去告诉记者是这么一句话。在上海静安区工作的白领小张呢，也是养成了这个习惯，就是每杯便宜5块钱，一周下来就是一杯免费的咖啡。
0: 哎呦，便宜的不少呢，
1: 啊、
0: 便宜5块钱，
1: 然后一周下来就又能喝一杯咖啡了。
0: 对呀、
1: 啊，
0: 相当于可以一周你就可以免费有人请你喝一杯咖啡，多好的事儿啊！省钱呢是消费者选择自带杯最直接的动力。目前也有众多咖啡品牌都为自带杯的顾客提供2元到8元不等的优惠。在省钱之外呢，这笔账有更深的生态意义。据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及公众的环境研究中心调研数据，单次使用自带杯约可以减少40克的碳排放，坚持每天使用，一年累计的减碳量相当于种下一棵树。
1: 你看这个意义多重大呀！
0: 对
1: 呀、
0: 啊，积少成多
1: 哈。对对对。那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呢，自带杯消费客群正在不断的扩大。在一家位于写字楼集中区域的咖啡店，店员给出了一个相当可观的一个数据，就是说这个门店呢，每天可以出售自带杯咖啡约100杯。你想吧，
0: 是
1: 啊，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现象啊。
0: 而且现在有好多这种这个杯哈，我看网上这个也看过一些广告，它可以保温，然后也可以保你这个就是保凉，相当于这样。
1: 就是希望凉的话，就是凉的更慢一点，
0: 对对对，它就在夏天啊。或者是说你比如说冬天你想喝一杯热的，或者夏天你想一直要喝这一杯带冰的，对，用这样的杯子也都非常的合适、
1: 可以说它的质量非常好，就是真的是撇了真的是舍不得，然后这种自带杯，然后还有这种优惠的一些政策，
0: 对，
1: 确实是很不错的一个
0: 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对，
0: 简约环保可循环也正是当下年轻人追求的生活美学。在社交平台上，网友相继的晒杯子、晒环保打卡、晒减碳的账单，这场自带杯运动还从商家主导向走向消费者共创。网友们也晒出了自带杯五花八门，有高脚杯、陶瓷碗、保温壶，环保也正在从严肃的说教变成了一场有趣的生活实验。
1: 是哈，每次一去咖啡店，然后这种带的杯是五花八门的，确实挺有意思的哈。
0: 对呀、你看看别人带的什么样的杯子，
1: 然后会问一下，你这杯子在哪儿买的？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哈。比较喜欢你这个杯子，我可以买来再用一下哈。
0: 是的，
1: 那从一杯咖啡到绿色生活链条，不仅是一杯咖啡，绿色消费理念呢，还进入到了快餐、烘焙等领域，从小众场景走向大众生活。许多坚持自带杯的 消费者呢，往往也是会带那种自带餐具、使用环保袋、拒绝过度包装的商品。点外卖时呢，主动勾选无需餐具；购物时呢，优先选择那些简装的产品；出行时呢，更偏爱于步行、骑行或者是公共交通这种绿色交通哈。
0: 嗯，
1: 小小的环保行为相互串联，构成完整的绿色生活链条。
0: 在自带咖啡杯热潮的推动下，可重复使用逻辑向着餐盒、甜品碗等更多的容器延伸。像我们平时点外卖呀、吃快餐啊，其实你都可以按照这个逻辑来自己带着这种餐盒啊，或者是餐具，然后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是不是？
1: 对，
0: 就是各种各样的包装好看的。
1: 有的时候觉得那个包装好看的，或者是自己带的自己喜欢的，那胃口都变好了。
0: 对呀、这样你说不仅自己开心，并且还非常环保。是的，一些烘焙门店呢也主动为自带杯或者是自带包装盒的顾客提供小幅度的优惠。部分快餐店啊也推出自带餐盒减费活动，
1: 就是越来越多的商家呢去主动进行这种活动哈，非常的有一个好的一个现象。那许多咖啡品牌呢顺势而为，及时跟进，除了支持。

0: 自带杯之外呢，很多门店还通过增加堂食的陶瓷杯、优化回收体系、减少包装耗材等等，将环保融入到服务细节当中。数字平台则成为绿色生活的连接器，主流生活服务 APP 已经开通了自带杯搜索功能。
1: 哎，不知道咱们这儿现在的这些咖啡店有没有这个功能哈？回去我也搜一搜。
0: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建议他们赶紧用起来，是不是？
1: 是的，
0: 嗯，
1: 哎，如果有的话，下次呢，咱们就都自己带着杯子哈。从个体行动到社会共识，过去一次性杯具呢，因便捷廉价成为了消费主流，大量的纸杯、塑料杯被快速使用、快速丢弃。全球每年使用约5000亿个一次性的杯子，首尾相连，可以往返月球85次，其中大量呢最终流入环境，并碎裂成微塑料，对水体、土壤乃至人体健康构成长远的威胁。环保机构呢，摆脱束缚，哎，这个束啊，就是塑料的束。对，项目经理啊，也是给我们大家这么介绍的。
0: 是，一听一听，确实挺浪费的哈。
1: 是啊，
0: 对，
1: 这个数量，你说啊，平时我们不觉得多，但真的是积少成多。刚才听到这个数字，真是非常巨大。
0: 是，我听了很震惊啊。
1: 没错，
0: 对，正是因为如此呢，自带杯的价值才引人注目的。每一次重复使用，都是对于资源的珍惜。由上海自带杯引发的绿色消费风潮呢，正在向全国迅速的扩展。据某平台数据分析哈，全国已经有超过17000家门店上线自带杯的标签，其中上海就有2200多家，位居全国第一。
1: 除了自带杯，循环杯也成为了当下饮品消费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在多地咖啡节或者是茶饮节的活动中，已经出现了循环杯租借服务。哎，这个我也有经历过哈，就是你的这一个杯子，你可以循环使用。虽然它可能也是这种像一次性的这种塑料杯，但是它就是你能可以循环的在那儿打咖啡或者是打饮料，哎，这样就减少了你的这个一次性纸杯的使用，是吧？
0: 其实一次性纸杯其实它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可能就是可能过了第二天、第三天这种可能会就感觉不太健康了或者怎么的，但是第一天可以重复的使用，
1: 你循环几次它是
0: 没
1: 问题
0: 的。对
1: 对, 对，哎，这个意思呢，就是顾客可以在指定的站点借用标准化的循环杯，使用后呢无需清洗，直接归还至合作站点即可，这就有效降低了参与门槛，也让没时间携带或者是不方便清洗的消费者也能轻松加入到低碳行列。哎，其实我们如果说每个人啊，你只要自己有这种低碳环保的意识，不管你在哪儿，其实你都可以做出低碳行为，是不是？
0: 对，每个人做了一点点，其实对于咱们全球的一个生态环境啊，是有很大的作用的，是不是？
1: 没错，积少成多哈。
0: 是的。
1: 那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说到的第二条新闻呢，也和一些青少年有关哈。哎，青年应该说是，相信大家也都很喜欢看电影
0: 啊，是。
1: 但是不知道电影展，哎，有没有朋友关注哈？这就是一个不问名气的电影展，但是却有网上的很多网友关注。那么是为什么呢？哎，近日呢，第20届 First 电影青年电影展在高原的古城西宁落下帷幕。影展期间，观众赶场般的欣赏着青年人的电影。首作来自青海本地的导演啊，在影院也畅谈创作心得，游客市民在郭庄广场寻找着露天放映的儿时记忆，业内人士也畅聊 AIGC 影视创作的未来，在凉爽夏夜的见证下，有关电影的一切就此生根发芽。
0: 2006年至今 ，First 青年电影展走过了20年，恰如一条逆流而上的河流，从校园影像的小溪汇入中国电影的浩荡江河，在青海湖的季风中乘风破浪。
1: 哎，其实好的电影啊，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非常的有意义。
0: 是，
1: 很多时候呢，可能不管是开心也好，还是不开心也好，通过一部影片都能改变自己的情绪。
0: 是，你像无聊中，就是平时日常中，哎，觉得无聊了去看一场电影，
1: 哎，
0: 喜剧啊，或者是别的励志的呀，看完之后真的对于自己的一个，哎，有时候见闻也不一样，
1: 是
0: 不是？是
1: 的，
0: 看完有很多
1: 感悟，不一样的
0: 感
1: 受，
0: 对，
1: 没错。哎，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电影展呢 ，First 就是一直首先首次来呼应年轻作者的先锋精神。他的创作初衷呢，就是持续发现、推选青年电影人首作以及早期的电影作品，激发青年人的创作勇气和艺术自信。在商业洪流裹挟的行业 业当下啊，这片独属于青年电影的高地，温柔地托举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电影人的赤诚与锋芒。
0: 从创投孵化、剧本打磨到资源对接、行业引路等等 ，First 的含义呢，从来不在于锦上添花，而在于雪中送炭。他不问名气高低，不论成本多寡，只关作品的一个真心。First 推举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导演，让懵懂的创作初心落地为完整的银幕作品，让无人问津的小众创作走进大众的视野，让孤军奋战的年轻创业者们在漫长的追梦路上不再独行。可以说，他就是给了很多人一个机会哈。
1: 是的，
0: 不问你的名气，也不看你的这个，只要看你这个作品是很用心的，比如说有很多可取的一些地方，
1: 没错，
0: 都可以让大家看到，是不是？
1: 就是给一些青年导演啊，搭建了这么一个平台，是不是？
0: 可能就是那些名气低的，平时我们就也不注意，他也没有什么出头的机会。通过这个机会，可以去
1: 让大家
0: 看
1: 到
0: 他，对
1: 他的
0: 才华，是不是？
1: 你看，我们如果说到 First，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陌生啊。但其实我们要是说到他的一些作品，哎，我觉得很多朋友都看过。
0: 哦，
1: 这20年间呢，从这里走出的名字熠熠生辉。哎，首先就是文牧野带着《我不是药神》，讲述了平凡人对生命与人性的救赎。我觉得这部电影啊，就应该是有很多朋友都看过，
0: 对，
1: 因为当
0: 时
1: 热度也很高，是的，而且我觉得也很有这个意义，是不是？
0: 对，
1: 邵艺辉呢，以爱情神话让上海弄堂里的烟火气飘进了千万观众的心里，腾匆匆用《我的阿勒泰》让无数人重新审视故乡的意义。我觉得这几部影片都是热度很高，
0: 是
1: 很多人都看过的影片，并且呢，其实如果你不说他的作者或者不说到他的导演，可能都不知道他们是一些青年的导演所创作的作品。
0: 其实他的作品真的很完，就是可以说给人很多的启示，已经算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作品了哈。
1: 没错，他们也都是曾是这个 First 舞台上初出茅庐的新人，如今呢也已经成为了中国电影的中坚力量，
0: 真的是给了越来越多的人一个机会哈。
1: 没错，
0: 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他们也是抓住了。那回望来路 ，First 的起点并不显赫，没有红毯铺就的星光大道，没有资本堆砌的华丽舞台，有的只是一群年轻人对讲好一个故事的一个执念。影展荣誉主席说 ，First 的青年电影呢，就是不问出身履历，只为那些敢于用镜头直面时代的年轻人存档留影的。
1: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哈，哎，不管你是新人也好，还是说你这个作品你自己觉得打磨的不是那么的好啊，在这里你都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平台。
0: 其实你像这种分享的机会，也是让人跟你说，哎，你比如说你突然遇到了瓶颈了，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作品有需要别人指正的一个地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一个平台，
1: 没错，
0: 让你去不断的提升，看到自身的不足，以及去学习一下他人的身上的一个优点哈。
1: 哎，然后不断让自己的作品变得更完美哈。
0: 是的。
1: 在2011年，影展正式呢落地西宁，海拔2000多米的高原也赋予了 First 独特的精神气质。戈壁的苍茫，盐湖的静谧，雪山的巍峨，高原坦荡包容的城市气质，与青年的电影人敢破界、敢表达、敢真诚的内核天然契合，让这片土地呢成为了最适合新锐生长的创作沃土。真正的创作从来都是在荒原上点燃篝火，在寂静中听见回响。正如这个影展的创始人宋文所言，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新形态的诗歌、小小说、散文正在用影视的方式书写。
0: 20岁对于一个人而言，正是意气风发、乘风破浪的年纪。你像 First 已经证明了自己不是昙花一现，而是向阳生长。未来的路或许依然崎岖，但只要旷野的风还在吹，只要还有年轻人愿意拿起摄影机讲述自己的故事， First 就不会停下脚步。
1: 追风赶月，光影不息，当夜幕降临西宁，露天的影院的光束啊投向天空，观众们席地而坐，屏气凝神。这一刻电影也回归了它最本真的模样，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听另一个人讲一个故事。这束光从20年前燃起，至今未熄，也将继续照亮中国电影的远方。 刚刚我们跟大家说完了一些优秀的影片哈，接下来的第三条新闻呢是和动画片有关的。哎，我们不管是成年人也好，还是小朋友也好，其实对于这类什么电影啊、动画呀，对，都有一定的吸引力。
0: 对，是的，别管说，哎，有时候看着动漫的时候，家长，我的家长还会说，哎，你都多大了？我说多大不能看呢？
1: 就
0: 是
1: 的，
0: 谁还没有一个童真了呢？
1: 而且很多情节啊，其实动漫里有很多情节都是大人们也很喜欢的。
0: 对对对，是。
1: 哎，但是呢，就有一些痛心的现象，哈哈。

0: 近日呢，媒体调查就发现，有一些以可爱软萌的小动物形象为主角，实则充斥大量暴力血腥情节的独动画，正在隐匿在多个平台，也吸引了不少低龄未成年人观看、点赞、评论。
1: 就是以那种可爱软萌的这种形象去吸引大家来看哈，
0: 对，
1: 然后有这种血腥的情节，然后其实确实应该制止一下、管理一下哈。
0: 没错，
1: 它相对于大众已熟知的低俗、粗制滥造的不良视频。这类独动画的危害呢，其实是更隐秘深远的。这类动画呀，多采用是那种可爱画风，有很强的迷惑性，容易让家长啊、孩子啊疏于防范，但内核呢却是血腥暴力，隐藏着大量的肢解、虐待等惊悚的故事情节和画面。这些内容呢，不仅可能会给孩子带来的一个心灵创伤，还会在价值层面误导青少年对于善恶对错的一个判断，进而在行为层面呢诱导他们模仿动画中的这种暴力动作、极端行为，种种危害呢，都在提醒我们警惕独动画的传播，刻不容缓。所以说，有时候这些动画呀，家长不要是给孩子们找了之后就不管了，也要其实有时候也可以陪他一起看，是不是？然后看一下里面的内容，是不是真的值得他继续看下去的一个方法哈？
0: 没错，如果要是说其实真的是这种比较暴力啊、血腥啊这些东西哈，
1: 一定要从立马就不让看了。
0: 他如果是正常的这种影片或者是这种视频，
1: 对
0: 家长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但就坏在这些人把他们伪装成可爱的小动物形象啊，小猫小狗啊这样子，很多家长可能打眼一瞅哈，觉得就是可爱的动画片，
1: 肯定没有问题，
0: 什么情节是什么，家长没注意，所以这样呢就给这些独动画了一些缝隙哈。
1: 所以说家长们在选择一个动画片给孩子看的时候，也要做好前期的一个调查哈，
0: 是的，
1: 可以看看评论，可以去看一看他这个详细的介绍，如果真的有觉得自己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是觉得这里面有不恰当的地方，就可以不让孩子看了，
0: 不要给孩子看了，
1: 千万不要看。
0: 就像我们昨天说到的哈，这个对孩子的这个行为也好，或者是说对他的这个认知情况，你一定要有所把握，是不是？你要知道你的孩子在看什么，他在对什么感兴趣，
1: 是
0: 吧？
1: 而且呢，现在孩子的这个价值观还没有形成，现在真的是对于一个动画呀，以及一个现象啊，他们的认知是不足的，需要你去指引引导的。
0: 没错，
1: 对，
0: 尤其是他们的模仿力还很强。
1: 是，
0: 日前呢，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网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就明确了第一阶段将重点整治编造独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还有这种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的视频啊，我也经常有刷到。就比如说，是这个《三国演义》也好啊，《西游记》也好啊，通过 AI 技术，然后把里面的情节就是弄得
1: 乱改。是吗？
0: 对，就是放大其中的暴力或者是恐怖的这种元素。你可能本来只是像西游记里本来就有一些打斗的场面，这个只是正常的这种就是打斗现象，
1: 其实它没有很血腥，只是一个必要的一个环节。
0: 对，但是就是有这些有人恶意的用 AI 技术把这些恶搞，这样的话其实就对青少年的心理容易造成一些误导，是不是？
1: 是，
0: 通过这种暴力动作呀，还是说这种血腥的行为，它很容易进行模仿。智力层面的行动呢，也释放出了国家严厉打击不良网络内容、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坚定态度。就在国家大力整治排查的当口，此类独动画依然是顶风作案，更凸显出了当下治理网上涉及未成年人乱象的现实紧迫性和必要性。
1: 其实听我们俩说完这么多啊，不难发现这个独动画的背后呢，是网络平台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监管机制的重重缺失哈。既有青少年模式形同虚设的问题，也有内容审核不够精确、技术不够完善等等问题，还有算法推荐机制的欠缺。一些用户上传视频时呢，采取的是诸如打码、遮挡关键帧，在视频开头呢拼接无关动画等各种伪装的手段，能够轻易的绕过平台的内容审核。还有一些未成年人虽然没有主动搜索过这些动画片，却仍然被算法推进了独动画的陷阱当中。
0: 没错，就像我们平时看到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它也会根据你的偏好给你推一些你感兴趣的哈。对于小朋友来讲也是，他会把这些动画呀，甚至是包含独动画，然后推给这些未成年人，
1: 他们还没有辨别能力。
0: 我突然想起了有一天哈，就是我身边也有一些小孩，然后看见他们在刷视频，我就 好奇的看了一眼啊，哎，想突然想到他那个动画片里其实就是有点毒动画这种倾向、啊、
1: 有点这种血腥的画面吗？
0: 是他们的言语非常的这个粗俗吧、
1: 哦、就
0: 是说
1: 是、嗯、
0: 对，哎，他的这个形象都是非常可爱的，什么小熊猫、小狮子、小老虎，但是他说出的话、嗯、哎，都是这种网络上的一些不良用语啊，或者是说哎有一些带有这个低俗的这种成分，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是的，它其实就有点涉及到这个毒动画了。
1: 确实，
0: 你像小朋友，他不能够辨别说这个东西，这句话其实是脏话呀、嗯，或者说这句话是带有恶意的话，他很容易就会学习模仿，
1: 对，
0: 然后把这个话放到他的日常生活当中。
1: 有的时候家长还好奇呢，哎，你从哪儿学的呀？没想到是从这些动画片里看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从这些动画、啊嗯、或者是视频当中，哎，这些都提醒我们啊，与其事后清理整治，防范毒动画的关键还在于夯实平台的内容主体责任，从源头来铲除毒动画的传播土壤。平台必须优化其内容审核机制，提高对有毒内容审核的精准度，整改不良算法推荐的逻辑，摒弃流量至上思维，切实保护孩子免受毒动画等违禁内容的侵蚀。
1: 现在呢是正在暑假，孩子们接触屏幕以及电子产品的时间呢是增多了，所以呢说一定要警惕这种毒动画侵蚀这个童年哈。相关各方责任呢也是责无旁贷的，唯有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帮助家长和孩子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才能确保孩子们在暑假远离网络上的各种伪装性很强的有毒内容，共同营造一个清朗洁净的暑假，就是在守护孩子们的美好童年。
0: 没错，这个暑假哈，家长们如果有时间就多陪陪孩子，
1: 对，
0: 一起户外玩一玩，或者是一起看看书，有点互动哈。
1: 最好是放下这个电子屏幕，对他们的眼睛也不是很友好的，所以说带着孩子们出去放放风啊，看看这个优美的环境，是不是非常一个好的选择？
0: 对呀，运动运动都很好哈。
1: 对，
0: 哎，来避免就是孩子受到这样的一个侵蚀吧，是吧？
1: 是。
0: 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把目光转回到呼伦贝尔，稍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阿荣奇最近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0: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0: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实验室搬上舞台，让科学触手可及。近日，安荣奇科协、文旅局联合推出沉浸式奇妙科学会大型科学实验秀活动，以生动直观的现场演示，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可视化、趣味化的沉浸式体验，为青少年带来一场精彩震撼的科普盛宴，也为暑期生活注入了满满的科学能量。活动特邀知名科普专家现场授课，科普老师化身科学魔法师，将抽象的物理、化学知识融入趣味十足的实操实验。空气压缩取火、空气动力火箭、静电悬浮水母、气球悬浮、千人触电、人体静电触发、酒精冲天炮、粉尘爆炸演示等一系列新奇实验轮番上演。震撼的视觉效果、直观的科学现象，让在场学生目不暇接，连连惊叹，在欢乐氛围中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整场活动互动性强，体验感足，打破传统课堂说教式科普模式，把课本中的科学原理搬上舞台，让孩子们看得见、听得懂、学得会，真正实现沉浸式学科学，趣味中物原理。小朋友，龚辉普。
1: 我被这场科学实验秀震惊了，这次科学实验秀非常的精彩。我从杭州来到安荣奇，没有想到安荣奇能有这么精彩的实验秀。我觉得这次实验秀举办得很好，它不仅能让我们了解到新的东西，还能促进我们的学习。
0: 此次科学实验秀兼具知识性、趣味性、观赏性，有效激发了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与探索欲，让科学精神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安荣奇将持续深耕青少年科普教育，不断丰富科普内容，创新活动形式，拓宽科普渠道，不断开展趣味科普实践活动，持续播撒科学种子，以高质量科普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安荣奇科学技术协会副会长张慧。
2: 本次我们特别邀请知名科普专家带来沉浸式科学实验秀，将抽象原理转化为震撼直观的现场演示，用趣味互动拉近孩子与科学的距离，同时借助这种老少皆宜的表演形式，让科普更接地气，潜移默化带动全体青少年主动走进科学，爱上科学。今后我们将持续创新科普工作形式，常态化引进优质科普资源，不断丰富青少年科普活动载体，让科普活动更接地气，更具吸引力，

0: 感受的传承，根植呼伦贝尔。
1: 我就感觉特别愧对我的父母，他们的军工的钱是那么多，其实我希望军工在我这一代不要说越来越少。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内蒙古自治区体育代表团，
0: 魅力内蒙古，多彩呼伦贝尔，造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旋律。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畅游南北的环节，今天呢我们还是带大家在呼伦贝尔深度游玩。那今天呢要和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啊，是北境最后的原始林海秘境。还是哪里呢？就是莫尔道嘎。都说南有西双版纳，北有莫尔道嘎。如果你来呼伦贝尔只逛草原小镇和边境线，那绝对错过了这片土地最震撼最治愈的灵魂风光。藏在大兴安岭腹地的莫尔道嘎，是中国北端最纯粹的原始森林秘境，也是呼伦贝尔环线里唯一能够让你沉浸式闯入林海拥抱自然的宝藏目的地。
1: 其实听到这个名字啊，很多人都非常好奇莫尔道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句蒙古语，意思为骏马出征。相传成吉思汗当年途经这片山林，眼见林海浩荡，气势磅礴，心生壮志，扬鞭高呼莫尔道嘎，这片土地呢便由此而得名了。千百年过去，昔日的出征豪情化作了漫山林海，沉淀出独属于大兴安岭的辽阔与静谧，等待每一位旅人前来探寻。看来还有这样一段历史呢，哈，
0: 是的，
1: 听起来就非常的壮阔，
0: 没错，
1: 是不是？
0: 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内面积最大、纬度最北的寒温带原始森林公园，森林的覆盖率高达94.97%，几乎包揽了大兴安岭最精华的森林风光。不同于人工打造的网红景区，这里保留着最原生态的自然样貌。14.8万公顷的广袤林海一望无际，没有密集的人群，没有商业化的喧嚣，只有清风林海，溪流鸟鸣，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也是逃离城市浮躁、治愈身心的绝佳圣地。
1: 听你刚刚说，森林覆盖率高达94.97%，
0: 是的，
1: 可想而知里面的空气是有多么的清新，
0: 没错，
1: 是不是？那来到莫尔道嘎呢，森林小火车是绝对不容错过的核心体验，也是整片林海最浪漫的一个打开方式。

0: 这是大兴安岭专属的复古体验，9.8公里的环形观光轨道，串联起四大核心观景站点，全程耗时1小时40分钟左右，慢悠悠穿梭在茫茫的林海之中。全新升级的全景天幕车厢通透开阔，部分车厢呢配备了空调和保暖设施，无论是盛夏初秋都能带来舒适的观景体验。像现在非常的热哈，里面有空调可以让大家凉爽一下。其实在森林里其实那个风还是挺凉快的，
1: 对，
0: 就没有那么多的晒，因为把阳光都盖住了，
1: 是的，
0: 所以说里面还是很凉快的，
1: 林区的温度整个就会偏低一点，
0: 偏低一点，低个2-3度，
1: 天然的避暑圣地，
0: 是的。
1: 哎，刚刚我们说到的森林小火车会带着你缓缓前行，穿梭在张子松与白桦林交织的密林里，轨道的两旁呢是遮天蔽日的参天古木，厚厚的松针铺满林间地面，踩上去柔软蓬松，阳光穿透层层的枝叶，洒下斑驳细碎的光影，风掠过林海，掀起层层松涛，声响悠远壮阔。沿途呢依次会经过林海松韵、花园林海、林溪水畔、森林牧场四大站点，每一站的风景各不相同。哎，到了夏天呢，夏季林间野花遍地，还有机会碰到像松鼠啊这种林间的小精灵哈，灵动又可爱。秋冬时节呢，林海变装，每一帧也都是治愈人心的自然画卷，不用赶路，不用打卡，可以坐着小火车慢悠悠地看遍林海风光，这就是独属于莫尔道嘎的浪漫。
0: 嗯，这种松鼠呢其实在林区是非常常见的，如果想要去邂逅一下哈，那一定要去看一看了。
1: 对，
0: 当然除了小火车呢，还是大家徒步在这个林子里走一走，漫游林海，才是真正能够读懂大兴安岭的温柔与壮阔的。景区内呢修建了完善的木质栈道，蜿蜒穿梭在密林溪流草甸之间，行走期间呢满眼皆是纯粹的绿意，这里的空气啊清静清甜，负氧离子呢非常高，深吸一口气，满是草木与松枝的清香，瞬间洗去了旅途所有的疲惫，脚下呢是清澈见底的一个林间溪流，溪水叮咚流淌，贯穿整片森林，滋养着万千草木生灵，静谧的氛围呢让人彻底这个放松下来了。
1: 是的，你看想想现在城市里温度这么高的情况下，又热又闷，哎，如果带到你到林区来呼吸一下这样的新鲜空气，
0: 就是有这种微微的小凉风，你看多舒适啊。
1: 是的，而且这种空气啊真的是纯净清甜的，非常清新的这样的感觉，
0: 要不拿两个方便袋装回去吧是不是装走
1: 莫尔道嘎空气是吧，
0: 非常清新的，可以，你看网上还有卖的呢，咱直接来这儿装。
1: 哎，你别说，你又发现了一个商机哈，是的，人家弄罐儿装，你用塑料袋儿装，
0: 一定要密封好啊，要不可能就串味儿了。
1: 哎，来到莫尔道嘎呢，还有要体验的啊，就是跟大家说，一定要体验一下鄂温克的驯鹿文化，这是大兴安岭最珍贵的人文底蕴。居住在这个林区的鄂温克族人啊，是以山林为家，驯鹿为伴，延续着古老淳朴的狩猎游牧文化。在这里呢，你可以近距离的接触温顺可爱的驯鹿，亲手投喂，温柔抚摸，和林间的精灵亲密互动。这些驯鹿温顺亲人，不怕生人，慢悠悠地踱步在林间的草地，氛围感温柔又治愈。除此之外呢，还能够欣赏浓郁的少数民族歌舞表演，感受山林民族的热情淳朴，读懂大兴安岭的人文烟火。
0: 你看，不仅有小松鼠啊，这种小小的哈，比较可爱的，
1: 哎，
0: 还有这种
1: 大的
0: ，你还可以去跟它互动呢，可以喂一喂它，是不是温柔抚摸一下。那莫尔道嘎的美呢，藏在四季流转的光影里，每个季节呀，都是有独一无二的一个景致的。你像盛夏的莫尔道嘎，也就是此时呢，是北方最清凉的一个避暑天堂了。当城市酷暑难耐的时候呢，这里平均气温仅有20多度，林海蔽日，清风徐徐，没有燥热，没有喧嚣，漫山绿意盎然，野花肆意绽放，溪水潺潺，草木葱茏，然后满眼呢都是那种生机盎然的景象，置身其中呢，仿佛就闯进了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清凉又治愈。
1: 到了秋天，金秋九月也是莫尔道嘎颜值巅峰的时节，整片林海迎来绚烂的换装时刻，翠绿、金黄、橙红层层交织，层林尽染，五彩斑斓，连绵不绝的林海化作绝美的油画。午后3点到5点呢是最佳的拍照时段，斜阳穿透白桦林，形成绝美的丁达尔光影，栈道溪流彩林相 相互映衬，随手一拍都是电影质感的大片，也是摄影爱好者最爱的创作时节。
0: 而我们这几天说的这个旅游攻略哈，每次都会跟你们说是几点到几点是最佳拍照的一个时段哈。
1: 是的，
0: 你像摩尔道嘎呢，就是午后3点到5点、这个时候可以规划一下了，这个时候去拍一些美美的大片儿。
1: 哎，而且还给大家介绍了不同的季节哈，它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
0: 那刚刚说完了夏秋，那接下来说一说冬哈。冬日的莫尔道嘎呢，化身纯净静谧的冰雪秘境，漫天白雪覆盖着整片林海，古木银装素裹，天地一片洁白，静谧又壮观。你可以体验雪地摩托、林间漫步，沉浸式感受大兴安岭冬日的雄浑苍茫，远离人潮拥挤，享受北境雪原的纯粹与温柔。你像夏天就是一片绿，冬天就是一片白，
1: 是的，
0: 白茫茫的。
1: 看你想要看哪个季节的风景哈，哎，到了秋天它就是五彩斑斓的哈。
0: 对，所以说这个颜色呀，还是你看喜欢什么颜色了，来看一看吧，是不是？
1: 没错，可以提前在网上攻略一下。
0: 是啊，
1: 你看像我们这边的话，肯定是夏天来的稍晚一些，对比南方的这些城市。所以说，
0: 但是是避暑的时间，比如说什么现在你看北南方多么的热呀，咱这还是很凉爽的。
1: 到了这个伏天哈，咱们说。
0: 对，
1: 其实我们这边就很适合避暑。
0: 对，
1: 但我就是想说什么呢，哎，就是有很多网友啊，其实看到了咱们这个呼伦贝尔的景色，然后但是你实地到这儿来，你会发现哎怎么跟我看的不一样啊，你就需要考虑考虑是不是来错季节了，是不是？
0: 对，
1: 你可能你想看这一片绿，那你就不能说
0: 冬天
1: 六月份脸来，是不是？
0: 是，
1: 那时候草还没绿呢。
0: 对，
1: 那你要想看这个层林尽染的秋色，你就不能说盛夏的时节来。
0: 对，那
1: 因为这时候还没开始呢。
0: 对，
1: 是吧？
0: 十一正好，对吧？
1: 对，哎，所以说呢，很多人分不清呼伦贝尔的森林景区。简单来说啊，恩河市委看的是俄式的乡村烟火，额尔古纳呢看的是湿地河湾，而莫尔道嘎看的是真正原始壮阔原生态的大兴安岭林海。你看咱们呼伦贝尔这么大，是吧？有的地方呢全都是草原，有的地方呢都是林海
0: 森林。
1: 哎，你想要看哪一种风景呢，也是提前自己哎找一找攻略，然后自己看一看想要去的地方啊。
0: 对，
1: 你看你要是说真的你只喜欢草原不想去林海，那带你到了莫尔道嘎你可能还觉得挺失望的。
0: 是，
1: 你说呼伦贝尔怎么和想象的不一样啊，其实是因为你去错地方了，是吧？
0: 所以我就想看草原，怎么不带我到了一片林子呢，是不是？
1: 对的，
0: 所以这攻略呀、就是、
1: 很重要、啊、
0: 对，提前打好这个攻略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啊。
1: 没错，
0: 对，
1: 哎，整条呼伦贝尔的旅游环线，草原看辽阔，边境看风情，小镇看烟火，但是到了莫尔道嘎就能够让你沉浸式的感受大自然的磅礴生命力。
0: 嗯，所以说咱们这个呼伦贝尔生态资源还是很丰富的，森林、草原、湿地以及
1: 都有、
0: 对，有那种俄式的乡村一些特色的，或者是满洲里也是那种俄式风俗风格的，是不是？
1: 嗯，
0: 都可以来这儿体验一下。
1: 没错。
0: 那游玩之余呢，当然还是要到了咱们最关注的哈，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了。你看这里面就是山林美食，依托于大自然的自然馈赠呢，这里的食材是天然原生态的。鲜香十足，特色的柳蒿芽炖排骨、山林小鸡儿、野生菌汤，口味鲜美，营养满满，还有地道的手把肉、奶品，一口解锁呼伦贝尔专属的烟火滋味。那景区内呢，饮食是比较少的哈，建议游玩前可以在镇上用餐，性价比是比较高的，选择呢也是更丰富的。当然像林区啊，肯定要说那种山珍了，是吧？蘑菇啥的非常好吃。对，蘑菇炖小鸡儿。对，
1: 最后呢也给大家分享几个食用的游玩小贴士哈。莫尔道嘎的林区草原温差会很大，哪怕是盛夏前来也要备好薄外套，阴雨的天气呢林间温度会更低，务必做好保暖。同时呢林间草木繁茂，蚊虫较多，也一定要提前备好驱蚊用品。还有就是林区的信号较弱，建议大家提前下载好离线地图。哎，说到这里呢就跟大家说啊，林区呢很多蘑菇，哎，这个
0: 有毒，是不是？
1: 不是，是采蘑菇的时候啊，千万别低着头越走越远了、
0: 哦、
1: 然后呢手机信号再比较弱，再找不回来的路。哎，所以呢提前下载好这个离线地图。
0: 但是也建议大家这个蘑菇呀、不要自己乱采，是不是？
1: 不要乱吃。
0: 对对，真的 有的是不是好的啊。
1: 哎，这种越漂亮的蘑菇越容易有毒是吧？
0: 这咱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去尝试啊，或者是跟着这个当地的一些居民呢、啊、说哎我想去采蘑菇你带我去吧，然后问问什么蘑菇能采能吃、嗯、然后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
1: 慎重一点
0: 对。如果你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网红景点，想找一处纯粹静谧原生态的自然秘境，那就来莫尔道嘎吧。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拌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

0: 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我想去看看，
4: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2: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5: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生物学家，去发现从未见过的新物种。
6: 我的梦想是玩玩具。
7: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保护世界的警察。
8: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
9: 我的梦想是一个生日派对。
10: 我的梦想是等我长大想当魔术师。
11: 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幸福的东西。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梦想秀，秀出你的精彩。

0: 整场路上给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焦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下雨是为你撑，有梦想的心灵终将发光，越过高山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梦想的光芒也终将把我们的人生旅途照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小嘉宾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他们是谁呢？首先有请他们来和朋友们问声好吧。谁先来？
1: 我。
0: 嗯，好。
1: 大家好。
0: 嗯，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来自哪所幼儿园，你是哪个班级的？
1: 我是向前四班的，我的大名叫糖果。
0: 嗯，你来自哪个幼儿园？
1: 我来自星辰四班二幼幼儿园，
0: 海拉尔区第二幼儿园，是不是？好，下一位。嗯，
2: 我是星辰四班，我叫卢新叶。
0: 嗯，非常开心今天能够邀请到来自海拉尔区第二幼儿园星辰四班的卢新月小朋友和马瑞林小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共度一下时光啊。那在稍后的时间里呢，哎，二位小朋友将和大家分享他们成长路上的故事。现在是什么季节？谁能告诉我？抢答环节。
1: 秋天。
0: 嗯，现在是秋天。
1: 夏天。
0: 嗯，卢新月，你有自己的答案吗？
2: 有。
0: 嗯，现在是什么季节？穿着短袖呢，是什么季节？
1: 秋天。
2: 秋天。
0: 现在是夏季，对不对？嗯，你们现在放暑假了没有？
2: 放了，放了。
0: 嗯，放了几天了？
2: 两天。
0: 已经不用每天都去幼儿园了，是不是啊？
2: 嗯
0: 嗯，这个这么明媚的夏天就这么到来了，是不是？那你们眼睛里面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嗯，说一说，卢新月先说，夏天在你们眼睛里是什么样子的？
2: 很开心。
0: 嗯，也很开心，夏天来了。还有呢？
2: 没了。
0: 夏天外面的景致是什么样子的？
2: 很明媚。
0: 嗯，阳光明媚。还有？
2: 很闪眼睛。
0: 阳光照的眼睛都睁不开了，是不是？
2: 嗯。
0: 那树有没有变化？大地上这作物有没有变化？
2: 绿绿的。
0: 嗯，到处都是绿绿的，尤其是我们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不是？
2: 嗯，
0: 我们的家乡，对吧？
2: 嗯
0: 嗯，来，马瑞林，你说说，你眼中的夏天是什么样的？
1: 我眼中的夏天，我看见了粉色的花。
0: 嗯。
1: 还有，我感觉我的心情是很舒适的。
0: 嗯，心情很舒畅，是不是？嗯，因为小花也开了，它预示着这么美好的世界，是不是？哎，还有呢？你们有没有在幼儿园观察幼儿园学校里面的一些小生物、小草什么样？你们有没有跟老师一起种庄稼、种蔬菜？
2: 种了。
0: 嗯，
2: 种了。
0: 嗯，都种什么了？
2: 种茄子，种草莓，还种了土豆。
0: 嗯，种了这么多。
2: 还种了青椒。
0: 嗯，那可以说我们幼儿园里是绿油油的，现在是不是？
2: 嗯，对。
0: 到了秋天了，在上学的时候就可以丰收了，对不对？
2: 嗯
0: 嗯，那你见过最好看的花朵、最漂亮的花朵是什么样的？
2: 五颜六色的。
0: 五颜六色的。嗯，
2: 五颜六色的花瓣。
1: 我见过的是
0: 最漂亮的。
1: 最漂亮的是
0: 嗯，
1: 五颜六色的，还有粉色、紫色最多。
0: 嗯，看来你最喜欢粉色，是不是？
1: 最喜欢彩虹色。
0: 喜欢彩虹色啊。好多好多颜色，是不是？
1: 嗯，
0: 那
1: 我喜欢黑色。
0: 嗯，那夏天会听到哪些小动物的这个声音？
2: 知了。
0: 嗯，
2: 知了，还有青蛙，青蛙呱呱叫。知了，
1: 还有蚂蚱。
0: 嗯，不 不用喊，不用喊啊，控制好自己的这个音量啊。我们这儿有知了吗？你们见过吗？
2: 见过的，晚上树上。
0: 啊，我们这树上有知了的声音。
2: 它有吱吱叫的声音。
1: 我听过知了叫。
0: 我们呼伦贝尔恐怕是没有知了，是不是？是不是你们去到一些沿海城市，或者是再往南走一走，就能听到知了的这个叫声了？晚上，我们可能晚上会听到的是蝈蝈的叫声，是不是？
1: 我听过蝈蝈叫声。
0: 有抓过小蝈蝈的吗？
1: 我爷爷抓过，
2: 我没抓过。
1: 我爷爷领我去山上抓过。
0: 抓过的体验过这种快乐了，是不是？没抓过的小朋友，这个夏天让爸爸妈妈带你去抓点小蝈蝈，行不行？好不好？
2: 但是我耳机顶不掉。
0: 好。

0: 能变。好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成长路上节目，我是教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海老尔区第二幼儿园星辰四班的马瑞林和卢新月同学啊，小朋友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和他们一起来聊一聊。
1: 祝福你愉快。
0: 现在这暑假来了啊，你们两个人有没有对自己的这个暑假有一些计划？
2: 嗯，

0: 想做点什么？
1: 我想做的是我和妈妈去南屯，我和妈妈去南屯看海豚表演。
0: 哦，
2: 我和妈妈去小姨家，带小姨去动物园玩。
0: 嗯，带小姨一起去。你的小姨多大了？嗯，陆欣怡
2: 不知道。
0: 哦，他跟你年龄相仿吗？还是比你大好多？
2: 大好多。
0: 哦，那就是结伴一起去，有动物的地方去玩一玩，是吗？
2: 我有两个弟弟。
0: 嗯，那你可太富有了，是不是？哎，那这个假期有没有？
2: 我有一个妹妹。
0: 嗯，那这个假期有没有一些对书籍的计划？比如说想看书，想读几本书？
1: 我想看几会儿电视，一分钟。
0: 嗯，卢新月呢？要不要看看书？现在有没有这种阅读的习惯？
1: 我跟我爸爸答应好了，过十天看一次电视，过十天看一次电视。我跟爸爸答应好了。
0: 好的，我想知道哈，有没有阅读的计划？
2: 我从小时候，爸爸妈妈就给我讲故事。
0: 嗯，非常好，要。杜绝一些电子产品，因为你们的年纪太小了啊。一是对眼睛不好，二是呢还会打扰我们的专注力，是不是？嗯，那陆新月，你说妈妈爸爸会经常给你讲故事，都讲过哪些故事？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
2: 我喜欢讲双巫婆。
0: 嗯，讲一段让你特别难忘的故事。
2: 世界里面有很多巫婆，她别人都
0: 山巫婆是吗？
1: 我最喜欢的故事。
0: 稍等，听她说完。嗯。
2: 世界里面有很多人，他们天天乱扔垃圾，不扔在垃圾桶里。山巫婆天天收垃圾，山巫婆学会了一个魔法，给人类变小。
0: 嗯，给那些不爱护环境的人类变小，是吗？
2: 嗯
0: 嗯，
2: 好好。
0: 结局是什么？是因为山巫婆施了魔法，人们被迫变小了，然后大家就变得有这种环保意识了，是吗？
2: 然后山巫婆叫他们分类，他们会不乱扔垃圾了。
0: 嗯，山巫婆还要通过自己这个魔法，还要让大家知道要学会垃圾分类，是吗？
2: 嗯。
0: 那生活当中你会垃圾分类吗？
2: 会。
0: 嗯，讲讲怎么分类的。
2: 食物放着。
0: 嗯，食物不再吃的食物是厨余垃圾，是吗？
2: 厨余垃圾。
0: 还有呢？什么是有害垃圾？
2: 有害垃圾等着回收垃圾。
0: 啊，真棒！这是谁告诉你的？是幼儿园的老师还是爸爸妈妈？
2: 幼儿园的老师教我们的。
0: 嗯，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都有环保意识，好不好？啊，都要把这个保护环境放在首位，尤其是我们假期了，肯定爸爸妈妈也会带我们出去周边游，是不是？去玩一玩，所以呢，大家在出去玩的时候，尤其是在我们草原上，一定不可以把垃圾丢弃在草原上，要带回家，好不好？
2: 嗯
0: 嗯，好。我们接下来把时间留给马瑞琳，来讲一讲你最喜欢的故事是什么？
1: 我最喜欢的故事是小红帽。
0: 嗯，来。讲一段。
1: 在村庄里有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她的名字叫小红帽。有一天，她的外婆生病了，妈妈给她准备了

0: 很多好吃的。妈妈让小红帽送到外婆家，小红帽走临前的时候，妈妈给小红帽中提前说一句话：小红帽，你不要走在森林里，这样会被遇见陌生人，最好的是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小红帽都没听都没看一眼，就溜溜达达的走了。然后小红帽跟小兔子玩会儿，又跟小松鼠玩会儿，然后又把小兔子送回了家。然后突然见到了一只大灰狼，小红帽问，不是大灰狼问，你是谁呀？我小红帽嘚瑟着问，我是小红帽，我要把这些食物送给外婆家。大灰狼听了有一个主意，就跟小红帽说，你的外婆家住在哪里呀？小红帽说，我的外婆家就直走左拐右拐，直走左拐直走就到了，在一个村庄里面，那就是我的外婆家了。大灰狼听了听小红帽，大灰狼说，那路边的花多漂亮呀，你去采点。小红帽就答应了大灰狼的话。大灰狼趁小红帽正在花的时候，一眨眼就跑到外婆家去了。大灰狼敲了敲外婆的门，外婆说，是谁呀？大灰狼撞成小红帽的声音说，我是小红帽，快给我开门。外婆说，门没锁着，你去开吧。大灰狼就开了门，一口把外婆吃掉了。小红帽采完花回来，打开门看见床上躺着一只奇奇怪怪的外婆。小红帽走了几步问，外婆，你的耳朵怎么这么大呀？大灰狼问，因为很好的倾听你说话呀。小红帽又问，你的眼睛怎么这么大呀？小红帽又说，大灰狼说，因为为了看清你呀。小红帽又问，你的手怎么这么大呀？小红帽说，大灰狼说，为了很好的抱住你呀。小红帽又问，你的嘴怎么这么大呀？大灰狼说，为了很好的吃掉你呀。大灰狼从床上跳下来，一口把小红帽吞进了肚子。突然听见一个猎人出现了，听见了喊叫声，急忙跑回那个屋里看，原来是大灰狼躺在床上喝了点葡萄酒就睡着了。猎人把大灰狼的肚子拉开，一下就把小红帽拉了出来，和外婆也拉了出来。猎人再把线缝到大灰狼的肚子上，然后再拿剪刀缝一缝，然后就做好了。猎人和小红帽外婆都去拿石块，把 大灰狼的肚子贴满在缝上。
1: 嗯。
0: 然后小红帽和外婆跑了出去，猎人等大灰狼，想着他想去喝水，因为肚子太沉了，他使劲地起来了，喝水的时候不小心掉到井里，被淹死了。从此以后，外婆和小红帽和猎人生活在了一起。我的故事就讲完了。
1: 嗯，故事的完整性，哎，非常好哈，讲得很，这个逻辑很清楚，是不是？嗯，那这个故事到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贪玩，
1: 嗯，
0: 这样会遇到危险的。
1: 嗯，要警惕陌生人，是不是？不要轻信陌生人的这种花言巧语，同时呢，还要学习小红帽的这个遇事沉着冷静，是不是啊？嗯，他并没有慌乱，对不对？要解决问题，是不是？好。
0: 也不要哭，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1: 对，确实是，遇到问题一定要冷静，哎，要想办法积极的去解决，对不对？好。那你们两个啊，看来都能讲故事，那平日里应该也挺喜欢读书的，是不是？
0: 嗯
1: 嗯，那谁能告诉娇晶，读书的好处有哪些？
0: 读书的好处可以让我们变得更聪明，脑袋更会想知识，脑袋可以，妈妈找不着那个东西，可以快速的就找着。
1: 嗯，刘新月，你有自己的想法吗？读书有啥好处？
2: 可以变脑子更强壮。
1: 嗯。读书呢可以开拓我们的这个视野，是不是？哎，让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对不对？然后呢，让我们可以在未来有更多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不是？嗯，好了，那接下来呢，娇晶就想问一问你们在幼儿园的好玩的事儿了。嗯，这个夏天啊，现在虽然说暑假来了，那这个夏天在幼儿园，老师有没有带领我们做一些好玩的夏日活动？
0: 我和妈妈去玩水，玩了一身水，然后我和又妈妈去玩了彩虹泡泡，又和妈妈去玩了跳格子，又和妈妈去玩了喷火山的游戏，然后我和老师还玩了跳皮筋的游戏，我很开心。
1: 嗯，是在幼儿园玩的游戏是吗？卢新月呢？
2: 我在学校玩了打水枪，还玩了踩水坑。
1: 嗯，这踩水坑怎么玩？谁能跟我具体说说？
0: 我知道，是在地方整水，整一盆水，整好多的水，在里面踩一踩就可以玩了。
1: 嗯，卢新月，你感觉是怎么玩的？他说的对吗？
2: 就是下完雨了有水坑，
1: 嗯，
2: 你穿了水鞋和水衣就可以踩水坑玩了。
1: 哦，
0: 那没下雨的时候也可以自己做水坑啊。
1: 嗯，娇晶问的是在幼儿园你们是怎么玩的这个踩水坑的游戏？
2: 下雨。
1: 嗯，下雨老师带你们出去。
0: 不是，是在教室接一点水。
1: 嗯。
0: 然后在地上铺一盆水，
1: 嗯，
0: 就可以在里面踩一踩了。
1: 嗯，
0: 踩咸水，
1: 嗯，
0: 不能踩一，只能踩一下或者两下。
1: 嗯，不能是，这个小水坑任由你自己踩起来没完，是不是？大家因为幼儿园同学比较多，哎，小朋友多，
0: 你可以铺好几个坑水呀。
1: 嗯。嗯，那在幼儿园是不是老师要求我们要轮流玩？
0: 对呀，要轮流玩啊。
1: 嗯，那不能只是任由一个小朋友。
0: 对呀，那也不是你的水坑啊，那是大家的水坑，不能光你自己玩，大家就没有玩的了。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好，那夏季出门啊，会不会做一些防晒工作？
0: 会，我想自己给自己抹防晒霜，还有戴帽子。
1: 嗯，陆新月，你今天出来的时候有没有抹防晒霜？
2: 抹防晒霜，还穿 穿防晒衣，还戴防晒帽，还洗洗澡，洗洗头，穿凉快的衣服。
1: 嗯，那怎么啊？刚刚说洗洗澡是什么意思？防暑吗？
2: 是。
1: 嗯，怎么防暑的？刚刚说防晒了，再来说说防暑。
2: 洗完澡，
3: 多喝水。
1: 嗯，一个一个说，不着急。嗯，罗新月先说。
2: 洗完澡了，需要穿上衣服，穿完衣服穿皮鞋、裤衩。
1: 嗯，
2: 然后也都去玩了，穿凉快的衣服。
1: 嗯，防止中暑，是不是啊？嗯，那今天你来的时候有没有抹防晒霜？
2: 没有。
1: 嗯。竟然忘记了，是不是？还好，今天好像这个虽然是
2: 淋土了，
1: 嗯啊，马上淋土了，是吗？来，让他数一数。
2: 我没涂，
1: 嗯，
2: 我忘涂了。
1: 哦，那我们这个理论
2: 也可以穿防晒衣。
1: 嗯，看来你们两个的这个理论知识哈，很丰富，但是实践这一块可能会差一些。夏天来了，不管是春夏秋冬，我们从小要都做好防晒工作啊，把这个防晒霜记得每天涂一涂，因为我们这个地区它这个紫外线比较强烈，对不对？嗯，来吧，来说一说你们认为夏季里默默付出的人是不是有很多，默默工作的。有没有想对你们学校的这个食堂阿姨啊，学校的保洁老师啊？
3: 老师，我跟你
1: 说点什么？嗯，
3: 我跟你说一个不一样的，就是我跟你说，我跟妈妈已经去很久的哈尔滨了。我跟妈妈去，和爸爸和妹妹去哈尔滨了。我都没有上学，我去哈尔滨了，我都没赶上去表演。
1: 来，回归到交警的这个问题上啊，你们觉得，哎，谁平时工作是默默无闻的，付出的还很多？
3: 食堂阿姨。
1: 嗯，罗新月说谁？
2: 还有我老爸。
1: 还有你的爸爸。好，你有没有想对爸爸说点什么？
2: 爸爸，我爱你。
1: 嗯，
3: 我也想跟妈妈说，爸爸还有妹妹说，我爱你们。
1: 嗯，哎。陆新月为什么要和爸爸说爱他？为什么觉得他很辛苦？
2: 因为他天天上班。
1: 嗯，
3: 妈妈也是天天上班呀。
1: 嗯，那为什么你想特别要感谢爸爸呢？
2: 因为爸爸放假了就陪我玩。
1: 嗯，
2: 还天天上班很累。
1: 嗯，爸爸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休息，是不是？陪伴你的时间也比较少，很辛苦，所以你要特别的感谢一下爸爸，是吧？
2: 对。
1: 嗯，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0: 小时候，我问奶奶：“
1: 奶奶，共产党是谁呀？”“
0: 共产党啊，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让咱们穷人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中学时，老师教导我们：“
2: 同学们，要好好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0: 大学时，父亲对我说：“
3: 孩子，上大学了，也不要放松自己，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入党。”
0: 后来，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0: 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路走来不忘初心，我们永远跟党走。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娇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小嘉宾啊，他们分别是来自海拉尔区第二幼儿园星辰四班的马瑞林和卢新月小朋友啊。那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他们和我们分享了他们在幼儿园的一些趣事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啊，将继续邀请他们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他们成长路上的点滴。哎，下半场的第一个问题来了啊，那就是有没有特别想推荐给小朋友们的红色故事，谁来能讲一讲？
1: 我能讲。
0: 哎，接下来我们首先邀请卢新月小朋友先来为大家带来一段红色故事。红色故事的名字叫什么？卢新月。
1: 小鸭雪，大家好，我是海拉尔区第二幼儿园小朋友卢新月。今天我给大家讲红色故事《小英雄王二小》。王二小是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放牛，一边帮助八路军放哨。有一天，敌人来小道，走到山口没了路。敌人看见王二小等着妈妈放牛，就让他带路。王二小装着双重样子走在前面，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正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什么的，就伤害小英雄王二小。正在这时候，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全部敌人。王二小年纪小小的，却用生命保护大家，他是了不起的小英雄。我们要永远记住王二小，真心幸福生活，做勇敢懂事好孩子。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0: 讲得太好了，一定要珍惜我们现在的幸福美好的这个日子，是不是？正是这样的一个个小英雄，哎，才有我们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是不是？好，刚刚马瑞林特别积极，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了，你来给大家讲述一段红色故事，好不好？
2: 好的。大家好，我是星辰四班的马瑞林，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红色故事。在抗日战争中，有一位可爱的小英雄，他的名字叫雨来。雨来的家住在芦花村。雨来从小就喜欢游泳，大家都叫他小鸭子。在雨来12岁那年，爸爸妈妈送他上一些雨来上了第一节课，就是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有一天，鬼子又开始扫荡了。雨来趴在炕上念识字课本，突然听得咕噜噜，外面有人跑。雨来赶紧把课本塞进怀里，刚跨过门槛，就进来一个人。雨来抬头一看，原来是交通员李大叔。李大叔赶紧把钢搬开，踢踢上去。雨来赶紧把钢挪回原位。不一会儿，鬼子就闯了进来。雨来为了掩护李大叔，被敌人抓住了，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雨来坚强不屈，而且还吓得敌人暴跳起来，站到河边枪毙雨来。乡亲们听到枪声，都以为雨来牺牲了，悲痛万分。就在这时，水面上冒出一个小脑袋，说：“鬼子走了吗？鬼子走了吗？”大家高兴地说：“雨来没死，雨来没死。”雨来趁鬼子不注意，扎进河里，游到远处去了。在雨来年纪也大，机智勇敢，不怕牺牲的精神，激励着无数人，成为人们心中的小英雄。谢谢大家。
0: 讲得真好哈，也是一个小英雄的故事哈，正是这些小英雄，也让我们要明白，时刻要心怀家国，是不是？在危难面前，小小的我们，未来也要挺身而出，是不是？是这样。

0: 能小孩就不勇敢，大孩就勇敢，但是小孩也要勇敢，像雨兰那样他就很勇敢，不怕牺牲的精神。
1: 我们还要铭记革命先烈的这种牺牲精神，是不是？也让我们永葆这种青春，好不好？让我们在未来也能够为国家做贡献，行不行？
0: 行。
1: 看来幼儿园时常就会稍等，看来在幼儿园时常老师就会带我们去学习一些红色故事，是不是？学习一些这个革命精神，对吗？能不能来说一说你们班主任老师有什么特征，有什么特点？
0: 我们班主任老师是爷爷老师。
1: 爷爷老师在你们心里是什么样的？
0: 是很好的老师。
1: 他是严厉的老师吗？
0: 不是，他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超超老师也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就是爷爷老师看见小朋友做的不好，就说他，说下你这个行为是不好的。
1: 对，老师，好老师的标准就是要指出学生的问题，帮他改正，是不是？还有呢？爷爷老师有什么事儿让你们最感动最难忘？
0: 小朋友我听话，他就温柔的给我们小朋友说话。
1: 如果小朋友出现问题了还总是不改正，爷爷老师就会温柔的和他去告诉他，
0: 告诉他这样是不对的行为，你可以改正。
1: 而且呢，爷爷老师还很相信你们，是不是？
0: 对，
1: 相信你们都是好小孩，对不对？来，好，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谈论谈论我们这个季节吧。我们呼伦贝尔最好的季节就是现在了，是不是？就是此时此刻了。能不能用一句话去形容一下我们现在这么美好的夏季？你想说点啥？对于美好的夏天，你有没有自己的想法？想对这么美好的夏天说点什么？陆心月，都想唱这首歌，是不是？一会儿留出来时间去唱这首歌。对这么美好的夏天，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0: 我想说夏天可真美好，我的心情也是很舒畅的。
1: 卢新月呢？
0: 我感觉夏天很开心，很明媚。
1: 很珍惜夏天，是不是？其实这个季节对于我们呼伦贝尔来说是比较稀有的，是不是？这么温暖的季节啊，那能不能用一句诗情画意一点的话来总结总结我们这个夏天？夏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西瓜。雪糕。
1: 说一遍。好，比如说有冰饮，有西瓜，有雪糕，还有晚风和晚霞的夏天，就是我们呼伦贝尔最美好的夏天，是不是？好，那天气炎热，尤其是现在进入到这个叫伏天了，妈妈有没有告诉你们爸爸妈妈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伏天了？今天是第二天了，是不是入伏的第二天了？其实小朋友们虽然说夏天很炎热，但是也要少吃凉东西，尤其是冰激凌啊，还有小甜品啊，凉凉的，是不是？可以吃一点
0: 冰块。
1: 对，少吃，要吃一点常温的西瓜呀，可以多吃一点黄瓜呀，是不是？时令的蔬菜和水果，对不对？那夏天我们容易出汗，天这么热，你会做一些怎么样爱护自己的小事呢？
0: 擦擦汗，洗洗头，还有抹防晒霜，要不会晒黑的，晒黑就会不好看。
1: 那夏天这么热，是不是还得勤洗澡？那你们知不知道小动物在夏天是怎么洗澡的？
0: 小鸟是用土洗澡， 要像用泥巴洗澡。
1: 嗯，马瑞琳补充，你还知道什么？
0: 我还知道小熊用整个大树洗澡，然后呢，小鸟要是有水，它站在浅水里洗澡；要是没有水，就在躲在沙子里搓一搓，出来的时候抖一抖。
1: 哦，形容的太贴切了，是不是？你见过吗？
0: 见过，我没见过。
1: 嗯，还有吗？还知道什么小动物都怎么洗澡？
0: 我知道，我还知道一个，马是用沙子洗澡，马是也是用沙子洗澡的。奶牛，小鸟，奶牛，
1: 嗯，
0: 小鸟，嗯，给奶牛上的虫子给它吃掉。
1: 嗯，对了，还有很多的这个。
0: 我知道牛是怎么洗澡。
1: 牛是怎么洗澡？
0: 不是，是水牛是怎么洗澡。
1: 嗯，
0: 是它身上有小虫子，小鸟愿意吃它身上的小虫子。
1: 嗯，
0: 它小虫都装没了，水牛就是洗完澡了。
1: 嗯，啊，看来平时这些知识是谁告诉你们的？
0: 老师。有一个小鸟的是我妈妈告诉我的。
1: 嗯，哎，在我们草原上有一种动物叫土拨鼠，也叫旱獭。你们知道它怎么洗澡吗？
0: 不知道。
1: 差不多也是用土来洗澡啊。啮齿类动物都是一样的，它们也喜欢钻沙子、钻沙土，是不是？
0: 嗯，
1: 来洗澡。但我们小朋友肯定不能像它们一样，对不对？
0: 嗯，我们必须要水洗澡。
1: 嗯，用干净的水洗澡，是不是？
0: 那要不就咱们全身都是泥巴，老脏老脏老脏了。
1: 嗯，因为我们的皮肤上没有那么厚厚的毛发，是不是？不用那种重度清理，是不是？嗯，来说一说夏天你最喜欢做的小游戏吧。
0: 我夏天喜欢打水枪。
2: 我夏天喜欢跳皮筋儿。
1: 嗯，
2: 不是，我夏天喜欢玩水。
1: 嗯，怎么玩？吹泡泡，谁喜欢？
0: 我在家都做泡泡的东西，用扭扭棒整个泡泡的，给水变成洗碗的精。好，灌满水，好摇一摇，好给扭扭棒放，给扭扭棒整张吹泡泡的，给它放里就可以吹泡泡了。
1: 嗯，看来你们真有方法，是不是？
0: 嗯，
1: 自制吹泡泡液，是不是？
0: 嗯，
1: 可以吹更多的泡泡，肯定很快乐，是不是？
0: 嗯，
1: 那你们有没有观察夏天的夜晚和白天有什么不一样？马瑞琳，夏天的夜晚，
0: 夏天的夜晚是热热的。
1: 嗯，
0: 白天是凉凉的。
1: 哦，好像有点说反了。
0: 我知道。
1: 嗯，你说。卢新月说，
0: 白天有太阳，晚上有月亮。
1: 嗯，那你们有没有在夏天的夜晚和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散散步，看看星星，吹吹晚风？尤其是我们草原上的晚风很凉爽，有没有这个经历？
0: 有。
1: 嗯，什么时候？前几天
0: 起床，还有白天。
1: 嗯，白天，我说晚上有没有出去和爸爸妈妈一起散步的这样的经历？
0: 有
1: 呀。什么时候？是前阵子吗？
0: 是晚上。晚上我和爸爸妈妈、姐姐上东西也是玩耍。
1: 哦，很开心，是不是？
0: 嗯，
1: 感受我们呼伦贝尔的别样夏天。
0: 嗯，我还玩那个鹰，那么一发射它就会飞起来，飞到哪都可以，它可以飞到地顶端。
1: 嗯，那可太厉害了。好了，看了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进入到尾声了。那最后的这个时间，想邀请两位小朋友 给我们唱上一会儿，好不好？ 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马瑞琳和卢新月都说了自己喜欢的歌曲，是不是？我们都在节目当中听到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唱一唱，好不好？
0: 嗯，
1: 好。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你们两个了，好不好？嗯。

0: 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呢，我们成长路上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和大家说再会吧，
1: 拜拜。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勾璇。八月是热血的月份，八月是致敬的月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用歌声致敬守护家国的军人，用旋律唱响属于我们的中国梦，在动人的歌声当中凝聚奋进的力量。

有一种信仰扎根大地，有一种力量撑起山河。从烽火岁月到和平年代，红色精神始终照亮前行之路。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这首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感谢这首经典的旋律唱出了历史的必然，也唱出了人民的心声。军人是祖国的脊梁，是和平的守护者，他们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着万家灯火，守护着山河无恙。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这首歌曲，去致敬每一位坚守

铿锵有力的歌声唱出了军人的豪迈与担当。回望百年征程，无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才换来了如今的国泰民安。那些红色记忆永远镌刻在我们的心中。接下来继续让我们在歌声当中重温那段热血岁月。

悠扬的旋律饱含着对英雄的敬仰，对光明的期盼。祖国是我们心中最温暖的依靠，军人是祖国最坚实的屏障，家国情怀始终是我们不变的底色。

深情的歌声道尽了对祖国的无限眷恋，军号吹响，使命在肩，无论何时何地，军人始终冲锋在前，用忠诚践行誓言。

政治长城无坚不摧，这就是中国力量，也是军人精神。中国梦是民族的梦，是人民的梦，更是一代代中国人接续奋斗的梦。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梦想添砖加瓦。

梦想照亮前方，奋进正当其时。在祖国的大地上，红旗飘扬，歌声嘹亮，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行。接下来这首经典红歌承载着时代记忆，有请欣赏《红旗飘飘》。

山红的旗帜是信仰，是方向，更是我们前行的力量。军人守家卫国，人民安居乐业，这盛世如先辈所愿，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不忘来路才能勇于前行，这是我们对历史的致敬，也是对于未来的承诺。伴随着我们最后的一首歌曲的旋律，今天的999尖峰音乐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惠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号，农历6月19，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多地举办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1: 满洲里市多方联动，重拳制陶，严查大件车辆冲卡逃废。
0: 新闻深呼吸，四千里追光路。种业先锋杨光伟的北疆守粮路。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

0: 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八月一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我市多地举办活动，持续深化军地贡献，营造浓厚拥军爱民氛围。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为传承优军优属优良传统，深化军地鱼水情谊，7月29号，陈巴虎旗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动呼伦贝尔女企业家协会、陈巴虎旗草原新兴产业分会开展八一拥军暖北疆，同心共建鱼水情走访慰问活动，看望慰问驻地一线官兵。慰问组先后来到边境管理大队、消防救援大队，与官兵座谈交流，详细了解战备执勤、训练生活情况，送上慰问物资与节日祝福，并对官兵扎根北疆、守护边境稳定、参与应急救援、促进民族团结的担当奉献致以谢意。内蒙古老仲祥食品加工有限公司经理宋国玲。
3: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们陈旗女企业家协会以李会长为首，还有各位副会长，慰问了咱们陈旗边境管理大队还有消防大队，祝官兵们工作顺利，节日快乐。
2: 日前，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全覆盖政策宣讲、社会化拥军系列活动，全域营造重军爱军浓厚氛围，扎实擦亮新时代双拥工作底色，线上依托新媒体矩阵开设八大政策板块，直播短视频解读就业、优抚、子女教育等政策，打通偏远乡镇宣传堵点，线下设立拥军专属窗口，组建宣讲队伍进社区、赶集市，上门为高龄、残疾、独居退役军人提供一对一指导，把政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转业士官秦尔静。
4: 老家来自山西，多年的军旅生涯结束，我选择异地安置到了漠旗。初来这里的时候，我人生地不熟，对安置流程、细则等都不太了解。其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热心接待，检议各项安置政策，主动跟进我的档案相关转接，主动答疑解惑，细致暖心的服务让远离家乡的我拥有很强的归属感。军营教会我担当与坚守，在新的环境里，我也会永葆军人本色，积极融入当地，在漠旗这片土地上脚踏实地努力奋进。
2: 7月27号，满洲里市政协联合满洲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满洲里朗诵者志愿联合会走进武警四大队，开展诗诵国门卫士委员情暖军营八一慰问武警官兵活动，慰问物资承载暖心关怀，文艺表演接续呈现。活动现场，《忆秦歌》《娄山关》《吹号者》《致敬中国武警官兵》等红色朗诵，铿锵有力，直抵人心。特色影视配音创意十足，令人耳目一新。满洲里朗诵者志愿联合会会员田怡娜：
5: 我们把对子弟兵的热爱融进每一首诗文里，字字句句都饱含着深情，声情并茂地把我们的心声送给武警官兵，向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致以节日的问候和最崇高的敬意，并祝满洲里全国双拥模范城，拥军爱民的鲜花芳香四溢，姹紫嫣红。
2: 武警四大队班长李德帅：
6: 此次慰问活动让我们全体官兵深受触动，来自政协志愿者的关怀温暖了整个军营，各类红色文化节目也让我们内心备受鼓舞，今后我们必将牢记职责使命，扎根口岸一线，苦练过硬本领，坚守北疆国门，用忠诚与担当守护边城安宁，以实际行动守护好祖国北疆安全屏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7: 为严厉打击高速公路大件运输车辆违法冲卡、偷逃通行费行为，维护高速公路正常收费秩序与道路通行安全，满洲里收费所协助满洲里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成功侦破一起大件车恶意冲卡逃费案件，全额追缴偷逃通行费7536元， 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白平、通讯员陈家旭的报道。
8: 近日，一件大量运输车辆驶出满洲里收费所出口，强行冲撞车道栏杆，加速驶离现场，恶意逃离高速公路通行费。案件发生后，满洲里收费所第一时间启动追逃应急处置工作，调取监控录像、通行记录、卡口数据，全面固定车辆信息、通行轨迹及违法证据，精准研判车辆逃逸方向，并迅速分工，双向推进追查工作。满洲里收费所副所长王宇明：
9: 首先，我们赶赴口岸沿线路段物流运营企业开展实地巡查，全力追踪涉事车辆行踪，同时安排专人前往辖区公安机关报案备案，同步对接警力开展联合追查，构建快速高效的追逃工作格局。
8: 在严密的追查攻势和法律震慑下，涉事驾驶员深刻认识到自身违法行为的严重性，主动驾驶车辆返回满洲里收费所，对接所领导如实陈述事件经过，诚恳承认冲卡逃费违法事实，并主动配合将车辆开回至满洲里收费所，足额补缴全部偷逃通行费。此次案件的高效处置，有效遏制了大件车辆恶意逃费的侥幸风气，切实挽回国有资产损失。满洲里收费所副所长王宇明：
9: 下一步，满洲里收费所将持续健全以公安、交警、刑警、交通执法等部门常态化联勤联动机制，紧盯夜间、凌晨等薄弱时段，加大大件运输、超限超载、恶意冲卡、逃费等重点问题排查整治力度，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追缴一起，持续规范辖区道路运输秩序，全力保障高速公路安全平稳有序运营。
0: 这里有最热点的深度解析，这里有最权威的新闻发布，用最新颖的角度传达时事新政，洞察民生百态，尽在新闻深呼吸。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韦霞，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四千里追光路，种业先锋杨光伟的北疆首梁路。从零下30摄氏度的呼伦贝尔北疆草原，到温暖湿润的云南元谋热土，4000公里的山海跨越，只为实现一粒良种的迭代新生。呼伦贝尔农垦拉卜大林农牧场90后垦三代育种员杨光伟，接续农垦人的初心使命，开启四季接力的育种之路，以匠心打磨适配高寒土地的农业芯片，用青春与坚守筑牢北疆粮仓，稳稳守护百姓的中国饭碗。盛夏时节，呼伦贝尔沃野铺翠，麦浪飘香，是北疆小麦杂交育种的关键窗口期。杨光伟顶烈日，守田垄，扎根试验田一线，精细完成小麦去熊、授粉、套袋、挂牌等一系列严苛工作。小麦杂交育种是精细的指尖绣花活，全程纯人工操作，容不得分毫差错。田间燥热难耐，蚊虫滋生，他日复一日蹲守田垄，重复上千次精细化操作，一身反复被汗水浸透晒干，以极致严谨的操作为优质良种选育筑牢第一道防线。
11: 这是我们的小麦资源谱，每一行都是一个品种，这都是我们人工手播的，所以说就是机械它播不了。这个资源谱是60份，我那个亲门谱是100份，完了我那个 F 一代是125份材料，我们就在这三个区域去做杂交，看看就是能给我们多少时间吧。反正大概今年就是由于天气情况，我们就目标是150个组合，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的话，就还能多做点。
10: 呼伦贝尔冬季漫长严寒，冻土丰田，农作物一年仅繁育一代，传统育种周期长达10年，育种效率极低。为打破高寒气候的育种智库，农场农林试验站坚守数十年难繁家代传统，每年冬季奔赴云南元谋，依托当地充足的光热资源开展冬季育种，大幅压缩育种年限。杨光伟正是这场跨山海追光育种的核心践行者。
12: 就是我们不是做杂交嘛，
10: 嗯，
12: 杂交出来的品种我们就要去通过南繁去加代， 比如说咱们北方只是种一季嘛，你到南方它不就是种第二季嘛，它这样夹带就是一代两代，它这缩短了那个育种的进程。你比如说一个品种十年才出谱，但是你通过南繁的话，你可能五年就出谱了，这个品系就开始进那个实验，品种实验呐、趋势实验呐，就能出成果，就加速它的育种，缩短它的年限。
10: 四季迁徙，千里逐种，是育种工作的常态。南北气候、饮食差异悬殊，加之常年离家的孤寂，让南繁育种之路布满挑战。自幼生长在北方的杨光伟难以适应云南当地的燥热天气、悬殊的昼夜温差和偏辛辣的饮食，只能慢慢磨合适应，但在他心中所有奔波与坚守都极具价值。
11: 拉布大林农牧场有限公司实验站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我们就开始搞小麦、油菜两大育种作物，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我们薪火相传呗，培育了小麦品种，自治区审定的有15个，国家审定的品种有1个。
12: 这么工作这么多年，你能育出一个很好的品种，就是一个是经验之谈，很大，就像中彩票一样，特别范围特别广。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我们还是各农科院合作呗，尽量就是。用一些就是先进的手段呗，加快这个育种的进程。我希望在未来某一年，种出经济效益好的品种，交给大田服务农场，为以后的那个经济创收作为基础。
10: 十余载深耕不辍，数十年薪火相传，杨光伟接续前辈初心，深耕育种创新，助力农场育种事业稳步进阶，硕果累累。目前经过南繁夹带、科学选育、多点试种的自主良种，已全面落地垦区大田生产，完成了从试验材料到丰产良种的蜕变，为农业提质增效、农户稳产增收注入强劲动力。农林试验站站长姚立柱：
13: 我们这个农林实验站那个育种的方向呢，也是重点培育抗这个小麦赤霉病，然后呢优质高产、抗逆性强这样的品种，这样的话呢，就是更适应于垦区咱们这个标准化种植和这个大田单产提升。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啊，就是近几年光引进小麦育种这个资源就达到了519份，然后我们那个特别今年呢引进了是小麦抗赤霉病的这个组合 F3代和 F4代的27个，今年我们种植了274号，这样有望呢尽快培育出就是适应于本地区高抗赤霉病的这样的小麦品种，也为咱们这个整个垦区小麦种植咱们打下这个基础。
10: 从云南元谋冬日育苗到呼伦贝尔秋日丰收，从4000里山海奔赴到四季田间默默坚守，90后农垦青年杨光伟用责任与担当深耕种业，守护良田，用一粒良种孕育着种业振兴的希望，一场山海奔赴，守护着大国粮仓安稳的基石。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7: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0: 旗帜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7: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阿中旗开展青年志愿者应急救护培训；
7: 2026年根河市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到期离岗欢送会暨倾听交流会举办；
1: 满洲里市人民医院门诊党支部以医者坚守筑牢人民健康防线。
7: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 百姓心声。
1: 近日，安荣纪委社会工作部、红十字会联合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协会、垃圾镇新海社区青年志愿者协会举办第二期青年志愿者应急救护公益培训，新业态从业者青年党员志愿者骨干参与培训，补齐基层应急救护服务短板。请听安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马艳玲的报道。
7: 培训伊始，全体参训党员面向党旗重温了入党誓词，以铮铮誓言坚守为民服务初心，进一步凝聚新业态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培训采用党性教育加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加结业考核加场馆参观一体化教学模式，红十字会专业讲师结合真实案例系统讲解心肺复苏、 AED 设备使用、气道异物急救、日常创伤处置等核心内容，重点普及黄金救援四分钟自救互救常识。讲师现场手把手指导学员实操练习，及时纠正不规范操作，参训人员认真投入实操训练，反复练习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急救动作，积极参与模拟应急演练，快速熟练掌握各类实用急救技能。学员李景龙：
15: 以前呢，遇到了很多突发事件呢，总是手足无措，经过了实操学习呢，现在掌握了规范的专业技术急救技能。今后我会主动地向身边的群众普及急救知识，遇到紧急情况呢，敢出手，会科学的施救，立足志愿者身份，传播救援的理念，用实际行动呢，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在这里呢，也诚挚地欢迎各界志愿者青年加入志愿者协会，一起呢，学习的救援知识，参与志愿者服务，以青春力量守护身边的每一个人。
7: 此次培训以党建为引领，凝聚新业态青年力量，有效提升了个体私营从业者、青年志愿者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公益服务专业化水平。阿荣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办职员张恩健：
16: 商户志愿者常年贴近群众，学会急救能在意外现场快速处置，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底线。我们也希望借助本次培训，吸引更多青年者加入志愿队伍，用青春力量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7: 近日，根河团市委、根河市西部计划项目办举办2026年根河市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到期离岗欢送会暨倾听交流会，九名西部计划志愿者齐聚一堂，重温志愿岁月，共话使命担当。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博瑞的报道。
17: 活动在温馨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大家共同观看了西部计划主题宣传视频，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铮铮誓言，瞬间唤醒了志愿者们扎根北疆、奉献青春的初心与热忱。随后，四名到期离岗西部计划志愿者依次发言，深情回顾两年来的服务经历，从初入冷级的青涩懵懂，到基层历练后的成熟坚定，言语间既有拔节成长的喜悦，更有对根河这片土地深深的不舍。紧接着，全体志愿者肃然起立，高举右拳，重温西部计划志愿者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彰显着新时代青年无悔的选择与光荣的使命。活动的后半程充满了巧思与温情，在 DIY 手工包制作环节，志愿者们穿针引线，一边制作一边畅谈未来，欢声笑语驱散了离别的伤感。制作完成后，四位到期离岗的志愿者手持成品，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在纪念册上，大家一笔一画写下真挚的祝福，定格这段难忘的根河记忆。临别之际，团市委为离岗志愿者颁发了志愿服务证书与纪念礼品，并送上了深情寄语，希望大家怀揣在根河汲取的精神力量，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继续保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在未来的征途上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到期离岗西部计划志愿者田思雨：
18: 这段扎根冷级的西部计划服务岁月，沉淀了成长，淬炼了担当，让我深刻读懂了奉献的重量与坚守的价值。由衷感谢团市委全程的悉心培育与暖心护航，在日复一日的岗位实践中，我磨练心性，精进本领。告别服务岗位，奔赴全新征程之际，我将永远珍藏这段青春印记，怀揣着志愿初心，步履不停，把此间所得化作前行力量，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向阳生长，勇毅前行。
14: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1: 以党建首初心，以人心

0: 生。在满洲里市人民医院，门诊党支部始终扎根临床一线，立足急诊急救服务特色，将红色党建底蕴悄悄融入每次诊疗、每项服务里。多年来，满洲里市人民医院门诊党支部以初心深耕医疗服务，以温情守护边城百姓，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中，搭建起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暖心屏障。近日，该支部凭借扎实的党建工作与暖心的医疗服务，获评满洲里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1: 走进满洲里市人民医院门诊大厅，往来穿梭的身影里藏着最动人的医者温情，温暖着每一位前来就医的群众。放眼望去，一站式服务中心的导医人员耐心帮助患者整理就诊资料，讲解就诊流程，化解群众的就医困惑。药房窗口内，药师认真核对处方，精细分装药品，用心守护用药安全。康复门诊中，医护人员放缓诊疗节奏，耐心开展康复治疗，温柔安抚患者的焦虑与不安。口腔正畸诊室里，医护人员俯身专注操作，精准为患者矫正牙齿，改善口腔问题。在门诊各诊疗室内，这般忙碌且温馨的场景早已成为门诊医护人员的日常。多年来，门诊党支部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稳步夯实支部队伍建设根基。过去一年，支部开展集中学习12次，专题研讨6场，书记讲党课2次，规范召开党员大会12次，主题党日12次，常态化沉浸式的学习熏陶，让每一位党员筑牢理想信念，将初心使命转化为立足岗位、用心服务、踏实履职的实际行动。为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急救科普走进千家万户，切实解决群众就医困惑，普及健康知识，门诊党支部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走出诊室，深入社区基层，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党员先行做表率，细节优化暖就医，为持续提升群众就医体验，支部在科室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全体党员主动聚焦群众就医痛点，全面优化挂号、分诊、缴费、取药全流程服务，推行一站式便民服务模式，一系列暖心举措有效缩短了患者的就医等候时间，让门诊诊疗服务更高效、更便捷、更温情，切实提升了群众的就医获得感与幸福感。满洲里市人民医院门诊党支部副书记刘洋：
2: 这份荣誉是我们大家日夜坚守一线拼得出来的，我们坚持党建与门诊业务深度融合，将学习成果落实到急诊救治、科普义诊、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当中。这份荣誉既是肯定，更是一份责任。今后我们将持续强化理论学习，不断优化就医流程，提升医疗服务水平，以医者担当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筑牢祖国边境口岸民生健康屏障。
3: 为进一步普及病毒性肝炎防治知识，提升辖区居民爱肝护肝意识，引导群众科学认识肝炎，主动做好防控，日前，陈巴尔虎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深入徒步新社区，开展世界肝炎日健康科普宣传活动。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敖德尼的报道。
4: 活动现场，疾控工作人员开展肝炎防治专题科普讲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细致介绍甲、乙、丙、丁戊型病毒性肝炎不同传播途径、典型症状、预防手段以及规范诊疗等相关知识，重点讲解乙肝疫苗接种、高危人群主动筛查、日常健康防护要点，及时纠正群众对于肝炎传播、日常接触等常见认知误区，倡导大家树立早检测、早诊断、早治疗的健康理念。为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本次活动创新宣传形式，围绕肝炎科普知识点设置有奖问答互动环节，趣味十足的互动形式吸引众多居民踊跃参与，大家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巩固肝炎防控知识，实现由被动听课向主动学习转变。同时，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肝炎防治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耐心回应居民提出的各类健康问题。 陈巴尔虎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控股曹志。
5: 有不少群众对甲乙丙还有戊型肝炎存在认知的一个误区，容易痰肝色变，不太清楚传播的一个途径还有预防方式，缺乏主动筛查的一个意识。我们开展本次活动呢，就是希望破除大家的一个认知偏见，普及肝炎预防、疫苗接种还有早检测早诊断的相关的一个知识。
4: 此次进社区宣传活动，把肝炎防治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有效提升了社区居民对病毒性肝炎的认知水平与自我防护能力。下一步，陈巴尔虎奇疾控中心将持续依托社区阵地，常态化开展传染病科普宣教活动，不断拓宽健康知识传播渠道，凝聚社会防控合力，持续推进肝炎综合防治工作，守护辖区群众肝脏健康。
0: 近日，鄂伦春色德旗阿里河镇有序推进自来水管网升级项目，通过修缮更新城市部分自来水管网，全力优化供水体系，保障群众用水安全。施工现场沟槽开挖、管道铺设、设备安装等工作有序开展，施工团队严格按照施工规范作业，做到分段施工、分段完工、分段复原，同步做好路面修复工作。项目开工前，其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精准摸排镇区管网现状，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全力保障居民高峰期用水需求，实行分段错峰施工方案，尽可能减少道路围挡对居民日常通行造成的不便。项目全程严守工程质量管控标准，全面落实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各项防护措施，护航升级项目平稳落地。据了解，本次自来水管网升级项目于今年七月份开始施工，覆盖多条主干道，整体工程计划今年十月份竣工交付。此次管网改造覆盖镇区多个核心居民片区，项目完工后将有效解决用水量逐年增加导致的水压不足、早晚用水高峰期时的高层用水难等难题。
3: 日前，中国农业银行鄂温克族自治旗支行联合属地金融监管部门深入牧区一线，开展金融知识专项下乡宣传，宣传紧扣金融消费者八项法定权利，面向广大牧民群众细致普及资金财产安全、个人信息防护、正规维权途径等实用知识，结合本地真实典型案例，重点拆解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等高发风险套路，现场一对一答疑解惑，细致讲解社保卡使用、个人存贷款办理等高频业务问题。通过宣传，进一步提升牧区牧民的风险防范意识与依法维权能力。农行鄂温克支行将持续深耕牧区金融服务，常态化开展下沉式普惠宣传，切实履行国有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筑牢乡村金融安全防线。
0: 本期节目编辑刘波刘奇，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奇事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奔腾会客厅每周特别节目奔腾周刊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圆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

0: 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0: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1: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0: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

0: 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充分整理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混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建人生。
0: 南荣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荣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2: 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3: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经过108天的连调连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和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5: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6: 昨天，穗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7: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6: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
8: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9: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8: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0: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中介绍，
13: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2: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2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3: 暴雨和短时间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1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 1.1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3: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4: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15: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啊。
14: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11: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冲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17: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16: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金县住了一段时间。
18: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烧烤啊，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16: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冲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19: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3: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0: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2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20: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21: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1: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1: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1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3: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日本政府7月31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五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2: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1: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22: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1: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3: 据美国媒体7月31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日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3: 当地时间7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日，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日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1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日通报说，7月31日夜间到8月1日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 据乌克兰媒体一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

0: 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郑建邦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来内蒙古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
3: 包钢会见出席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的嘉宾代表；
2: 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在呼和浩特开幕。
3: 系列报道《如此跃升》，从中国乳都到世界乳都，呼和浩特的进阶密码。
2: 乘势而上，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3: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传进企业活动举办。
2: 内蒙古各地开展庆祝八一建军节主题活动，
3: 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7月28号到3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郑建邦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贯彻实施情况来内蒙古开展执法检查。7月28号，执法检查组召开座谈会，在听取情况汇报后，郑建邦代表执法检查组对内蒙古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情况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残疾人和老年人等群体的权益保障，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开展这次执法检查，就是要在新发展阶段

0: 立足人大职能职责，用法治力量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高质量发展，保障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贯彻落实。要充分认识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重大意义，着力解决无障碍设施建设、信息交流、社会服务以及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和保障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全面贯彻实施。会后，执法检查组先后深入呼和浩特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就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情况开展实地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宋秀岩，全国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刘伟，全国人大社会委委员詹成富，全国人大代表刘文斌、关志杰参加检查，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李阳陪同检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金参加相关活动。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3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会见国际食品科技联盟执行主席帕维尼齐纳乔蒂、联合国粮农组织助理总干事兼畜牧生产与动物卫生司司长首席兽医塔纳瓦天信、国际乳品联合会总干事劳伦斯雷肯等出席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的嘉宾代表。包刚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内蒙古有广袤的草原、充足的阳光、清澈的水源、洁净的空气、适宜的气候，是世界公认的黄金奶源带和优质畜牧区。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把奶业放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显著位置，推动奶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我们期待与国际组织、世界知名乳企在奶源基地建设、精深加工、科技研发、乳制品标准互认、市场开拓等领域开展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国际协作。与会嘉宾代表纷纷表示，深切感受到了内蒙古奶业发展的蓬勃态势和广阔前景，愿同内蒙古一道，共建全链创新生态，共享成果转化价值，共同为全球奶业发展贡献力量。于慧文、齐巴图参加会见。
0: 内蒙古台消息，8月1号上午，由伊利集团、蒙牛集团共同主办的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在呼和浩特开幕。大会紧扣全球奶业高质量发展趋势，全力打造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行业交流合作平台，助力全球奶业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来自全球乳产业链的龙头企业负责人、行业院士及国际行业协会的代表们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科技引领、合作共赢，共建全球奶业可持续生态圈这一核心主题，见证呼和浩特从中国乳都迈向世界乳都的历史时刻。开幕式上，国际乳品联合会总干事劳伦斯·雷肯、联合国粮农组织助理总干事兼畜牧生产与动物卫生司司长等多位国际权威机构嘉宾莅临致辞。在主旨发言环节，伊利集团、丹麦阿拉福兹原料集团等全球奶业产业链头部企业围绕奶业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发展、国际产业链协作、品质升级、数字化转型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分享。开幕式上发布了绿色领航者计划母乳科学研究白皮书及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重大科技成果等多项行业成果，举行了中国全球乳业枢纽中心、全球乳业高质量数据集工厂建设启动仪式。国际食品科技联盟正式授予呼和浩特世界乳都牌匾和奖杯，标志着呼和浩特乳业迎来国际化发展全新里程碑，实现由中国乳都向世界乳都的历史性进阶。大会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奶业大会创新论坛、全球绿色领航者论坛、可持续发展论坛三大平行论坛，并配套产业项目观摩等系列活动。 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将分别举办行业论坛，共同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全球奶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一块世界乳都牌匾凭什么落在呼和浩特？在八月一号开幕的世界奶业大会上，内蒙古乳企用一项项硬核成果给出答案。系列报道《乳此跃升》，今天请听从中国乳都到世界乳都呼和浩特的进阶密码，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梁玉婷采制。
2: 世界奶业大会开幕式上发布了绿色领航者计划、乳乳科学研究白皮书及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重大科技成果，同时国际食品科技联盟授予呼和浩特世界乳都牌匾，标志着这座拥有伊利、蒙牛两大世界乳企十强的城市完成从中国乳都到世界乳都的历史性跨越。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作为全球规模最大、智能制造水平顶尖的乳制品研发生产基地，每日可处理鲜奶6500吨，而蒙牛集团建成了国内首个全品类牛乳深加工工厂，填补了国内全品类牛乳深加工市场空白。从饲草种植、奶牛育种到精深加工、市场流通，从一颗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酪的完整产业闭环，构筑起呼和浩特迈向世界乳都的坚实底盘。蒙牛集团执行总裁吴喜春：
3: 蒙牛持续推动一体两翼战略的持续落地，构建起基础营养、功能营养、医学营养三级科研体系，以新质生产力驱动科技创新。蒙牛将持续助力呼和浩特加速迈向全球乳业高地。
2: 科技创新是呼和浩特乳业进阶的核心密码。曾被称作奶黄金的乳铁蛋白提取留存率仅有10%，且核心装备全部依赖进口。如今通过自主研发的定向提取保护技术，常温牛奶中乳铁蛋白活性保留率提升至90%以上，配套成套装备打破国际垄断，单产能耗降低15%以上。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高级专家王彩云：
4: 我们请教了很多行业的专家，构建了基础体系逻辑之后，自己一点一点的搭建起来完整的这种工艺流，不但是解决了卡脖子的技术，也推动我们产业向更高端的深加工去发展。
2: 数字化转型正在重塑呼和浩特乳业的面貌。今年五月，悠然牧业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被评为全球首座 5G 示范试点农场，牧场还在国内率先投用电动运奶车、电动装载机等新能源装备，配套全球领先的粪污生物发酵处理系统，实现粪污资源100%循环利用。蒙牛在乌兰布和沙漠打造的35万亩有机草场，探索出点沙成金的生态乳业模式。伊利集团高级执行总裁刘春喜：
5: 伊利承诺2050年以前实现全产业链的碳中和，我们将持续的去推广种草、养牛、治沙的绿色循环生态，深化零碳联盟和全球低水足迹合作联盟的合作，探索碳加水双足迹的全链减碳方案，让绿色发展成为世界乳都最厚重的底色。
0: 刚刚结束的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总结了今年以来全区各项事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与会人员表示，要乘势而上，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请听报道。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按照1571工作部署，在产业转型、科技创新、开放合作等7个方面攻坚发力。上半年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6%，装备制造业增长22.7%，全体居民收入增速全国第一。这份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自治区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张文涛表示：
6: 自治区科技厅将深入贯彻落实本次大会精神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持续加强有组织科研，不断提高高水平科技供给能力。
0: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毛光辉：
7: 上半年公司固定资产投资61.7亿元，同比增长21%，内售电量同比增长21.4%，跨省跨区出电通道外送电量超过1000亿千瓦时，持续领跑全国。
0: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执行总裁刘春喜。
8: 攻坚乳业科创，推进乳生加工特异项目的落地，集聚全球的乳业科创的资源，打造成世界级乳业产业标杆。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自治区第十一届党委履职收官之年，做好下半年工作意义重大。大家表示，要乘势而上，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吕威。
9: 将认真学习贯彻本次会议精神，落实好自治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十条举措，全力支持自贸区建设。
0: 蒙牛集团执行总裁吴喜春。
10: 自治区经济运行持续向新向优向好，这是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面落地见效的实践表现，要紧跟部署，乘势而上。
0: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简晓文。
11: 加快算力经济的建设呢，也是我们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我们应该按照这次全会定下来的目标啊，继续鼓足干劲往前奋斗。
0: 满洲里海关党委书记关长屈刚。
12: 打造一体化的通关环境，围绕着自贸区建设，一个是落地加工，一个是跨境旅游，一个跨境经济融，再一个是口岸服务，这四个方面保证全国的先进的创新的经验能在满洲里海关落地。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31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自治区国资委在内蒙古地质矿产集团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传进企业活动。活动邀请内蒙古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赵书芳做主题宣讲。赵书芳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等多个方面，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同时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刻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国有企业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实践要求。
0: 连日来，全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慰问演出、知识竞赛、国防教育双拥活动，共庆八一建军节。请听报道。为庆祝建军99周年，呼和浩特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近日在驻呼武警某部队联合举行了“军民同心，共建北疆”主题慰问演出。演员们饱含热情，倾情演绎，用一个个富有地方特色与强军气韵的节目，向广大官兵送上真挚问候。呼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工作促进中心工作人员张静。
13: 今后我们也将继续做好用军优属工作，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
0: 八一前夕，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举行了干部职工爱我国防国防知识竞赛。额济纳旗委宣传部副部长布因塞。
14: 让党员干部在参与中增强家国情怀和国防意识，凝聚起关心国防、建设边疆、守护家园的强大合力，共同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0: 礼赞八一，致敬荣功。乌海市八一专场音乐会7月31号晚在乌海湖湾举行，退役军人及军属代表、乌海市民齐聚一堂，展现出强烈的重军拥军氛围。一颗小白杨、铿锵玫瑰等曲目，或节奏铿锵、气势恢宏，或深情动人，生动诠释了军人坚守初心、守护家国的责任担当。退伍军人表演嘉宾，内蒙古电力集团乌海超高压供电公司职工徐晨。
15: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本次八一专场音乐会，共叙军旅情怀，也祝愿所有战友节日快乐。
0: 巴彦淖尔市在近日开展的小十六子走边关青少年戍边文化主题夏令营中，举行了一场全流程实战化综合边境突发风险演练。 演练整合无人机巡查、信号反制、网箱抓捕、智能预警等科技装备，全方位展现智慧戍边、军警民联防的硬核实力，为参加活动的青少年们上了一堂实景国防思政课。初一学生杨义泽：
16: 当真正踏上边境一线，亲眼所见戍边工作，我才明白

0: 这份坚守的重量。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发奋读书，为国家的发展做贡献。
1: 近日，在通辽市图书馆“铁血铸军魂，同心向复兴”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河街道庆祝建军99周年文艺汇演热闹上演。演出在大合唱《复兴的力量》《英雄赞歌》中拉开帷幕，激昂的旋律点燃全场。退役军人刘振民：“
2: 我代表全体退伍老兵承诺，永葆军人本色，退伍不退色，立足本职岗位，实干担当，用实际行动回馈组织的关怀与厚爱。”
1: 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河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凤国表示。
3: 接到下一步讲壮大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伍，向老兵沉入网格，组织他们开展治安巡逻、矛盾调解、红色宣讲等工作，持续发挥退役军人先锋模范作用。
4: 7月31号，自治区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强对流蓝色预警。未来几天，全区将持续出现冬热西凉、冬雨西缓格局，中西部逐步降温消暑，东部高温强降雨叠加，通辽将出现北方少见的热带夜，防汛防暑需要同步落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5: 7月31号，高温核心区域集中在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通辽全域，相关区域最高气温普遍35摄氏度以上，赤峰东部、通辽中西部局地突破40摄氏度。从8月1号起，大范围降水自西向东铺开，中西部高温大幅消退。2号，首府呼和浩特最高气温降至25摄氏度，是入伏以来最清凉时段。但东部空气湿度持续走高，气温维持32至33摄氏度之间。自治区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江静：“
6: 从明天开始呢，西风带有活动，那么自西向东移动，给我去带来一些明显的降水天气，我区的高温的范围会大幅度的减小。”
5: 自治区气象部门提醒，8月6号后，副热带高压逐步南落减弱，东部持续高温闷热天气才会明显缓解，市民需持续跟踪临近预报，防汛防暑两手准备。将近
6: 提醒公众，在户外活动中的时候，如果有强对流天气发生，还是减少去山区或者在第八地带逗留，保护好自身的这样一个人身生命财产安全。
1: 8月1号，第四届黄河流域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协同发展推进活动在鄂尔多斯市启动。
4: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戈曼、朱兰，播音彭飞、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7: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彭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丹。
0: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降雨方面。昨天16点到今天16点，我区大部地区呢出现了阵雨和雷阵雨。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包头市南部、乌兰察布市的南部，还有赤峰市的部分地区，通辽市兴安盟出现了大雨，局地呢出现了暴雨。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出现了71.6毫米的暴雨，同时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预计未来3天，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中部和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还有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呼和浩特市南部偏南地区、乌兰察布市偏南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是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今天上午，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上午10点到明天上午10点，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

0: 乌兰察布市南部和东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东南部有雷暴天气，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有短时强降水天气，一小时的降水量20到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通辽市南部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8到10级，局地10级以上。八月上旬还是主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提前做好防御工作。周末出游，在预报有强对流天气的区域避免玩耍，尤其是山区和低洼处，容易引起山洪和滑坡。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今天白天，我区锡林郭勒盟的大部、还有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大部，出现了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上述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7度及以上。预计未来3天，我区的西部偏北、还有中部偏西地区、东南部偏南、东北部偏西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呢是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在这里要提示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中午的前后呢要尽量的避免户外活动。
0: 八月初，内蒙古大范围降水来袭，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强对流天气，西部高温重燃。预计从今天开始到8月5号，受到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全区大部有小雨或雷阵雨，中西部偏南和东部偏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中8月2号到5号，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和东部有中到大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偏东、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通辽市西北部部分地区、兴安盟西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25到80毫米，局地100毫米以上。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水的主要时段的12号到3号。同时呢，8月2号到5号，我区的西部偏北、还有中部偏西以及东北部偏南地区呢，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呢，像阿拉善盟的大部、还有巴彦淖尔市的西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西北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及以上。未来一周，内蒙古多地暑热再现，高温呢频频的现身，部分地区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需要防暑降温，及时做好农业抗旱减灾措施。
0: 下面来关注一下全区各盟市今晚8点到明晚8点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阵雨转雷阵雨，20度到29度；巴彦浩特多云转晴，17度到26度；乌海阴转多云，21度到29度；临河多云，20度到31度；包头小雨，19度到25度；康巴什多云转阵雨，18度到26度；吉宁小雨，18度到25度；二连浩特多云，21度到33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21度到30度；松山多云转小雨，22度到33度；科尔沁小雨，24度到32度；乌兰浩特晴，20度到29度；海拉尔多云，18度到29度；满洲里多云转小雨，18度到28度。
1: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1点5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个小时之内，巴彦淖尔市的东南部、鄂尔多斯市的东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还有乌兰察布市的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通辽市大部、兴安盟东部呢有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会造成雷电、洪涝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0点到明天10点，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南部和东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东南部有雷暴天气。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通辽市南部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8到10级，局地10级以上。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花粉浓度预报。今天呢，我区各地的花粉浓度是持续上升的状态。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市的花粉浓度呢，等级很高，像巴彦淖尔市还有乌兰察布市的花粉浓度等级为高，其余地区呢是中到低。预计明天全区大部的花粉浓度呢处于中低水平，西部局地偏高。
0: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些科普小知识。只靠吃药就能根治花粉过敏是大家的第一个误区，而科普纠正，口服药、鼻喷仅能够缓解症状，无法阻挡花粉持续吸入，长期使用还存在耐药和黏膜刺激等问题。过敏性鼻炎诊断与防治指南建议要优先物理阻隔防护。
1: 另外呢，我们大家会戴普通的口罩啊，大家认为可能完全可以挡住花粉，但其实呢，蒿草花粉的粒径非常小，普通的一次性口罩呢，缝隙会比较大，大量的花粉可以穿透。密闭式的鼻用过滤器对于本草的这样一种花粉的阻隔效率会更高。
0: 大家认为只有出门才需要防护是第三个误区。花粉是可以附着在衣物和门窗，飘入到室内的，而在高花粉期间，居家和睡眠同样也存在着致敏的风险。
1: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各位能够在这样一个花粉浓度上升的季节，提前的来关注花粉浓度的预报，来度过一个美好的夏季生活。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的，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0: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9: 对啊对啊。
10: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9: 天哪，你怎么知道？
10: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5: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1: 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九九九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勾璇。八月是热血的月份，八月是致敬的月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用歌声致敬守护家国的军人，用旋律唱响属于我们的中国梦，在动人的歌声当中凝聚奋进的力量。

有一种信仰扎根大地，有一种力量撑起山河。从烽火岁月到和平年代，红色精神始终照亮前行之路。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这首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感谢这首经典的旋律唱出了历史的必然，也唱出了人民的心声。军人是祖国的脊梁，是和平的守护者，他们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着万家灯火，守护着山河无恙。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这首歌曲，去致敬每一位坚守

铿锵有力的歌声唱出了军人的豪迈与担当。回望百年征程，无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才换来了如今的国泰民安。那些红色记忆永远镌刻在我们的心中。接下来继续让我们在歌声当中重温那段热血岁月。

悠扬的旋律饱含着对英雄的敬仰，对光明的期盼。祖国是我们心中最温暖的依靠，军人是祖国最坚实的屏障，家国情怀始终是我们不变的底色。

深情的歌声道尽了对祖国的无限眷恋，军号吹响，使命在肩，无论何时何地，军人始终冲锋在前，用忠诚践行誓言。

政治长城无坚不摧，这就是中国力量，也是军人精神。中国梦是民族的梦，是人民的梦，更是一代代中国人接续奋斗的梦。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梦想添砖加瓦。

梦想照亮前方，奋进正当其时。在祖国的大地上，红旗飘扬，歌声嘹亮，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行。接下来这首经典红歌承载着时代记忆，有请欣赏《红旗飘飘》。

山洪的旗帜是信仰，是方向，更是我们前行的力量。军人守家卫国，人民安居乐业，这盛世如先辈所愿，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不忘来路才能勇于前行，这是我们对历史的致敬，也是对于未来的承诺。伴随着我们最后的一首歌曲的旋律，今天的999尖峰音乐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

0: 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号，农历6月19，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多地举办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1: 满洲里市多方联动，重拳制陶，严查大件车辆冲卡逃废。
0: 新闻深呼吸，四千里追光路。种叶先锋杨光伟的北疆守粮路。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8月1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我市多地举办活动，持续深化军地贡献，营造浓厚拥军爱民氛围。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为传承优军优属优良传统，深化军地鱼水情谊，7月29号，陈巴虎旗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动呼伦贝尔女企业家协会、陈巴虎旗草原新兴产业分会开展81拥军暖北疆，同心共建鱼水情走访慰问活动，看望慰问驻地一线官兵。慰问组先后来到边境管理大队、消防救援大队，与官兵座谈交流，详细了解战备执勤、训练生活情况，送上慰问物资与节日祝福，并对官兵扎根北疆、守护边境稳定、参与应急救援、促进民族团结的担当奉献致以谢意。内蒙古老仲祥食品加工有限公司经理宋国玲。
4: 在81建军节来临之际，我们陈旗女企业家协会以李会长为首，还有各位副会长，慰问了咱们陈旗边境管理大队还有消防大队，祝官兵们工作顺利，节日快乐。
3: 日前，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全覆盖政策宣讲、社会化拥军系列活动，全域营造重军爱军浓厚氛围，扎实擦亮新时代双拥工作底色，线上依托新媒体矩阵开设8大政策板块，直播短视频解读就业、优抚、子女教育等政策，打通偏远乡镇宣传堵点，线下设立拥军专属窗口，组建宣讲队伍进社区、赶集市，上门为高龄、残疾、独居退役军人提供一对一指导，把政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转业士官秦尔静。
5: 老家来自山西，多年的军旅生涯结束，我选择异地安置到了漠旗。初来这里的时候，我人生地不熟，

0: 安置流程、细则等都不太了解。其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热心接待，解议各项安置政策，主动跟进我的档案相关转接，主动答疑解惑，细致暖心的服务让远离家乡的我拥有很强的归属感。军营教会我担当与坚守，在新的环境里我也会永葆军人本色，积极融入当地，在默契这片土地上脚踏实地努力奋进。
1: 7月27号，满洲里市政协联合满洲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满洲里朗诵者志愿联合会走进武警四大队，开展诗诵国门卫士委员情暖军营81慰问武警官兵活动，慰问物资承载暖心关怀，文艺表演接续呈现。活动现场，忆情阁、娄山关、吹号者、致敬中国武警官兵等红色朗诵，铿锵有力，直抵人心。特色影视配音创意十足，令人耳目一新。满洲里朗诵者志愿联合会会员田怡娜：
2: 我们把对子弟兵的热爱融进每一首诗文里，字字句句都饱含着深情，声情并茂地把我们的心声送给武警官兵，向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致以节日的问候和最崇高的敬意，并祝满洲里全国双拥模范城，拥军爱民的鲜花芳香四溢，姹紫嫣红。
1: 武警四大队班长李德帅：
3: 此次慰问活动让我们全体官兵深受触动，来自政协志愿者的关怀温暖了整个军营，各类红色文化节目也让我们内心备受鼓舞，今后我们必将牢记职责使命，扎根口岸一线，苦练过硬本领，坚守北疆国门，用忠诚与担当守护边城安宁，以实际行动守护好祖国北疆安全屏障。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5: 为严厉打击高速公路大件运输车辆违法冲卡、偷逃通行费行为，维护高速公路正常收费秩序与道路通行安全，满洲里收费所协助满洲里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成功侦破一起大件车恶意冲卡逃费案件，全额追缴偷逃通行费7536元。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白平、通讯员陈家旭的报道。
6: 近日，一件大量运输车辆驶出满洲里收费所出口，强行冲撞车道栏杆，加速驶离现场，恶意逃离高速公路通行费。案件发生后，满洲里收费所第一时间启动追逃应急处置工作，调取监控录像、通行记录、卡口数据，全面固定车辆信息、通行轨迹及违法证据，精准研判车辆逃逸方向，并迅速分工，双向推进追查工作。满洲里收费所副所长王宇明：
7: 首先，我们赶赴口岸沿线路段物流运营企业开展实地巡查，全力追踪涉事车辆行踪，同时安排专人前往辖区公安机关报案备案，同步对接警力开展联合追查，构建快速高效的追逃工作格局。
6: 在严密的追查攻势和法律震慑下，涉事驾驶员深刻认识到自身违法行为的严重性，主动驾驶车辆返回满洲里收费所，对接所领导如实陈述事件经过，诚恳承认冲卡逃费违法事实，并主动配合将车辆开回至满洲里收费所，足额补缴全部偷逃通行费。此次案件的高效处置，有效遏制了大件车辆恶意逃费的侥幸风气，切实挽回国有资产损失。满洲里收费所副所长王宇明：
7: 下一步，满洲里收费所将持续健全以公安、交警、刑警、交通执法等部门常态化联勤联动机制，紧盯夜间、凌晨等薄弱时段，加大大件运输、超限超载、恶意冲卡、逃费等重点问题排查整治力度，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追缴一起，持续规范辖区道路运输秩序，全力保障高速公路安全平稳有序运营。
4: 这里有最热点的深度解析，这里有最权威的新闻发布，用最新颖的角度传达时事新政，洞察民生百态，尽在新闻深呼吸。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韦霞，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4000里追光路，种业先锋杨光伟的北疆守粮路。 从零下30摄氏度的呼伦贝尔北疆草原，到温暖湿润的云南元谋热土，4000公里的山海跨越，只为实现一粒良种的迭代新生。呼伦贝尔农垦拉卜大林农牧场90后垦三代育种员杨光伟，接续农垦人的初心使命，开启四季接力的育种之路，以匠心打磨适配高寒土地的农业芯片，用青春与坚守筑牢北疆粮仓，稳稳守护百姓的中国饭碗。盛夏时节，呼伦贝尔沃野铺翠，麦浪飘香，是北疆小麦杂交育种的关键窗口期。杨光伟顶烈日，守田垄，扎根试验田一线，精细完成小麦去熊、授粉、套袋、挂牌等一系列严苛工作。小麦杂交育种是精细的指尖绣花活，全程纯人工操作，容不得分毫差错。田间燥热难耐，蚊虫滋生，他日复一日蹲守田垄，重复上千次精细化操作，一身反复被汗水浸透晒干，以极致严谨的操作为优质良种选育筑牢第一道防线。
9: 这是我们的小麦资源谱，每一行都是一个品种，这都是我们人工手播的。所以说就是机械它播不了。这个资源谱是60份，我那个亲门谱是100份，完了我那个 F 一代是125份材料。我们就在这3个区域去做杂交，看看就是能给我们多少时间吧。反正大概今年就是由于天气情况，我们就目标是150个组合，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的话就还能多做点。
8: 呼伦贝尔冬季漫长严寒，冻土丰田，农作物一年仅繁育一代，传统育种周期长达10年，育种效率极低。为打破高寒气候的育种智库，农场农林试验站坚守数十年难繁夹带传统，每年冬季奔赴云南元谋，依托当地充足的光热资源开展冬季育种，大幅压缩育种年限。杨光伟正是这场跨山海追光育种的核心践行者。
10: 就是我们不是做杂交嘛，
11: 嗯，
10: 杂交出来的品种我们就要去通过南繁去夹带，
11: 嗯，
10: 比如说咱们北方只是种一季嘛，
11: 嗯，
10: 你到南方它不就是种第二季嘛，
11: 嗯，
10: 它这样夹带就是一代两代，它这缩短了那个育种的进程。你比如说一个品种10年才出谱，但是你通过南繁的话，你可能5年就出谱了。这个品系就开始进那个实验，品种实验呐，趋势实验呐，就能出成果，就加速它的育种，缩短它的年限。
8: 四季迁徙，千里逐种是育种工作的常态。南北气候、饮食差异悬殊，加之常年离家的孤寂，让南繁育种之路布满挑战。自幼生长在北方的杨光伟难以适应云南当地的燥热天气、悬殊的昼夜温差和拼辛辣的饮食，只能慢慢磨合适应，但在他心中所有奔波与坚守都极具价值。
9: 拉卜大林农牧场有限公司实验站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我们就开始搞小麦、油菜两大育种作物，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4代了。我们薪火相传呗，培育了小麦品种自治区审定的有15个，国家审定的品种有1个。
10: 这么工作这么多年，你能育出一个很好的品种，就是一个是经验之谈，很大，就像中彩票一样，特别范围特别广。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我们还是各农科院合作呗，尽量就是。用一些就是先进的手段呗，加快这个育种的进程。我希望在未来某一年，种出经济效益好的品种，交给大田服务农场，为以后的那个经济创收作为基础。
8: 十余载深耕不辍，数十年薪火相传，杨光伟接续前辈初心，深耕育种创新，助力农场育种事业稳步进阶，硕果累累。目前。经过南繁夹带、科学选育、多点试种的自主良种，已全面落地垦区大田生产，完成了从试验材料到丰产良种的蜕变，为农业提质增效、农户稳产增收注入强劲动力。农林试验站站长姚立柱：
11: 我们这个农林实验站那个育种的方向呢，也是重点培育抗这个小麦赤霉病，然后呢优质高产抗逆性强这样的品种，这样的话呢就是更适应于垦区咱们这个标准化种植和这个大田单产提升。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啊就是近几年光引进小麦育种这个资源就达到了519份，然后我们那个特别今年呢引进了是小麦抗赤霉病的这个组合 F3 代和 F4 代的27个，今年我们种植了274号，这样有望的尽快培育出就是适应于本地区高抗赤霉病的这样的小麦品种，也为咱们这个整个垦区小麦种植咱们打下这个基础。
8: 从云南元谋冬日育苗到呼伦贝尔秋日丰收，从4000里山海奔赴到四季田间默默坚守，90后农垦青年杨光轨用责任与担当深耕种业，守护良田，用一粒良种孕育着种业振兴的希望，一场山海奔赴守护着大国粮仓安稳的基石。
1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朗会，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3: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3: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4: 旗帜新闻联播。
1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5: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2: 阿中旗开展青年志愿者应急救护培训；
5: 2026年根河市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到期离岗欢送会暨倾听交流会举办；
12: 满洲里市人民医院门诊党支部以医者坚守筑牢人民健康防线。
5: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2: 近日，阿荣旗委社会工作部、红十字会联合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协会、拉吉镇新海社区青年志愿者协会举办第二期青年志愿者应急救护公益培训，新业态从业者青年党员志愿者骨干参与培训，补齐基层应急救护服务短板。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马艳玲的报道。
14: 培训伊始，全体参训党员面向党旗重温了入党誓词，以铮铮誓言坚守为民服务初心，进一步凝聚新业态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培训采用党性教育加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加结业考核加场馆参观一体化教学模式，红十字会专业讲师结合真实案例系统讲解心肺复苏、 AED 设备使用、气道异物急救、日常创伤处置等核心内容，重点普及黄金救援4分钟自救互救常识。讲师现场手把手指导学员实操练习，及时纠正不规范操作，参训人员认真投入实操训练，反复练习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急救动作，积极参与模拟应急演练，快速熟练掌握各类实用急救技能。学员李景龙：
15: 以前呢遇到了很多突发事件呢，总是手足无措，经过了实操学习呢，现在掌握了规范的专业技术急救技能，今后我会主动地向身边的群众普及急救知识，遇到紧急情况呢敢出手，会科学的施救，立足志愿者身份传播救援的理念，用实际行动呢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在这里呢也诚挚地欢迎各界志愿者青年加入志愿者协会，一起呢学习的救援知识，参与志愿者服务，以青春力量守护身边的每一个人。
14: 此次培训以党建为引领，凝聚新业态青年力量，有效提升了个体私营从业者、青年志愿者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公益服务专业化水平。阿荣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办职员张恩健：
16: 商户志愿者常年贴近群众，学会急救能在意外现场快速处置，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底线。我们也希望借助本次培训，吸引更多青年者加入志愿队伍， 用青春力量夯实基层。

0: 治理根基。
1: 近日，根河团市委、根河市西部计划项目办举办2026年根河市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到期离岗欢送会暨倾听交流会，9名西部计划志愿者齐聚一堂，重温志愿岁月，共话使命担当。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博瑞的报道。
2: 活动在温馨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大家共同观看了西部计划主题宣传视频，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铮铮誓言，瞬间唤醒了志愿者们扎根北疆、奉献青春的初心与热忱。随后，4名到期离岗西部计划志愿者依次发言，深情回顾2年来的服务经历，从初入冷级的青涩懵懂，到基层历练后的成熟坚定，言语间既有拔节成长的喜悦，更有对根河这片土地深深的不舍。紧接着，全体志愿者肃然起立，高举右拳，重温西部计划志愿者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彰显着新时代青年无悔的选择与光荣的使命。活动的后半程充满了巧思与温情，在 DIY 手工包制作环节，志愿者们穿针引线，一边制作一边畅谈未来，欢声笑语驱散了离别的伤感。制作完成后，4位到期离岗的志愿者手持成品，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在纪念册上，大家一笔一画写下真挚的祝福，定格这段难忘的根河记忆。临别之际，团市委为离岗志愿者颁发了志愿服务证书与纪念礼品，并送上了深情寄语，希望大家怀揣在根河汲取的精神力量，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继续保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在未来的征途上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到期离岗西部计划志愿者田思雨：
3: 这段扎根冷级的西部计划服务岁月，沉淀了成长，淬炼了担当，让我深刻读懂了奉献的重量与坚守的价值。由衷感谢团市委全程的悉心培育与暖心护航，在日复一日的岗位实践中，我磨练心性，精进本领。告别服务岗位，奔赴全新征程之际，我将永远珍藏这段青春印记，怀揣着志愿初心，步履不停，把此间所得化作前行力量，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向阳生长，勇毅前行。
4: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5: 以党建守初心，以人心暖民生。在满洲里市人民医院门诊党支部始终扎根临床一线，立足急诊急救服务特色，将红色党建底蕴悄悄融入每次诊疗、每项服务里。多年来，满洲里市人民医院门诊党支部以初心深耕医疗服务，以温情守护边城百姓，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中，搭建起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暖心屏障。近日，该支部凭借扎实的党建工作与暖心的医疗服务，获评满洲里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6: 走进满洲里市人民医院门诊大厅，往来穿梭的身影里，藏着最动人的医者温情，温暖着每一位前来就医的群众。放眼望去，一站式服务中心的导医人员耐心帮助患者整理就诊资料，讲解就诊流程，化解群众的就医困惑。药房窗口内，药师认真核对处方，精细分装药品，用心守护用药安全。康复门诊中，医护人员放缓诊疗节奏，耐心开展康复治疗，温柔安抚患者的焦虑与不安。口腔正畸诊室里，医护人员俯身专注操作，精准为患者矫正牙齿，改善口腔问题。在门诊各诊疗室内，这般忙碌且温馨的场景早已成为门诊医护人员的日常。多年来，门诊党支部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稳步夯实支部队伍建设根基。过去一年，支部开展集中学习12次，专题研讨6场，书记讲党课2次，规范召开党员大会12次，主题党日12次，常态化沉浸式的学习熏陶，让每一位党员筑牢理想信念，将初心使命转化为立足岗位、用心服务、踏实履职的实际行动。为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急救科普走进千家万户，切实解决群众就医困惑，普及健康知识，门诊党支部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走出诊室，深入社区基层，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

0: 门口，党员先行做表率，细节优化暖就医，为持续提升群众就医体验，支部在科室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全体党员主动聚焦群众就医痛点，全面优化挂号、分诊、缴费、取药全流程服务，推行一站式便民服务模式，一系列暖心举措有效缩短了患者的就医等候时间，让门诊诊疗服务更高效、更便捷、更温情，切实提升了群众的就医获得感与幸福感。满洲里市人民医院门诊党支部副书记刘洋。
1: 这份荣誉是我们大家日夜坚守一线拼得出来的。我们坚持党建与门诊业务深度融合，将学习成果落实到急诊救治、科普义诊、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当中。这份荣誉既是肯定，更是一份责任。今后我们将持续强化理论学习，不断优化就医流程，提升医疗服务水平，以医者担当，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筑牢祖国边境口岸民生健康屏障。
2: 为进一步普及病毒性肝炎防治知识，提升辖区居民爱肝护肝意识，引导群众科学认识肝炎，主动做好防控。日前，陈巴尔虎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深入徒步新社区，开展世界肝炎日健康科普宣传活动。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敖德尼的报道。
3: 活动现场，疾控工作人员开展肝炎防治专题科普讲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细致介绍甲、乙、丙、丁戊型病毒性肝炎不同传播途径、典型症状、预防手段以及规范诊疗等相关知识，重点讲解乙肝疫苗接种、高危人群主动筛查、日常健康防护要点，及时纠正群众对于肝炎传播、日常接触等常见认知误区，倡导大家树立早检测、早诊断、早治疗的健康理念。为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本次活动创新宣传形式，围绕肝炎科普知识点设置有奖问答互动环节，趣味十足的互动形式吸引众多居民踊跃参与，大家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巩固肝炎防控知识，实现由被动听课向主动学习转变。同时，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肝炎防治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耐心回应居民提出的各类健康问题。陈巴尔虎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控股曹志。
4: 有不少群众对甲、乙、丙还有戊型肝炎存在认知的一个误区，容易谈肝色变，不太清楚传播的一个途径还有预防方式，缺乏主动筛查的一个意识。我们开展本次活动呢，就是希望破除大家的一个认知偏见，普及肝炎预防、疫苗接种还有早检测、早诊断的相关的一个知识。
3: 此次进社区宣传活动，把肝炎防治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有效提升了社区居民对病毒性肝炎的认知水平与自我防护能力。下一步，陈巴尔虎旗疾控中心将持续依托社区阵地，常态化开展传染病科普宣教活动，不断拓宽健康知识传播渠道，凝聚社会防控合力，持续推进肝炎综合防治工作，守护辖区群众肝脏健康。
5: 近日，鄂伦春色德旗阿里河镇有序推进自来水管网升级项目，通过修缮更新城市部分自来水管网，全力优化供水体系，保障群众用水安全。施工现场沟槽开挖、管道铺设、设备安装等工作有序开展，施工团队严格按照施工规范作业，做到分段施工、分段完工、分段复原，同步做好路面修复工作。项目开工前，其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精准摸排镇区管网现状，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全力保障居民高峰期用水需求，实行分段错峰施工方案，尽可能减少道路围挡对居民日常通行造成的不便。项目全程严守工程质量管控标准，全面落实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各项防护措施，护航升级项目平稳落地。据了解，本次自来水管网升级项目于今年七月份开始施工，覆盖多条主干道，整体工程计划今年十月份竣工交付。此次管网改造覆盖镇区多个核心居民片区，项目完工后将有效解决用水量逐年增加导致的水压不足、早晚用水高峰期时的高层用水难等难题。
2: 日前，中国农业银行鄂温克族自治旗支行联合属地金融监管部门深入牧区一线开展金融知识专项下乡宣传，宣传紧扣金融消费者八项法定权利，面向广大牧民群众细致普及资金财产安全、个人信息防护、正规维权途径等实用知识，结合本地真实典型案例，重点拆解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等高发风险套路，现场一对一答疑解惑，细致讲解社保卡使用、个人存贷款办理等高频业务问题，通过宣传进一步提升牧区牧民的风险防范意识与依法维权能力。农行鄂温克支行将持续深耕牧区金融服务，常态化开展下沉式普惠宣传，切实履行国有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筑牢乡村金融安全防线。
5: 本期节目编辑刘波刘奇，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其实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或是忙碌间隙的片刻宁静，让心灵随着一缕温柔的声线，启程一段不凡的文化之旅。欢迎收听《聆听记》，一档用声音编织文化梦境的广播节目。
1: 在这里，每一期都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一抹文化的色彩。我们将带您穿梭于古籍的墨香，聆听古人的智慧与哲思，漫步在艺术的殿堂，感受诗词歌赋的韵律之美，探访那些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古村落，聆听他们独有的心跳与呼吸。
0: 聆听记，期待与您每一次的

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会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孙玲。今天的袅袅余音啊，我们将前往北疆的绿色净土呼伦贝尔。呼伦贝尔有天鹅掠过的湖水，有风吹草低的原野，有巴尔虎部落的古老传说，还有阳光洒满牧场的温暖。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呼伦贝尔，开启这段身临其境的旅程。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

朋友们，首先让我们在天鹅的旋律中去遇见呼伦贝尔最优雅的使者。歌曲中似乎融入了天鹅振翅的节奏旋律啊，仔细听仿佛能够看见呼伦湖的晨雾中天鹅家族掠过如水镜面。

这首《天鹅》的词作者呢是何天峰，曲作者是赛因朝克图，而演唱者是我的同事啊，叫乌日图。怎么样各位，这首《天鹅》是不是让你也听出来了自然的灵韵呢？好，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跟着牧人的脚步啊，来到天边草原。

草原没有大海的潮起潮落，没有大海的匆匆忙忙，却有着让人流连忘返的一丝闲暇时光。怎么样，各位，这首《天边草原》是不是也让你听出了那份辽阔的守望呢？接下来这首歌啊，是演唱巴尔虎的《巴尔虎大地》啊，看看是不是你也可以从中听出祖先的那份记忆。

0: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1: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0: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绝色呼伦贝尔，聆听草原的声音。
1: 风吹着巴尔虎的草篮。
2: 好，朋友们，您这里正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啊，聆听记。今天的袅袅余音呢，孙琳和大家共同来聆听呼伦贝尔。那么刚刚啊，我们一起聆听到了天鹅自然的灵韵，那么也感受到了天边草原辽阔的守望，甚至啊，感受到了巴尔虎大地祖先的记忆。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阳光草原啊，让金色的旋律拥抱大家。

0: 怎么样，亲爱的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听出来了，这个声音是来自于谁呢？是的，腾格尔。今天着重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首腾格尔演唱的《阳光草原》。这可是辛巴尔虎左旗的旗歌啊，自问世以来呢，可以说啊，就刷爆了呼伦贝尔人的朋友圈啊，好多年了。阳光草原是由林岩来作词，王小红来作曲的。王小红呢，她是国家一级作曲家，曾经多次深入辛巴尔虎左旗，亲身体验了牧民的生活啊，在当地呢收集民歌，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精心打磨啊，才创作出了这首佳作。阳光草原啊，还是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的获奖作品，其艺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1: 祖先留下深深的祝福，
0: 在这首歌里边啊，春风吹着巴尔虎的草浪，天空升腾甘珠尔的吉祥，这样的歌词宛如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将草原的美景和独特的文化底蕴展现得淋漓尽致。春风吹拂下，草浪翻滚，天空中仿佛升腾着吉祥的气息，让人仿佛置身于那片广袤无垠、充满生机的草原。

祖先留下圣山的祝福，乌尔巡河奔流着千年的梦想，融入了历史文化的元素，让人感受到草原的厚重与传承。祖先的祝福如同圣山一般永恒，而乌尔巡河千年不息的流淌，仿佛在诉说着草原人民的梦想与追求。

腾格尔用他那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深情的演绎，让这首歌既粗犷豪放又深情悠扬。他独特的演唱风格就像草原上自由奔腾的骏马，带着一种不羁

和豪迈，又如同那温暖的阳光轻柔地洒在草原上，让人感到无比的惬意和安心。听着他的歌声啊，你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对草原深深的眷恋与热爱，仿佛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他对家乡的深情。

各位，如果啊您也想感受草原的辽阔与壮美，体会草原人民的热情与豪迈，那就一定不要错过这首《阳光草原》啊！相信它会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阳光与希望的草原世界。推荐您聆听《阳光草原》。

好了，各位，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接近尾声了。在最后的一点时间里，我们用小红来作词作曲的这首《呼伦贝尔人》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下次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

0: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
6: 北京时间22:0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获悉，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15/5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从推进和实现公共机构碳达峰、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三个方面，对“15/5”时期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作出部署。方案提出，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数，到2030年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其中，公共机构碳排放强度降低是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的支撑性指标之一。公共机构人均用水量下降是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考核二级指标之一，每年度都需要进行考核。据悉，下一步国管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文件，抓紧推进各项重点工作，确保方案得到有效落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7月29号到今天，甘肃省陇南市东部、南部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持续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截至今天7点，陇南市累计转移撤离2.7万余人。目前，当地各类防汛、抢险、道路清障、设施修复工作正有序推进。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8月1号21:47左右，熊本地区发生4.7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5弱，震源深度1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美国驻约旦大使馆8月1号发布安全警告说，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旧复杂，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美驻约旦使馆建议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并为可能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做好准备。身处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公民应重新考虑前往或途经该地区的行程。该使馆还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前往约旦境内美军基地以及有大量警力部署的危险区域。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参加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表示，按照特朗普总统的指示，财政部持续对伊朗展开经济攻势，并且正在全球范围内追查伊朗资产。他还特意在特朗普面前罗列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战果。2025年3月推进相关行动后，当年年底，伊朗最大民营银行宣告破产，伊朗央行被迫大量印钞，不断推高通胀。贝森特声称，如今伊朗甚至无力支付军饷。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东北部和东部、辽宁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天津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请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

0: 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有不适请及时就医。户外工作者务必注意防暑降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超联赛第21轮今天进行了多场比赛，稍后我们会详细来分析。国际足联计划成立全新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非法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且向外部投资者出售一部分公司的股权。这个提议引发了强烈不满。今天国际足联发布声明，决定停止推进这个项目。不到一个星期，宏大计划就这么草草结束了吗？此外，我们还要关注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中国男排止步八强，比赛最后阶段连续低级失误葬送好局，接下来事关奥运席位的亚锦赛，我们又该如何备战？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聊聊中超联赛第21轮，今天的多场比赛里面，天津金猛虎3-2战胜了云南玉坤，上海海港0-1输给了山东泰山，北京国安2-1拿下浙江，成都荣城1-1打平武汉三镇。相关情况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10: 哎，晚上好，方亮。
9: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一场一场来说啊。
10: 好。
9: 先说说天津金猛虎这场比赛，因为确实进球很多，而且据说是最后时刻的独秒绝杀，对吧？
10: 是是 是。
9: 我们都知道天津队这个赛季开局的时候打得比较挣扎，甚至有朋友看着那个积分榜上的形势说，这个赛季想要摆脱降级泥潭已经很难了。现在不但暂时摆脱了，而且迎来了一波连胜。怎么看天津队这场比赛的表现以及这一段的状态？
10: 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天津金门虎啊，打得非常的坚韧和顽强。我们看他在0-2啊，这个落后的情况下，他这个三个进球分别来自于84分钟的李胜班，90+3分钟的萨尔瓦多和90+8分钟的基莱斯，连板三球，最终是以3-2实现了一个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大逆转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这场比赛的一个特征。如果我们把在目光放开的话，我们会发现从第17轮、18轮、19轮到刚刚进行完的这场比赛，那么天津金门虎取得了一个4连胜啊，这个是非常了不起啊一个成绩。特别他是在主教练于根伟受到中足联纪律委员会处罚6场不能够现场指挥的情况下，实现了这样一个4连胜。我觉得更显示出来天津啊这支球队，我觉得有一点梗劲儿啊，在北京的这个球迷口中啊，天津跟北京之间叫京津德比嘛。对于天津队这支球队的特点，就是他有点梗劲儿，就是当大家都认为他很困难、很难支撑的时候，他往往会打出一些意想不到、意料之外的一种比赛的结果和过程。 那么这个四连胜，我觉得对于他今年的保级的关键时刻是非常救命的，这四连胜。那么说到于根伟，我觉得要提一句啊，因为于根伟这个受罚也是今年中超联赛，我觉得由于触犯了相关的纪律条例之后，受到了一个长达六轮的一个禁赛。他这个禁赛不是一个简单的说你只要不在替补席上，你在看台上就问，不是，这次中足联纪律委员会对他的追加处罚是禁止进入体育场，就意味着他连看台上他都不能待，他只能在酒店里啊，通过电视直播，就跟我们一样去看这场比赛。当然他做的工作那就是在赛前啊，跟球队这个助手之间做一个密切的协商之后，制定一场比赛的整个的这种预案、首发的阵容、战术等等。但是现场根据现场的一些情况，那怎么样去战术调整啊、换谁啊、什么时候换，这些都是由他的外籍助手，一个来自西利亚的助教叫艾斯乌，由他来完成啊。我们看这四个连胜，跟于根伟的赛前的这种周密的布置、战术的制定有很大的关系，同时更以他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外教，也是他的助手埃斯特乌，整个的指挥也有很大的关系。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埃斯特乌虽然是一个西班牙的教练员，但是情商非常高啊，因为四连胜之后呢，实际上现在是天津这个媒体和球迷对于他来说也是啊比较看好的啊，点赞声也比较多，但是每次赛后当问到这方面的情况的时候，他都把相关的功劳主要归咎于主教练于根伟赛前的这种啊这种战术的制定部署等等，他认为是非常对路的，所以他在临场的时候他认为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需要啊更改的之处啊。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下呢，是天津金毛虎这个赛季打到目前为止这四连胜，我觉得是给我们留下一个最深的印象的。那么这场比赛从技术统计来看，实际上双方除了射门这方面差距比较大之外，其他几个数据都是差距不大的。比如像控球率，天津金毛虎是51%，云南玉坤是49%啊，角球啊天津还落后啊是2个，而对手是5个。射门啊天津金毛虎是24，而对手只有14，这是有一半的差距。但是射正双方是各有5次啊，那黄牌呢云南玉坤啊还有2个，天津金门虎是1个啊。所以整个从技术统计来看，这场比赛双方我觉得是各打了一个啊一半的好球啊。上半场云南玉坤的表现要更加的出色啊，更加的稳定，但下半场啊应该说在0-2落后的情况下，天津金门虎没有丧失信心啊，没有出现崩盘啊，尽管主教练在外面坐着呢，但是呢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反而给了场上队员要咬牙要坚持，不到比赛中场哨声响起这绝不放弃，这个能看出天津金门虎的这个劲儿。同时我们看到啊，就在积分榜上目前处于垫底位置，因为降级圈里头严格的说只有2个队伍，就是青岛海牛和武汉三镇。但如果从积分来看，那么不算这一轮，上一轮比赛那天津金毛虎和后面刚才提到的两个队伍都是各积14分，也就是这三支球队构成了目前中超的一个降级圈的一个球队。但是这场比赛啊，天津金毛虎再次获胜之后，现在从14分来到了17分啊。武汉三镇呢，刚才最后我们说今天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就是他客场1-1逼平了成都荣城，他也从14分来到了15分。但总体来看，还是这三支球队构成了目前中超积分榜后排名最后的这三支球队。方亮，
9: 不管怎么讲，虽然还是在降级区附近，但这波连胜已经足以宣告我们熟悉的那个老游击队员特别擅长保级的那个天津队似乎又回来了，
10: 是这样的，
9: 所以接下来要看看他们接下来的表现。但是正好说到了这个教练的这方面的话题啊，我们得格外再关联一下山东泰山这边。山东泰山今天是拿下了上海海港，这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赛前泰山队的教练组发生了很大的变动，
10: 是
9: 苏茂贞不再担任球队主教练，韩鹏则辞去了中方教练组组长的职位，这俩其实是有点别扭的一个教练组组合，就此宣告终结。
10: 没错没错，
9: 这种情况下又验证了换帅如换刀吗？
10: 首先解释一下，你说的山东泰山这个赛季啊，苏茂贞和韩鹏之间啊有点别扭的这种啊管理方式，主要原因就是苏茂贞是现在山东泰山名义上的主教练，因为他握有一个亚足联颁布的一个职业教练员的证书啊，按照中国足协相关的规定，只有持有这种职业联赛的证书啊，这人才能担任中超球队的主教练。而但实际上啊，被球队啊真正制定技战术的啊各方面的这个是由啊教练组组长韩鹏来担任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山东的媒体现在形容这种啊有点别扭的关系，就是 出席发布会，赛前的赛后的是宋宝珍，但实际上他并不管球队的具体的训练和战术的制定啊，临场的换人等等。那么管这事儿的人又没有资格去参加赛前和赛后，
9: 所以有球迷简单的说叫干了的不说，说了的不干。
1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确实有一点别扭。那么由于韩鹏现在还正在攻读相关的职业这个教练员的相关的这种课程，还没有拿到啊，但是据说也是很快了，所以这是一个啊让大家外界一直吐槽的一点。山东媒体和球迷对这样一种情况虽然很了解内情也理解，但是认为仍然是不太好的，因为这个也确实在某些环节上出现了一种可能有点别扭的这种情况。尽管这两个人都是山东足球的名宿啊，这个私底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毕竟他还是有一层隔着这种情况，所以在整个管理体系上并不是非常的顺畅。那么但是这一次两个人的同时辞职，我觉得呢啊，可能跟这一点不是最主要的一个关系。我觉得更主要的关系就是直接导火索就是上一场他是主场输给了河南建业。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让俱乐部可能有点不满意啊。同时啊，据山东媒体的朋友透露啊，就是韩鹏其实由于虽然没有这个职业教练员的这个执掌证书，但是俱乐部有个高层对他来说是非常支持也非常信任的。但这个人正好就在七月底的时候啊，就是辞职了啊，不干了。这样的话呢，韩鹏就失去了俱乐部管理层对他的一个有力的这种支持力度啊，所以这方面呢，韩鹏可能也觉得那干脆就一块辞了吧啊，去把这个教练证书先拿下来再说。未来只要拿下来，从他这个接手山东泰山以来的执教经历来看，韩鹏还是很有执教天分的啊，并不是完全说只差了一个教练证书。所以他如果说拿到教练证书之后，无论是再次回到山东泰山还是去中超其他球队去执教，我觉得韩鹏以他带领山东泰山以来的这种表现来看，他绝对不会缺下家的。那么这场比赛我觉得山东泰山在他的代理主教练唐田的这种执教之下，仍然是以客场1-0力克了去年的中超冠军上海海港。那么这场比赛就像你刚才说的，是不是有换帅如换刀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多少还是有这点因素的。因为什么？一支球队的时候当主教练换了以后，而且换的都是中方教练替中方教练的时候，那跟队内的一些球员之间其实是会有某种情况的连接。第一是这些留下来的教练这个球员一定会在新的代理主教练的唐田的执教之下，都想争取自己在俱乐部这支球队的一个主力的位置啊，有一个更好的表现，给新的主教练一个很好的印象。因为现在他虽然是代理这个赛季接下来的10轮比赛，但唐田起码能指挥10轮。那明年赛季到底怎么样？是扶正呢，还是请新的主教练或者外籍教练来执掌山东泰山？现在情况不明，但至少要给唐田留一个好印象。所以这个时候队员往往是比较拼的。而且如果说前面如果说韩鹏和宋宝珍跟球员之间会有一定的问题，或者说大家的印象有不同的话，那也想借这个契机，换帅的契机，那么争取一个新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因素促成了这场比赛山东泰山在整个的技术统计数据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那最终凭借着他开场是进那个球是泽卡5分钟就进了那么后面其实攻上海海港拿回来这个球的机会是有大把的，特别是64分钟黄正宇还吃到了红牌直接被罚下之后，那意味着在整场比赛咱不说补时，起码还有26分钟可以攻上海海港把这个比分扳平甚至反超。而且78分钟的时候维塔尔还获得了一个点球，但是他没有罚进，可惜啊，所以最终这个比分最终被山东泰山还是拿下来了。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唐田也好，对于山东泰山也罢啊，这场比赛我觉得他赢的还是非常关键也非常的艰苦。大亮，
9: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北京国安的比赛吧。今天拿下了浙江队，这个如果考虑到国安上一场和荣城打的那个有来有回，很多朋友都在讲最后时刻痛失好局，会不会对接下来的这个心态比赛的发挥产生一些比较大的波动和影响？今天你觉得在心态方面国安站住了吗？
10: 我觉得没有完全站住这个虽然最终比分还是2-1把这个3分这个咬住了，没有丢掉没有丢掉2分，但是从最后比赛的那个时刻来看浙江队是完全有可能像成都荣城上一轮比赛一样把那个比分扳成2-2的但是呢可能最后时刻呢，你说刚才心态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完全站住， 不是完全站住，他毕竟是二比一还拿下了，但是呢没有让最后时刻完全把球权控制在自己脚下，那场面上是多少有些失控的啊，只是说没有丢球而已，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不完全是一个坏事啊。从

0: 上一轮客场对成都恩城2-0领先的情况下，最后时刻连丢两球被对手扳成2-2。那么这一场是主场作战，面对的浙江，最后时刻又是面临这种惊险的时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是坏事的话，那就是心态问题啊、战术问题啊、控球能力问题等等。但是从好的一方面来解读的话，就这个赛季，无论是对现在积分遥遥领先的成都恩城，还是对目前这一场比赛双方是第七名和第八名的这种较量，都能看出来中超这个今年球队之间的这种实力其实都是非常接近的啊，没有一个出现啊过去中超联赛头几名，尤其是目前积分榜领先这么遥远、这么遥遥领先的成都恩城，面对国安，他应该是有一定啊主场的优势的，但是并没有完全看出来。那么这场国安面对的浙江也没有看出主场的优势。其实最近这个上赛季国安是双杀了浙江，那么这个赛季，在第一回合的时候客场国安又是0-0逼平了浙江，所以这场比赛中国安2-1拿下。那么这个赛季是1-1，上个赛季是双杀。那么从这个战绩的交手的情况来看，国安在这场比赛中应该在45,000名北京国安球迷的这种热烈的助威之中，应该是有比较大的优势才对。但实际上比赛的比分也好，比赛的过程也罢，还是技术数据也好，告诉我们这场比赛他打的还是比较焦灼、比较难受的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啊，他毕竟还是2-1拿下了。拿下之后，在2连平之后，他现在终于又来到了一个啊获胜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总体来看啊，国安在主教练的带领之下，这个赛季我认为啊打的还是可以啊，不能算非常亮眼，因为他毕竟是负5分起步。我觉得在这种比较困难、比较特殊的这个赛季的时候，能打到目前这个阶段啊，超过了身前的浙江，来到了中超积分榜的第七位，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对北京媒体和球迷有所交代的一场比赛。
1: 接下来关键是根据亚足联以往的赛程安排，8月份亚冠联赛正常来讲就要开赛了。
0: 是。
1: 那国安现在联赛还在打，足协杯还没有出局，还有亚冠的任务。
0: 是。
1: 我看一定有球迷在商量说，是不是到了可以谈论谁应该保、谁应该放的时候了？
0: 现在是这样啊，就在下窗期关闭之前，北京国安俱乐部在财政比较紧的这种情况之下，还是专门签下了2名所谓的叫亚冠专属外援。什么意思呢？就是这2名外援引进来之后，不参加中超，也不打亚这个足协杯，就打亚冠啊。从这个举措来看，那么北京国安俱乐部也好，还是球队也罢、教练团队也罢，那么对于即将到来的亚冠还是非常重视的，并没有一个啊三线作战，我是不是考虑到保哪个弃哪个啊？没有这样的考虑，他还是准备三线作战的。包括今天他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力克了浙江，也反映出来了，在联赛这边很吃紧，队伍受伤的情况也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他没有放弃。那么那方面引进2个亚冠专属外援，一个是来自德国的中场，啊，是叫杜齐亚克啊，曾经效力多特蒙德、沙尔克04，这也是德甲的强队。另外是来自刚果的一个前锋叫阿克洛啊，曾经效力于德甲的斯图加特啊。所以这两个从引进球员的这种过往的效力的球队和联赛来看，也都是实力比较强的啊。从他们到队之后的训练情况来看，他们也对北京国安和蒙哥马利的整个执教啊都是比较欣赏的，认为跟自己的这种预想非常的贴切，所以很有信心代表国安去打好今年的这个亚冠，继位中超，来年争取更好的亚冠名额。同时呢，也看看，我觉得俱乐部中也可能采取一个，就今年你虽然只能打亚冠，但是对2027年这2名如果在亚冠比赛中有很好的效率，跟现有的队员的战术体系有很融合的话，不排除明年改为啊给他们在中超联赛注册的这种可能性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国安而言，现在俱乐部整个的这种作战的能力、人员的实力来看，我觉得要打三线作战来的话，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困难的啊。他不想放弃，但最终可能实力或者兵员上的这种捉襟见肘，也迫使俱乐部或者球队教练团队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放弃。但是这个时候，现在要依这三线作战的这个具体的进程来看，因为足协杯他是作为去年的冠军，他今年他当然还想继续，因为今年联赛他要想拿到这个明年亚冠的席位是几乎不可能了，对吧？因为现在联赛明年就像今年一样，只有中超联赛的冠军和足协杯的冠军获得精英联赛的2个席位，另外联赛的亚军获得一个 亚冠的二级联赛的席位，所以国安从现在的联赛位置来看，他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了，所以他对今年足协杯的卫冕他是憋着劲儿的啊，他是要尽量往后走的。那么亚冠和足

0: 因为之间赛程上可能不像联赛跟亚冠之间有那么大的重合和冲突，足协杯它这往往都是跳着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俱乐部和球队可能要看一看这三项赛事具体在赛程的冲突这方面有没有可以协调之处，如果协调得开的话，我觉得他会尽量的协调。
1: 肯定是希望都拿，但是同时抢三把椅子这个难度可想而知，
0: 难度太大了。对，
1: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成都荣城打武汉三镇，这个这是中超一头一尾之间球队的较量。除了这个比赛之外，其实这场比赛赛前最大的一个看点是什么呢？这个裁判席，对吧？主裁判是执法了美加墨世界杯的科瓦奇，马宁回来之后担任第四官员，傅明担任 VR 裁判，这都是世界杯标配啊。所以好多朋友讲，哟，这是世界杯水准，那咱们就说这场比赛的判罚，您看完之后觉得有没有觉得，哎，好像够不上世界杯判罚的，或者在裁判执法这方面可能会成为新闻的？
0: 从裁判角度来看，我们在上一场比赛成都荣城主场2-2跟北京国安那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请了一个韩国籍的，亚洲也算是最好的一个教练员。从这一点，
1: 裁判员高亨进，
0: 中足联对于那场比赛其实是非常看重的。那么这场比赛又换成了一个刚刚在美加墨执法过的中国最顶级的裁判，这就说明目前凡是涉及到成都荣城的比赛，中足联和中国足协都是高度重视的。因为现在这个赛季我们看这场比赛，它虽然是被逼平了啊，继上一轮国安逼平之后，这次又逼平了，它现在是两连平，而且都是主场作战。所以现在来看成都荣城整个的竞技状态，我认为出现了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调整期，它没有顺利的拿下两连胜。这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看它有一个幸运之处，就是排在他身后的重梁龙、大连英博、云南玉坤、青岛西海岸等等，也没有趁着他陷入一个短暂的低潮期，取得一个连胜，然后迅速的缩短这之间的分差。没有，他这那边教练呢，这边也接着不是平就是输，所以这场球成都荣城拿到以后，平局之后也来到了45分，跟身后的29分的重庆重梁龙又来到了16分的分差。我大概查了一下啊，从2004年中超联赛创办以来，打到第21轮的时候，第一名中超联赛的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的分差居然有16分之大，从来没有过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的估计啊，这个今年中超联赛的冠军基本上啊已经被成都荣城给锁定了啊。这个要想第二名逆转翻盘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只在数字上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性，基本上不可能的啊，这种难度太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啊，成都荣城一定会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啊，拿下提前锁定这个中超联赛的冠军今年的。那至于说到这一场比赛，两个执教过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的整体表现，我认为没有什么，
1: 包括欧洲的科瓦奇啊，
0: 对，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这个同时也跟我自己的关注度不太高有关，因为今天的比赛是同时进行的，这场比赛是8点，虽然晚了一点，但我的重点还是放在了北京国安主场啊跟这个浙江那场比赛的较量了啊，所以这边我关注度不是很高。但是从我刚才在全部比赛今天的4场比赛结束之后，我迅速的看了一眼啊，好像没有看啊那场比赛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场上判罚上的这种争执和纠结啊，所以整体来看那场比赛的这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的。
1: 虽然是平局，但是成都荣城继续保持着巨大的领先优势，但另外一方面武汉也拿到了这个分数，这也就意味着所谓榜尾的球队在大家心目当中觉得，哎呀，保级似乎已经很渺茫的球队，大家没有放弃，大家依然在努力。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每一支球队都在为自己的目标做着继续努力的工作，也希望大家的努力都能够有成效。也谢谢黎哥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超最新的点评。谢谢。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烈日再造，烽火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5: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一场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赵欣彤8-10输给了凯伦威尔逊。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昨天公布了 WTT 澳门冠军赛参赛名单，女单世界排名前两位的国乒选手孙颖莎、王曼昱缺席。 WTT 澳门冠军赛将于9月8号到13号举行。英格兰足总昨天宣布，英超切尔西俱乐部的边锋乌克兰国脚穆德里克就兴奋剂违规案件与英足总达成解决协议，他已执行了停赛时间，被认定为最终处罚，即日起恢复参赛资格。英超的纽卡斯尔联队今天宣布，主教练埃迪豪离任，结束他在俱乐部近5年的执教生涯。埃迪豪自2021年出任纽卡斯尔联队主教练以来，曾2次率队取得欧冠联赛参赛资格，并在2024-25赛季带队夺得英格兰联赛杯冠军。但纽卡在刚刚结束的2025-26赛季表现不佳，只排名英超联赛的第12位。
11: 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足球。这两天我们已经说了不止一次，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啊提出的啊，把世界杯的部分的经营版权让出来，让给私人股权的这个提议引发的剧烈动荡。今天这件事情又有了一个最新的进展。英凡蒂诺今天发表声明说，因为出售股权项目引发各方分歧，已经不再符合最初目标，决定停止推进这个项目。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知名足球评论员朱一鸣，朱老师，晚上好。
13: 方亮你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哎，这个事儿从前天开始，我们每天晚上都在关注。最早呢是说，哎。这个事儿这么玩可以吗？昨天啊，我们关注的是欧足联说，你要这么弄，我就彻底退出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总而言之掀桌子了。今天好像不光是欧足联的反对啊，包括亚足联呀、中北美加勒比海地区啊等等，大家都出来批评之后，英凡蒂诺说这个事儿我们暂时停止。在您看来，这个事儿算是画上句号了吗？还是一个暂时的啊，按下不表，有可能还会有续集？
13: 我觉得应该是告一段落了，这个事儿应该不会再重新抬上桌面了。因为伊凡蒂诺呢，实际上我觉得他能推出这个想法呢，本身也是带一点试水，投石问路，看一看各大洲足协的反应。本来他是想呢，认为世界杯这个大 IP， 然后有号召力，这样的话呢，明面上看呢，我好像是让大家都能挣钱，能够得到一个更加统一整体的发展。但是他这个事儿其实是犯了几个大忌。首先呢，世界杯这是一个大 IP， 是一个全世界的 IP， 但是呢，你不能应该把它作为一个私有化。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本身就存在不妥。你别忘了当，欧足联那会儿面对欧超的时候也是反对。那把这个足球比赛过多的去引入资本，做成一个商业化。那欧足联其实已经让这个整个的，就这个计划叫停了。那你现在国际足联当时也是反对欧超，那你现在居然在走同样的路，我觉得这点上肯定是说不过去的。另外一个呢，可能从背后的意图来说呢，这个举措其实可能更大的受益者应该是在南美足联，或者是非洲足联。啊，但是呢，刚才其实方亮你也提到了，你像欧足联本身是不 care 这样的计划的，我本身也不缺钱， 而且你要知道，世界杯如果没有蛋糕上最大的那颗珍珠啊、那颗樱桃，就是我们欧足联啊、实际上你这个世界杯的成色就下降很多。而亚足联实际上萨尔曼这边是紧跟着欧足联的，那不排除呢，就是欧足联认为你在利用世界足联，在利用这个计划呢，更多的扶持，比方南美足联、非洲足联，你来去跟我们的这个来进行一个对抗。同时呢，你可能赢得更多的一个在整个足球发展上的寻求的一个均衡化。甚至我看到有一个观点也很有意思，就是国际足联在培育出的球王，实际上大家说的贝利、马拉多纳啊，包括还有梅西，他都是来自于南美，他没有捧过像来自于欧洲的所谓的这种球王的一个形象。包括还有罗纳尔多，所以我就觉得在这点上其实有一点厚此薄彼，这也是为什么欧足联好像跟国际足联一直不太对付的一个主要原因。那说白了还是欧足联认为你把一个全世界共有的一个大 IP 你再做一些私有化，而且私有化的同时呢，这里面你也很难说，因为本身国际足联是一个叫非盈利的公益组织啊，虽然它也有一定的盈利能力啊，但是呢实际上钱也够用，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包括还有一些世俱杯啊、女足啊这些的，已经挣得盘满钵满了。那实际上感觉你不需要那么多的盈利去挣那么多的钱。那你挣那么多的钱，你引进了私有化，私有化那人家投资是希望有回报的。那显然这里面可能会出现潜在的自身腐败的可能。那这一点其实是不可控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其实大家把这个事儿一想透了，我觉得。包括可能一直保持说还没有表态的南美足联啊、非洲足联，大家如果想明白，我觉得这事儿其实就是拿世界杯便宜了个人，让大家一起抬轿子，让一些少数人去受益。那这个计划显然我觉得不能达到一个共赢、最后共同发展扶持的一个目的。
1: 嗯，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您记得他这个方案媒体一披露出来，对吧？那个数字啊，答应的先给2000万美元啊，后面还给2000万美元，总而言之一加就给4000万。哎呀，这还只是初步计划呢，后面挣得好，大家还有的赚，以至于虽然刚开始说欧足联旗下55个会员协会共同反对，但是当时大家就说了，说有的是当时说反对，但是你真让他投票的时候，他一定会投反对票吗？所以也有的朋友讲，为什么伊凡蒂诺不再坚持坚持？也许。坚持到投票的时候，现在那些嚷嚷着反对的有可能也会分裂呢。
13: 首先我就觉得你即便是4000万美金，其实你对于欧足联来说，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国家足协也不太看重，因为这个钱的数目体量说白了就不足以诱惑他最后投出一个这个赞成票。另外一个呢，可能这个钱对于一些小足协、大洋洲足协呢，可能觉得哎呀这个钱哎听着还是比较诱人的，我可以去考虑去支持。但是你要真正意识到在刚才我提到的像欧足联、亚足联，然后中北美这三个地区，实际上它的 GDP 占到了全世界的一个大比例，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三个板块是拥有着举足轻重的这种权利的。如果他们要是投反对票的话，即便是一些小的可能会员国大家去支持，那你记住这个在投票，我估计啊，从这个反对声一出来以后，伊凡蒂诺就一算，我达不到半数通过的这种可能性，所以他觉得这事儿再往下推肯定没戏。而且呢，更何况如果引发的后果，假如说真是可能超过半数通过了，但是欧足联始终不通过，那欧足联说了，那我禁止我所有旗下会员国去参加你世界杯的比赛。那大家都知道，世界杯如果少了欧洲的球队，那真的就失色了很多。那这个也就很难成为一个完全的世界杯概念，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事儿可能翻不起风浪了。因为现在看，你要是试图去扭转形势，你不可能去现在去做通欧足联、亚足联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对于他来说想推进这个项目非常困难。更何况呢，可能欧足联这边呢，切费林也在计算，就是差不多该伊凡蒂诺该去连任大选，那你现在拿这个事儿做呢，你是想希望成立一个私有化的公司呢，你哪怕国际足联主席不连任了，那我也可能会退到资本方公司去遥控指挥国际足联。那欧足联这边谢伟林是想接国际足联的，那对他来说呢，其实这也存在着一个职权的一个博弈过程。那我个人觉得欧足联是根本不可能去支持伊凡蒂诺把这个计划最终落实执行。
1: 这个计划现在好像是画上句号了，但是就像您刚才点到的这一点，就是接下来这个计划引发的或者和它有关联的国际足联权力更迭或者治理方式这方面的这个变化，我们现在看到大家非常关注的是两个点，一个点是国际足联正在研究接下来世界杯参赛球队数量由48支进一步扩大到64支的问题，而且据说8、9月份就要提交分析计划，换句话说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说啊，今年我们先提出这个事儿，明年大家议议，后年看看是不是推广，不是，很有可能今年年底之前就要来拍板了。说这个计划，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股权私有化这个计划被按下之后，会影响到这个48变64的这个扩军计划吗？这是一。第二个是除了这方面之外，如果48变64这个也被影响到了，那英凡蒂诺的连任甚至有可能提前交权换人，国际足联主席换人，这个是不是也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13: 会形成一个连锁反应。现在就是看64支扩军这个计划能否成型。我也看了一下，如果要是扩军到64呢，有利有弊。有可能不太有利的呢，就是参赛的队伍增加了，那这个比赛的含金量说白了就下降了，然后呢比赛的赛程呢时间可能会更密集拉长了。但是有一点好处的就是什么呢，他会取消一个小组第三名出现的，就是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名出现的，这规则就没有了。那每个小组是4支队伍，理论上啊应该是这么分的，然后2强2弱，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小组爆冷的机会就少了，强队打起精神啊，不能有输球，然后我争取还是尽快的锁定出线。那这个比赛呢可能会导致一些啊，就是我们看不懂的一些比赛的情况可能会减少出现，冷门啊爆冷的机会就会缩小。那就是所谓的任何的改制有利有弊，而且呢可能对于会员国来说，我觉得亚洲那可能会增加名额，欧洲其实不明显，那南美基本上会增加，非洲会增加，那可能来自于一些足球弱势国的足协会比较欢迎这个计划。我倒认为呢可能扩军到64和这个私有化这是两个独立事件。这个私有化呢是为了可能让世界杯更加的盈利，那这个盈利预期再翻倍。但64呢扩军之后呢，我觉得是让更多的球队会员国有参与。那世界杯的大家庭的概念呢可能会更强一些。但是你说挣钱，其实已经挣了，这些世界杯我觉得大家能看到已经挣了，应该说比预期的盈利目标翻了几倍。那64支呢，我觉得只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还会有增加营收。但是我就说的那句话，国际足联这个公益组织呢实际上就是你以非盈利目标，你挣了多少钱然后你分给各个会员国，那没有私有化的情况下，比方说我分了800块钱，有了私有化呢我可能分了1000块钱，其实也就差这200块钱，但是对于现有的这些各国足协来说呢，他们都能接受，就是如果不扩军没有私有化，我800块钱我也能接受。但是你说你非要顶着这种各种压力，然后可能带来一系列连锁问题的私有化，让我多挣那200块钱或者是400块钱，也可能对于这些会员协会来说，我是认为不值得啊，这个不是对等价值。所以我个人认为呢，扩军是有可能，但是要把私有化这个事儿呢要把它进行独立分开来去看待。
1: 那我们谈到的这个国际足联主席人选的所谓权力更迭的压力问题呢，我今天看到的一篇分析说，切费林虽然反对的声音最大，而且似乎以他为旗手，但直接坐上了牌桌的对面，也就意味着如果英凡蒂诺交权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权杖还真不一定会交给切费林。
13: 对，因为历来的在竞争当中呢，肯定当年的布拉特啊什么这些大家在竞争的时候都是欧足联是具有，当时欧足联我记得是约翰松吧，也是几次竞争中落选了。这里面呢肯定有各自的问题，比方说你背后有没有资本的支持，包括你能不能得到更多会员国的支持。欧足联呢过去不太有利的是在于有点自傲，就是我觉得我是整个世界足球的中心，那理所应当应该更多的会员，各大洲的会员应该跟我们积极靠拢。所以呢过往呢有点孤家寡人，而国际足联这边呢，人家候选人这边呢会抓住了像来自于非洲的选票、南美的选票、亚洲的选票，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得到了多数这个大洲会员的支持，会员协会的支持。现在不是了，现在切费林你看他如果能绑住亚洲，能绑住这个中北美，我认为摇摆地区的这个非洲啊，就是基本上是谁可能力量大 那我可能墙头草我就往这边倒了。
1: 嗯，
13: 那这样的话，哪怕就是南美足协去支持伊凡蒂诺，那也不够的。那实际上非洲就是欧洲足协这边，欧足联的这边的势力板块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对于切费林来说是有利的。就是你看这次世界杯，我觉得本身伊凡蒂诺有点不招人讨厌，不招人喜欢的，就是你把这个足球的商业化让人看到很厌恶，什么分割成四节，红牌能肆意的去改判，
1: 嗯，
13: 其实这些都违背了足球的这个基本的规律。那我觉得在这点上，其实伊凡蒂诺有点失人心了。然后呢，你再加上呢，你这又闹出这个私有化，我认为实际上他的声望是急剧下降的。那在这点上，如果欧足联抓住这个机会，他能得到更多的支持。而且你也能看出欧足联和国际足联在博弈中，就是有一个细节，最后的决赛是给了切费林的老乡芬奇奇，让他来执法的。
1: 嗯，
13: 对对对，让他来执法的。那为什么？这也是给你欧足联的一个面子啊。当然了，这个芬奇奇后来执法完他就退役了，但我也认为就是这叫什么呀，大家互相给面子，这也证明两边的势力是对等的。如果我要是伊凡蒂诺，我根本瞧不上切费林的话，我凭什么安排你的芬奇奇来去执法？我也可能安排我自己更喜欢的。大家看，整个世界杯选了五个阿根廷的裁判，那你也可能我会选用南美的裁判，那这当然是不可能啊，因为你这边这个可能有阿根廷的自己作为决赛参赛队伍，但我也可能选一个巴西的，我也可能选择一个哥伦比亚的，那这都有可能。所以我就认为现在，切费林也在等机会。那如果你因凡蒂诺不断的出昏招，让自己的民心民意都在下降的情况，那对于欧足联来说，这就是未来去抢班夺权的一个好机会。
1: 嗯，无论如何，这个事儿就是商业计划这个事儿，看上去是画上休止符了。但是，就像您说的，连锁反应还在继续，我们且看到底能掀起多大的海浪和水花吧。谢谢朱一鸣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析这方面的解读。谢谢。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再来关注排球。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今天继续进行，斯洛文尼亚0-3输给了波兰。另外一场半决赛是在美国男排和日本男排之间进行的。让中国球迷倍感遗憾的是，中国男排四分之一决赛输给了日本队，止步八强。相关话题连线排球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8: 方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1-3输给日本，考虑到日本男排之前的强势表现，其实大家觉得结果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最后输球的那个方式，比如有队员两次发球踩线，我看有很多球迷很是耿耿于怀，而且在网上做了一些梗图啊，比如什么温酒斩子华呀，谁谁谁是个外行啊等等。当然这个球迷的心情可以理解，也有的球迷说不要苛责某一个具体的队员，他肯定比其他人都更难过。怎么评价这样的问题？是真的就是平时的习惯问题，训练不到位，还是就是能力不够？
8: 我仅就那两个发球踩线来讲，我觉得第一是心态占主要的问题，第二就是能力自身的不足。这两天你像海宁指导，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了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说我们队员在平时训练当中出现一些失误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得过且过，说我比赛的时候一定不会出现。但是海宁教练就觉得说，这是怎么会有这样的表达，就是你肯定要在训练当中做戏，之后你在比赛中才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他觉得很苦恼，队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也就借着温子华的这两个踩线，在赛后采访的时候有了这样的表达。包括今天我们在解说的时候，这个我们的解说老师也问了嘉宾同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我看来，首先就是心态，就我觉得温子华在发球的时候，心态上肯定是出现了一些起伏，就是我这个球该怎么发，在关键分的时候这个发球该怎么发。我觉得这个无非就是有两点，当你有了这种心态变化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就是有点起伏不定，那你就先求稳。但是如果你觉得说我这球就是不怕失误，就是要骚见红的就要去破对方的遗传或者去得分，那你就大胆的去发。但是他那个踩线显然，因为他不是踩一点，他是踩了基本上半只脚了，所以那种情况之下，是首先是把球抛得特别靠前的情况之下，也没有加控制，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过度紧张，就是肌肉记忆也没有那么的清晰，还是说那一瞬间就没有那么的清楚。总而言之，就是自身的能力不够，加上这个心态上有起伏了。
1: 我为什么问出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也注意到有些资深的球迷在探讨说，可能不是一个两个球员或者具体执行人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讲？说你看我们的 平时的国内联赛里面，当然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对大家可能比较宽容的一些提醒，比如当有球队轮次错误的时候，都不是严格的去判罚，而主裁判有的时候都会提醒一下你这出问题了，改一改，好像就大家商量着就把这事儿办了。但是到了国际赛场上，你像出现踩线这种事情，可没有人跟你说商量一下或者提醒一下，没事咱们就过去了，人家该判就判呀。
8: 没错，我其实这两天我是不是也在想，就是还是海宁指导说那一点，就是你平时在训练当中为什么会得过且过，就是你像国外可能练的没有我们那么多，但是国外练的是质量，就是我肯定这个质量要过关我才能下课，但如果说我们这个在训练当中就得过且过的话，那在比赛当中就会体现出来，会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失误的出现，关键分的处理的不当，然后大家的整体性在关键分的时候没有更好的展现，那可能还是因为我们在背后的功夫做的不够，所以在比赛里边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1: 但是我看也有的球迷讲，我们说点开心的，就是中国男排几年前可是连这个联赛都打不上的降级队伍，现在已经和日本队能打得有来有回了啊！面对分站赛一路高歌猛进，整体实力占优的对手，起码能把比赛拖进焦灼的这种状态，这个本身也算是进步。你赞同这样的分析吗？
8: 我当然赞同。我首先觉得中国男排在四分之一决赛对日本队那场比赛，中国队全队发挥得非常好。我觉得他的好在于是，当日本队状态提升之后，我们并没有就是起伏特别大。比如说我们输掉第三局之后，按照原本中国男排的这个比赛表现来看，第四局他应该不会说那么有韧性的跟日本队僵持到最后，所以我们可能输两分。所以我最后说的时候，我说中国队其实打了三局的好球，但是三局的好球我们只赢了一局，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我们能不能打四局的好球，就是在那个第三局的时候，应该是我们能不能把第三局的这个比赛的质量进一步的去提升，四局我们能拿两局跟日本队去打决胜局，我这样的话这个比赛可能就会对我们更有利。仔细想了想，队员的进步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不管是在想要赢日本队的这种信心上，还是说体现在我们的技术上的这个防守拦防上，还有王斌的个人的成长和我们复工的这种担当，以及二传的这个传配球，我觉得这些种种方面吧都是有进步，所以才会跟日本队形成这样的这种局面。但是哈，就今天我在解说跟翟德军说球的时候，我也在说，我说现在咱跟世界上打的感觉还是不是一个排球，就我们在进步，但是落后的因为太多，就我们会的还是真的是别人在好多年前就会的东西，而别人是在精益求精，我们只是刚进入到这个门槛里边去，所以他这个差距还是很大。而在这个过程里边，我想如果中国队啊没有一个说特别核心的进攻球员，那种跟球星级别那种球员带领我们去进步去赢球的话，可能中国队这个进步的脚步还是会显得比较慢，因为他没有生命积累。
1: 讲到这个就想多问一句，因为我们知道从海宁接手球队开始一直就面临着人员不整的问题，对吧？比如说江川呀、张景应啊等等，这后面马上要打亚锦赛了，我们且先不谈这个亚锦赛的这个夺冠的可能性，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可能性，就是我们一直盼着的这几位伤兵能赶得上吗？能恢复到一个85%以上的功力吗？
8: 我觉得就是仅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来打这个亚锦赛，应该主要还是以现有的阵容基础之上去打这个亚锦赛。张景应在积极的康复，但是他的伤还是比较严重，所以队伍也是得看他到底恢复的一个什么情况。但我感觉哈，还是得以现有阵容的这个为主要的这个打的班底。今年就这几年大家会发现我们的球员陆续出现了一些伤病的情况，其实这个也比较正常，只是因为我们更希望这些球员，而这些球员比如这段时间他在，那段时间他就不在，显得我们整个阵容很脆，就是需要他们都在一起，可能我们这个阵容才会变得更加有竞争力。但这也恰恰说明一点，我们的可用的队员确实非常的少。你像别的国家这个队员，他出现几个主力受伤之后，其他队员他能补上，就是可能竞争力下降一点，但不会下降那么大。但在我们这就体现得非常明显，所以大家还是感觉是整体性不是特别足，所以还是需要那些核心球员的带领。
1: 是，这就是一个阵容的厚和薄的问题哈。那现在时间是 最大的敌人了，因为接下来要打这个南派亚锦赛，只有夺冠才能直通洛杉矶奥运会。但是考虑到我们和日本男排的实力存在客观的差距，再加上我们就不要提伊朗啊、卡塔尔啊、澳大利亚呀、韩国，这都有的打。这项赛事本身又是在日本进行的，短期之内，你觉得中国男排还能做出哪些改变或者提升吗？
13: 我想想。我觉得我们其实在亚洲区打这个比赛对我们中国男排是有利的，就是你放眼世联赛我们输了那么多场，但是为什么打日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打出那样的水平，原因就是因为在网口上我们是有优势，但如果真的让我们去打那些欧洲队伍的话，因为他们网口有高度，所以我们很难在这个网口上建立优势的情况之下，小球我们就更不用跟这个对手去比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亚洲区来打的话，首先队员他是有心理上的这种优势，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去冲击他们，所以这个比赛中国队的这种整体的信念感会变得更足一些，这是比较利好的。但是从这个能力上来讲，不管是面对伊朗还是面对日本，我们都有一定的差距，甚至在面对卡塔尔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去这个冲击对手。你说短时间我们要去提升哪些方面呢？我觉得是在发球和接发球上吧，这个应该是最基础的这个环节了。因为在进攻方面，我们知道右翼缺进攻，我们可能不管是温子华呀、江川啊，我们需要有一个右翼的进攻点，最起码能够保障一下。另外就是发球和接发球的环节，可能通过这一个多月的打磨，我们整体的发球看看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结合的这种整体发球的变化。比如说针对日本队的这个飘球我们发的还不错，然后我们轻重的这种结合轮次上扣的再细一点，接发球方面再细腻一点，攻传的配合再好一些，这些可能都是教练会给到队员比较具象的这种训练的计划，针对我们最主要的对手。
1: 亚锦赛毫无疑问中国男排是不被看好的那支，我从好处上来讲，包袱相对也比较小，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什么必须要夺冠的这样压力，所以轻装前行吧。我们既然能够在和日本队的较量当中打出一局或者连续几个好球，那我们争取是不是把这一局时间变成两局，几个变成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对吧？我们先从一个又一个的好球开始做起，慢慢的我们争取把这个加法做得更多，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希望中国男排争气。也谢谢今天晚上我们电话连线请到的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解说员孙鹏耀跟我们电话连线，介绍中国男排的最新情况，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导播是管乐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时间8月1号致信欧盟，对西班牙飞地休达出现偷渡期后一些欧盟国家的反应表达不满，批评这些国家自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指责西班牙未能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表示，休达乱象令人不可接受。葡萄牙海军8月1号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葡萄牙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重点查缉涉嫌非法移民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船只。当地时间8月1号，意大利开始在机场和港口对从西班牙入境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措施计划持续1个月。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1号到3号，重庆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22点针对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午12点25分，吉林省舒兰市气象部门升级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截至今天17点，舒兰市多个水库出现超汛限情况，除亮甲山水库等待吉林省水利厅泄洪命令之外，其他超汛水库均已采取极限泄洪措施，所有水库闸门全部开启，为全力应对本轮强降雨。截至今天17点，舒兰市预防性转移2764人。拉脱维亚国家边防局7月31号发布公告说，拉脱维亚与白俄罗斯之间的帕特涅基边境检查站因技术故障暂停通关。此前一天，拉脱维亚内政部长东布拉瓦呼吁本国公民取消前往白俄罗斯的计划，并建议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的拉脱维亚人尽快返回。刚果金卫生部门当地时间7月3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病例已累计确诊3532例，其中死亡1556例，病死率约44.1%，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联合国表示，这是有记录以来传播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之一。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东地区大部、华中地区东部、西北地区西部及内蒙古西部、新疆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99年前，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定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从抗日烽火中的浴血奋战，到解放战争的势如破竹，从抗美援朝的保家卫国，到和平年代的默默守护，这支军队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征程，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共和国的钢铁长城。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2026年交汇，提醒我们回望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如果说人民军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那么军歌就是这部史诗里最响亮、最动人心魄的注脚。他们诞生在战火中，生长在军营里，传唱在大江南北。每一首军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呼吸与心跳。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换一种方式走进中国军人，一起去听一听那些他们唱过的歌，聊一聊那些歌声背后的人和事。有一首军歌出现在每一个重要的场合，阅兵式上，军人们踏着他的节拍走过天安门广场，它是军营里的士兵最熟悉的节奏，甚至很多不穿军装的人也能完整地唱出它的旋律，它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首歌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经历了从八路军进行曲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最终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演变。它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歌故事节目中的相关内容，一同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创作故事。进行曲曲作者郑吕长的独生女儿，每次弹奏这首他最熟悉的旋律，这些音符都会拨动他的心弦，浮现眼前的竟是父亲年轻时的模样。郑吕长出生在朝鲜半岛，为投身抗日事业，他辗转多地后进入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后被组织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负责监听日本特务的电话。校长金若山发现郑吕长在音乐上的天赋，就资助他到上海学习音乐，用音乐来掩护情报工作。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多了一个杰出的作曲家和那些世代传唱的名曲。

秋天，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毕业的郑履成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宣传科，担任音乐指导工作。延安自由平等的空气，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火热氛围。

0: 了郑雨成的心声，也唱出了一代爱国青年的心声。后来许多人就是唱着这首歌奔赴延安的。1939年1月的一天，在延安南门外西山坳的土窑洞，郑雨成遇到了自己一生的知己公墓，他就是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来延安之前，公墓曾在八路军晋绥军区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8月，28岁的公墓为护送几位不适于在前线工作的女同志回后方，七渡黄河来到了延安。亦可是曾被俄国声乐老师高度评价有潜质成为东方卡鲁索的音乐家，一个是博学多才人称博士的诗人，两个才华横溢又饱含热情的年轻人遇到了一起，一拍即合，共同的政治信念，相同的奋斗目标，相似的革命经历，使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1939年初，八路军战士深入敌后，不断开辟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虽然当时的延安还是一片祥和，但前方的每一场战斗都牵动着郑雨成和公墓的心。
1: 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0: 1939年4月，由冼星海、汪立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唱响，并迅速以燎原之势传遍全国。大受感动和鼓舞的郑雨成拉着公墓，激动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2: 郑雨成跟我讲说大合唱，咱们也搞一个大合唱。我说搞什么大合唱？说我们这个八路军大合唱。
3: 公共宿舍就说了大合唱，他说我没写过，他不知道怎么写法。结果他说没关系，咱们就是写几首歌，我们把它就是组合起来。
0: 就这样，并非音乐科班出身的公墓，在郑雨成的鼓励下，开始尝试着按照歌曲的节律来创作歌词。曾经在抗战前线的亲身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然而，面对这场没有人知道何时才能取得胜利的战争，29岁的公墓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得到了必胜的力量。他将心中对必胜信念的坚持化成了纸上的第一句歌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4: 他的觉得革命的形势呢还正在处于低潮，我写词呢应该鼓舞战士。
0: 向着太阳的方向前进，终有一天会看到胜利的曙光。

0: 实延安的条件是很困难的，都在窑洞里头，也没什么乐器，当时就是围着那白木茶子那种桌子啊什么，在那儿就转呐、啊，敲敲盆啊，或者敲敲石头，就是他找那种灵感感觉，他要找出那种感觉来。
1: 如同千年前的诗人贾岛月下推敲一般，张玉成也常常一个人在窑洞的油灯下，在绿叶的山坡上打着手势，摇头晃脑的斟酌哼唱。1939年9月，曲子还没有谱完，郑旅成就被调到了鲁迅艺术学院。鲁艺音乐系里几样简单的乐器帮了郑旅成的大忙，就是在这里他写下了八路军进行曲的最后一个音符。
0: 他就老觉得缺一股劲儿啊，觉得呢是词很好，真的都觉得就还是那个劲儿没出来，所以他就不停地琢磨，最后他就想起来，他想见，就是有那么的一种劲儿。他这种劲儿呢，他就觉得是一种，就是战士们冲锋向前，没有可阻挡的，对吧？摧枯拉朽，就那种精神，那种勇往直前，就这种精神。
1: 10月的延安，秋高气爽。这一天傍晚，战士和周围的群众都早早吃完晚饭，来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集合。25岁的郑旅成穿着他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灰军装，走上了礼堂的舞台。他向台下的观众深鞠一躬，然后转身指挥了这场由他和公墓亲手。

传遍延安，又从延安传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在歌声的鼓舞下，战士们一路向前，浴血冲锋，向着太阳。

0: 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八路军进行曲在前线后方广受欢迎。1940年5月，八路军进行曲刊登在由毛泽东、王稼祥等人为编委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当时的总政宣传部长肖向蒙特意把这两个年轻人请到文化沟青年食堂吃了顿红烧肉。1942年5月2日，天蒙蒙亮，公墓就早早地出了窑洞，以唯一一位部队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前往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报到，参加由毛主席主持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
1: 42年开文艺座谈会的时候，毛主席还跟我说，说写兵好啊，唱兵好。
0: 1945年，抗战结束，中国人民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国民党当局挑起内战，人民解放战争拉开序幕，八路军更名为解放军。八路军进行曲也被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1: 我原来我是

值得把日寇逐出国境，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那现在日寇已经逐出国境了，这日个把反动派消灭干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0: 局会议为你参加。当晚在回长春的火车上，公路趴在晃动的小茶几上，激动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枯了的井，又冒着清泉，干了的河床，又涌现着波涛。新中国的太阳披着彩虹，从灿烂的东方地平线上轰响着，升起来了，升起来了。
1: 我这心里很兴奋的，但是我在这个时期啊，特别想念郑汝成。如果他或者我这个歌词主要是郑汝成的功劳，仅仅是我写一个歌词，如果不谱这个曲啊，不会有这么一个被传唱，也不会有这么大影响。
0: 7月25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正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建威扬德，风笛劝世，这是东汉大家蔡邕在《礼乐志》中对军乐的描述。千余年之后，郑汝成和公路所创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0: 这里是朝花夕拾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军歌嘹亮，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踏着军歌的节奏往前走，一起走进那些歌声里的中国军人。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国之声。

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刚才我们一起欣赏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从南昌起义到现在快100年了，这支队伍的名字换了好几次，军装也换了好几身，但有一件事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就是军人的老百姓底色。歌曲《十送红军》唱的就是那个年代的老百姓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鱼水之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十送红军》。

0: 1960年10月，时任空军司令刘亚楼给空政文工团布置了一个任务，希望他们能创作一部反映中国革命斗争史的大型歌舞剧，以发扬传统，鼓舞斗志。歌舞剧中有一场送别红军北上长征的内容，创作组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歌曲来表达根据地人民送别红军的不舍之情，于是主创人员张世燮、朱正本等人亲赴江西采风，在红军长征开始的地方汲取灵感，最终写出了这首悠扬动人的十送红军。
1: 他那些人呢，因为他这个对红军呢特殊有感情啊，你让他回忆往事，唱起那些红军时期的歌曲啊，他都是一边唱一边掉眼泪，很动人的。
0: 江西革命根据地历史悠久，当年每逢红军战士奔赴前线，全村男女老少都在村口河边和山坡上为他们送别，有时一边送一边唱，所以这方面的歌曲特别多。采风组回到北京后，张世燮把搜集到的多首江西民歌素材汇总起来，从一送红军一口气写到了十送红军，最终形成完整的歌词。朱正本拿到歌词后被深深打动，立即想到了那首一直萦绕在他脑海的江西民歌《送郎调》，并以此为基础采用回旋式手法重新创作，为十送红军谱了曲。
2: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谱到这个七送，千军万马该自个江边站，十万百姓泪汪汪。他的这十万百姓泪汪汪的时候，我就当时动了感情。
0: 十送红军旋律婉转优美，一唱三叹，生动地表达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深情厚谊，以及对革命胜利的强烈期盼，听来亲切自然，如泣如诉。经过张世燮和朱正本的努力，长征路上那一幕幕感人肺腑的送别场面就这样被鲜活地融入到《十送红军》这首歌曲中。1961年八一建军节，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音乐团公演，这首感人至深的《十送红军》作为民歌改编的经典，也从此风靡全国，流传至今。

0: 唱的是送别，也是承诺。百姓们把子弟兵送向远方，把牵挂装进心里，而战士们也把这份情一直装在心头，无论走多远，都不会忘记自己从哪里来。就像歌曲《我是一个兵》里唱的那样，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这十个字把军民鱼水情说透了。兵来自民，为民当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我是一个兵》的创作故事。
1: 我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列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2: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源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源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源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

0: 是一个兵，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这首歌的曲调强烈地表现了抗美援朝英雄岁月的主旋律，充分体现了志愿军的钢铁意志和坚强信念。它不仅是一首好军歌，也是一首全国人民都喜闻乐唱的歌曲，一经问世便迅速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文艺工作者们用文艺作品记录时代，鼓舞士气。除了《我是一个兵》，还有一首我们耳熟能详的军歌也诞生在那段岁月里，它唱的是出征，唱的是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刻。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诞生于抗美援朝战火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1: 1950年11月25号，侵华社发自朝鲜北部某地的一篇电讯，用了志愿军战士中流传的一首诗作为开头。诗的作者是23岁的马虎尧，这一年他所在的部队奉命从黑龙江前往朝鲜参战。作为连队指导员，马虎尧负责撰写誓师大会上的誓言书，他几经修改推敲，选择了不同以往的诗歌体。
2: 我作为指导员，我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上火车就是了，跟走出来，跟老乡告别，许多战士回头看看我们用汗水浇灌的黑土地，绿油油的大豆田，许多人眼睛湿了，是不是害怕打仗了？不是，真的不是，我们是热爱和平，但是我们不能祈求和平，和平是祈求不来的，和平必须用战争来保卫。
1: 马虎尧所写的这份誓言书在誓师大会上引起强烈共鸣，又被抄上黑板报，在志愿军战士中广为流传，之后被随军记者写进了报道。1950年11月26号，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曲作家周威志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看到这首诗后，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谱曲，随后这首歌很快又传唱到朝鲜战场。
2: 后去的部队连队集合一般为咱们唱上歌，那个战士连战士就问这指导员呢、后来这个部队都唱这个歌是和咱们连的写那个出征誓词啊，咱们那个这差不多呀、怎么回事啊？为什么？那谁知道啊？战斗环境很紧张，也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那咱也闹不清楚啊。
1: 1951年，这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入选了五一劳动节游行曲目，志愿军的后续部队几乎都是唱着它奔赴朝鲜前线。几年后，欢迎志愿军战士凯旋的现场唱起的也是这威武雄壮的旋律。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作词一开始署名为志愿军战士。1954年，这首歌在全国群众歌曲评奖中获得一等奖，主办单位几经查找确认了马虎尧的原作者身份。不过马虎尧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战士，他回国后又随部队投身云南、青海等地的建设，再没有写过其他的音乐作品。但这首只有43个字的歌曲一直流传至今，作为抗美援朝精神的代表，继续激励着后人。您现在听到的是平壤万寿台艺术团访华演出的片段。

战多远了，军人们的生活回到了训练场上，军歌的旋律也多了靶场上落日余晖里的旋律。从战场到靶场，从冲锋到训练，军人们时刻都在准备着。日复一日的操练，夕阳西下时归队的脚步，以及那句“日落西山红霞飞”。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

0: 1959年，解放军某坦克团战士牛宝元随部队在辽宁大连的驻地训练。一天傍晚，他在营区的靶场附近看见战友们打靶结束，扛着枪，拿着靶牌，列队走在夕阳下，赶紧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记下这个打动自己的场景。
1: 50-60年代，那时候子弹非常缺乏，那得练很长时间才能够打靶，所以打靶打优秀的都不带红花，一打靶我上街先买红纸。
0: 牛宝元当年20岁，只有小学文化，他回到营房，在反复揣摩修改，写成4行小诗，投稿给军区政治部。
1: 第一次公开发表，你看，这是文艺创作选记第一季，沈阳军区政治部编的。打靶归来，牛宝元，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胸前红花映彩霞，清脆歌声满天飞。
0: 当时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歌舞团的王永泉正准备为全军文艺汇演写一首歌，他在这本沈阳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编印的文艺创作选集上看到了署名牛宝元的小诗《打靶归来》，于是把第四句“清脆歌声满天飞”改成了“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又诚信创作了第二段歌词，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夸咱歌儿唱得好，夸咱枪法数第一。王永泉那时候还是业余作曲家，靠哼着东方红找陕北民歌的感觉，最终写出了打靶归来的曲调。

首铿锵有力又活泼上口的《打靶归来》，在1960年全国业余歌曲创作比赛中获得一等奖，但原词作者牛宝元起初并不知情。直到这一年秋天，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中听到这首包含自己诗句的歌曲，赶紧去新华书店找唱片，上面果然印着牛宝元的名字。您现在听到的就是196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版本。几十年来，这首《打靶归来》广为传唱，先后有了合唱、独唱、男声、女声等多种版本。您现在听到的是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演唱的。

人民海军来说，他们的靶场在海上，他们的归营是锚泊在港湾里的夜晚。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另一班岗的开始。有人在岸上踩着夕阳归队，有人在海上枕着波涛守望。同样的守护，不同的方式。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一首歌轻轻响起了，它唱的是海浪轻摇，是年轻水兵在岗位上度过的每一个夜晚。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军港之夜》。

1980年9月23日，由北京晚报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新星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压轴出场的是青年歌手苏小明，他身着白色海军军装，演唱了一首《军港之夜》。歌声未了，掌声即起，欢呼声经久不息。此时的苏小明是海政歌舞团的一名合唱演员，经常参加部队的基层演出，却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歌。1980年，新晋副刊的北京晚报决定在当年国庆节前举办金秋新星音乐会，希望各大演出单位派人参加。苏小明争取

0: 到了这个机会，而创作歌曲的任务落到了词作家马金星和作曲家刘诗照的身上。马金星找出了自己1976年在舟山一个海军哨所体验生活时创作的小诗，并把它改编成《军港之夜》的歌词。刘诗照看到歌词后，认为非常贴近海军的真实生活，很快就谱了曲。
1: 我看到这首歌词呢，首先是觉得这个，应该把苏小文给定位一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份来唱这首歌？我觉得呢，海军和渔民的关系也是最密切的。把苏小明做一个渔家女来歌唱我们的海军，歌唱人民子弟兵，我就以这个南海渔歌这个一点特点的这种风格，就谱写了这个《军港之夜》这首歌，写得非常非常柔和，非常温柔，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0: 《军港之夜》迅速在全国流传开来。1986年春节晚会上，苏小明深情演唱了《军港之夜》，从此让这亲切的军旅歌曲唱遍大街小巷，同时也勾起了人们对海军生活的无限向往。

军号吹过后，当训练的尘土落定，当他们站在哨位上，面前只有夜空和远方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在想什么呢？他们的心里话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说句心里话》。

0: 1999年，在第63集团军某炮兵团服役8年的石正义调到空政文工团。回想在黄土高坡当兵的那段难忘岁月，他决心要为基层战士们写出一首他们既爱唱又爱听的歌。
1: 这是我想的，我刚当兵的时候，在新兵连，指导员给我们进行那个入伍教育，就问大家说：“大家当兵都为什么来呀？”有这个说保卫祖国，然后有的说为人民服务，一个个可以说豪情万丈。然后指导员问大家，他说：“你们想家吗？”指导员啊，他就走到一个15、16岁的小兵面前，小兵一刮他鼻子，他说：“我是个过来人，我当兵十几年，我是过来人，一个新兵15、16岁，不远千里万里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说他不想家，那可信吗？”说到这儿，小战士不说了，他说：“我是想家。”眼泪哗哗就流下来了。
0: 石顺义一直在琢磨如何把战士们对祖国和亲人的情感通过想家这个主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直到一天早晨，他豁然开朗，憋在心里10年的感受仿佛在瞬间一齐喷涌而出，于是赶紧在稿纸上写下完整的歌词。起初石顺义给歌曲定的题目是《士兵的自白》，几天后他又把标题改成了更加朴实的《说句心里话》。当时青年歌手阎维文正在筹备第4届全军文艺调研，他找到作曲家世新，希望他写一首能一炮打响的歌曲。世新找到了石顺义，在拿到《说句心里话》的稿子后，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夜给石顺义打电话，说：“有戏。”

句心里话一经推出就激起了全社会的巨大共鸣，成为对解放军战士最美的赞歌。阎维文说，这首歌已经伴随他走过无数座军营和边防哨所，他之所以广受欢迎，不仅因为他真实地唱出了战士们的铁骨柔情，也唱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信念。

句心里话，唱的是军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想家，想父母，想故乡。可就是这些心里装满了牵挂的人，在战争和天灾来临的时候，却义无反顾选择了站在最前面。1998年的夏天，我国南方长江流域、北方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洪水漫过堤坝，村庄被淹，百姓被困，一批又一批解放军战士冲上大堤，用肩膀扛沙袋，用身体堵决口。有人几天几夜没合眼，有人泡在水里十几个小时，有人就倒在了泥水里，再也没有起来。那一年有一首歌一夜之间传遍了全国，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那个夏天，无数人哭着唱完了这首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这首《为了谁》。

0: 1998年8月16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直播了抗洪赈灾募捐演出《我们万众一心》，青年歌手祖海演唱了特别为晚会创作的主题曲《为了谁》。1998年夏天，全国洪水肆虐，长江告急，松花江、嫩江告急，西江、闽江等流域也深受洪水灾害。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孟庆云接到任务，去抗洪前线体验生活。
1: 突然接到通知说，立即出发，跟着队伍就走了，就去了高建成所在连队。当时这个连队干部战士牺牲了好多。
0: 面对汹涌的洪水，无数解放军战士冲锋在前，用自己的身躯筑起铜墙铁壁，这一幕幕深深震撼了孟庆云。回到北京后，孟庆云收到时任中央电视台文艺部主任邹友开创作的一份歌词。
1: 当天的下午给我传过来的一份歌词，说明天后天就要录音，我就把歌词装在口袋里，很快写出来，流出来的，真是流出来的。在和平年代吧，国家有难了，真正奉献自己生命的就是咱们军人。
0: 长达3个多小时的晚会筹备工作，仅用了8天，最终收到各界捐款捐物总值6亿多元。那一年洪水滔天，那一年在灾难面前，全国人民也展示出众志成城气吞山河的勇气和信心。这一切连同那首《为了谁》一起，成为1998年夏天最为深刻的记忆。
2: 我们已经练习奋战了将近12个小时，有方要练习作战作风，还有奋战将近4个小时，大家有没有信心了？
3: 有！
2: 有信心！
3: 有！
4: 前方死守！

0: 延安窑洞到抗洪大堤，从雄赳赳气昂昂到泥巴裹满裤腿，从冲锋号到心里话，军歌和旋律以及人民子弟兵心里的那股劲儿，从来没有变过。没错，正是那股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的劲儿。今天的中国军人依然唱着嘹亮的军歌，他们唱的是强军战歌。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和您分享的是艾寇的散文诗《听长调的士兵》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马头琴拉响了悠扬的前奏，19岁的士兵，他忽然想起了家乡那春暖花开的渡口，女中音那舒缓温和澄澈的波浪，仿佛自家门前波光粼粼的河流。老班长说，乌兰木齐的长调最动听，天空又高又远，草原辽阔无边，仔细听下去，还有炊烟、露珠、壮丽的尘。
2: 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3: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醒目惊堂，10:30聆听记，11:00唱说南北重播，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文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夏晚安的一首《后来》。夏晚安呢是华语女歌手兼词曲唱于一身的一位优秀的音乐人，她那种独特沙哑而有质感的嗓音，甜而不腻的声音特色，再加上她真实的情感投入，她的歌曲呢总能够让她的音乐感染到每一个用心去聆听的听者心中。夏晚安的为人非常的低调，对于音乐独有的天赋和对待音乐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让他从2012年涉足音乐开始，人气就一路攀升。他的音乐呢，也伴随着众多90后一起成长。他也始终坚信着一首情。

0: 歌、一个故事的这种信仰。所以呢，他的每一首歌都会有独特的生命，让人哭，让人笑。他的音乐就像是春夏秋冬四季的精灵一样，总会有那么一首歌唱到你的心里。接下来是我们为您带来的小丑，来自毛不易。
1: 西装有点皱就算了，

放这首歌，来自黄渤、沙宝亮的《男人好难》。很多人都说呢，生命最大的悲哀呢，不在于贫穷，也不在于卑微，而在于价值感和方向感，在于怎么找都找不到理由，和哪怕一点一滴、一丝一毫的事物，您以为自豪。所以呢，一个男人倘若失去了骄傲的资本，那么他就会趴下。男人呢，有的时候会握紧拳头对自己说，你是行的，你一定会成功。所以呢，是男人就一定要挺起胸膛，至死不变。真正的男人绝不会在任何困难面前被吓倒，也绝不会对任何英雄顶礼膜拜，绝不会在任何大师面前发抖。男人并不是想成为英雄，只不过是想从英雄的影子里面透视到些什么，以此来慰藉自己空泛的心灵吧。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男人海洋》，周传雄。

这是来自赵传的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说到男人呢，最要不得的就是懦弱自卑，那对一个男人最低的评价就是没有男子汉气概。所以呢，一个男人扬起的应该是自信的风帆，做任何事情呢都应该是胸有成竹的。成功的时候当然不得意忘形，失败的时候呢也绝不颓废。再来听到下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来自韩磊的《向往神鹰》。

刚刚这首歌大家非常熟悉，来自汪峰《怒放的生命》。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旭日阳刚的《兄弟》。

0: 借着酒劲释放了吧。
1: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声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最后为您带来这首歌，零点乐队《永远不说再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
13: 严山森淼监制，吕新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运行了，该调试就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

0: 大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1: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这个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2: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3: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4: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6: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5: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7: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5: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8: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5: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0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0: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9: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1: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振兴力量。
12: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3: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2: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14: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5: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6: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4: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17: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8: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7: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9: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7: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20: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7: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21: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7: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9: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17: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22: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5: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

0: 泽华、王东宇报道。
1: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2: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鼩、番红车鼩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3: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4: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5: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7: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6: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8: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6: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8: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9: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0: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1: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0: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1: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0: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1: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2: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1: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2: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销合作社“15/5”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15/5”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5: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四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5: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5: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呼和浩特阴转小雨，28度到1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证件帮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来内蒙古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
1: 包钢会见出席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的嘉宾代表；
2: 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在呼和浩特开幕。
1: 系列报道如此跃升，从中国乳都到世界乳都，呼和浩特的进阶密码。
2: 乘势而上，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1: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传进企业活动举办。
2: 内蒙古各地开展庆祝81建军节主题活动。
1: 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7月28号到3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郑建邦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贯彻实施情况来内蒙古开展执法检查。7月28号，执法检查组召开座谈会，在听取情况汇报后，郑建邦代表执法检查组对内蒙古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情况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残疾人和老年人等群体的权益保障，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开展这次执法检查，就是要在新发展阶段立足人大职能职责，用法治力量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高质量发展，保障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贯彻落实。要充分认识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重大意义，着力解决无障碍设施建设、信息交流、社会服务以及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和保障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全面贯彻实施。会后，执法检查组先后深入呼和浩特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就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情况开展实地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宋秀岩，全国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刘伟，全国人大社会委委员詹成富，全国人大代表刘文斌、关志杰参加检查，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李阳陪同检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金参加相关活动。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3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钢会见国际食品科技联盟执行主席帕维尼·齐纳乔蒂、联合国粮农组织助理总干事兼畜牧生产与动物卫生司司长首席兽医塔纳瓦·天信、国际乳品联合会总干事劳伦斯·雷肯等出席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的嘉宾代表。包钢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内蒙古有广袤的草原、充足的阳光、清澈的水源、洁净的空气、适宜的气候，是世界公认的黄金奶源带和优质畜牧区。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把奶业放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显著位置，推动奶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我们期待与国际组织、世界知名乳企在奶源基地建设。

0: 市场化、产业化的行业交流合作平台，助力全球奶业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来自全球乳产业链的龙头企业负责人、行业院士及国际行业协会的代表们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科技引领、合作共赢、共建全球奶业可持续生态圈这一核心主题，见证呼和浩特从中国乳都迈向世界乳都的历史时刻。开幕式上，国际乳品联合会总干事劳伦斯·雷肯、联合国粮农组织助理总干事兼畜牧生产与动物卫生司司长等多位国际权威机构嘉宾莅临致辞。在主旨发言环节，伊利集团、丹麦阿拉福兹原料集团等全球奶业产业链头部企业围绕奶业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发展、国际产业链协作、品质升级、数字化转型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分享。开幕式上发布了绿色领航者计划母乳科学研究白皮书及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重大科技成果等多项行业成果，举行了中国全球乳业枢纽中心全球乳业高质量数据集工厂建设启动仪式。国际食品科技联盟正式授予呼和浩特世界乳都牌匾和奖杯，标志着呼和浩特乳业迎来国际化发展全新里程碑，实现由中国乳都向世界乳都的历史性进阶。大会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奶业大会创新论坛、全球绿色领航者论坛、可持续发展论坛三大平行论坛，并配套产业项目观摩等系列活动。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将分别举办行业论坛，共同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全球奶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一块世界乳都牌匾凭什么落在呼和浩特？在8月1号开幕的世界奶业大会上，内蒙古乳企用一项项硬核成果给出答案。系列报道《乳此跃升》，今天请听从中国乳都到世界乳都呼和浩特的进阶密码，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梁玉婷采制。
2: 世界奶业大会开幕式上发布了绿色领航者计划、母乳科学研究白皮书及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重大科技成果，同时国际食品科技联盟授予呼和浩特世界乳都牌匾，标志着这座拥有伊利、蒙牛两大世界乳企十强的城市完成从中国乳都到世界乳都的历史性跨越。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作为全球规模最大、智能制造水平顶尖的乳制品研发生产基地，每日可处理鲜奶6500吨，而蒙牛集团建成了国内首个全品类牛乳深加工工厂，填补了国内全品类牛乳深加工市场空白。从饲草种植、奶牛育种到精深加工、市场流通，从一颗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酪的完整产业闭环，构筑起呼和浩特迈向世界乳都的坚实底盘。蒙牛集团执行总裁吴喜春：
3: 蒙牛持续推动一体两翼战略的持续落地，构建起基础营养、功能营养、医学营养三级科研体系，以新质生产力驱动科技创新。蒙牛将持续助力呼和浩特加速迈向全球乳业高地。
2: 科技创新是呼和浩特乳业进阶的核心密码。曾被称作奶黄金的乳铁蛋白提取留存率仅有 10%， 且核心装备全部依赖进口。如今通过自主研发的定向提取保护技术，常温牛奶中乳铁蛋白活性保留率提升至 90% 以上，配套成套装备打破国际垄断，单产能耗降低 15% 以上。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高级专家王彩云：
4: 我们请教了很多行业的专家，构建了基础体系逻辑之后，自己一点一点的搭建起来完整的这种工艺流，不但是解决了卡脖子的技术，也推动我们产业向更高端的深加工去发展。
2: 数字化转型正在重塑呼和浩特乳业的面貌。今年5月，悠然牧业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被评为全球首座 5G 示范试点农场，牧场还在国内率先投用电动运奶车、电动装载机等新能源装备，配套全球领先的粪污生物发酵处理系统，实现粪污资源100%循环利用。蒙牛在乌兰布和沙漠打造的35万亩有机草场，探索出点沙成金的生态乳业模式。伊利集团高级执行总裁刘春喜：
5: 伊利承诺2050年以前实现全产业链的碳中和，我们将持续的去推广种草、养牛、治沙的绿色循环生态， 深化

0: 零碳联盟和全球滴水足迹合作联盟的合作，探索碳加水双足迹的全链减碳方案，让绿色发展成为世界乳都最厚重的底色。
1: 刚刚结束的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总结了今年以来全区各项事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与会人员表示，要乘势而上，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请听报道。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按照1571工作部署，在产业转型、科技创新、开放合作等七个方面攻坚发力。上半年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6%， 装备制造业增长 22.7%， 全体居民收入增速全国第一。这份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自治区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张文涛表示，
2: 自治区科技厅将深入贯彻落实本次大会精神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持续加强有组织科研，不断提高高水平科技供给能力。
1: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毛光辉，
3: 上半年公司固定资产投资61.7亿元，同比增长21%，内售电量同比增长21.4%，跨省跨区储电通道外送电量超过1000亿千瓦时，持续领跑全国。
1: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执行总裁刘春喜，
4: 攻坚乳业科创，推进乳生加工特一项目的落地，集聚全球的乳业科创的资源，打造成世界级乳业产业标杆。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自治区第十一届党委履职收官之年，做好下半年工作意义重大。大家表示，要乘势而上，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吕威，
5: 将认真学习贯彻本次会议精神，落实好自治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十条举措，全力支持自贸区建设。
1: 蒙牛集团执行总裁吴喜春，
6: 自治区经济运行持续向新向优向好，这是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面落地见效的实践表现，要紧跟部署，乘势而上。
1: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简晓文，
7: 加快率力经济的建设呢，也是我们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我们应该按照这次全会定下来的目标，继续鼓足干劲往前奋斗。
1: 满洲里海关党委书记、关长屈刚，
8: 打造一体化的通关环境，围绕着自贸区建设，一个是落地加工，一个是跨境旅游，一个跨境经济融，再一个是口岸服务。这四个方面保证全国的先进的创新的经验能在满洲里海关落地。
9: 内蒙古台消息，7月31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自治区国资委在内蒙古地质矿产集团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传进企业活动。活动邀请内蒙古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赵书芳做主题宣讲。赵书芳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等多个方面，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同时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刻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国有企业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实践要求。
1: 连日来，全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慰问演出、知识竞赛、国防教育双拥活动，共庆八一建军节。请听报道。为庆祝建军99周年，呼和浩特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近日在驻呼武警某部队联合举行了“军民同心，共建北疆”主题慰问演出。 演员们饱含热情，倾情演绎，用一个个富有地方特色与强军气韵的节目，向广大官兵送上真挚问候。呼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工作促进中心工作人员张静：
10: 今后我们也将继续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
1: 八一前夕，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举行了干部职工爱我国防国防知识竞赛。额济纳旗委宣传部副部长杜因赛：
11: 让党员干部在参与中增强家国情怀和国防意识，凝聚起关心国防、建设边疆、守护家园的强大合力，共同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1: 礼赞八一，致敬荣光。乌海市八一专场音乐会7月31号晚在乌海湖湾举行，退役军人及军属代表、乌海市民齐聚一堂，展现出强烈的重军拥军氛围。一颗小白杨、铿锵玫瑰等曲目，或节奏铿锵、气势恢宏，或深情动人，生动诠释了军人坚守初心、守护家国的责任担当。退伍军人表演嘉宾：内蒙古电力集团乌海超高压供电公司职工徐晨：
12: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本次八一专场音乐会，共叙军旅情怀，也祝愿所有战友节日快乐。
1: 巴彦淖尔市在近日开展的小十六子走边关青少年戍边文化主题夏令营中，举行了一场全流程实战化综合边境突发风险演练。演练整合无人机巡查、信号反制、网枪抓捕、智能预警等科技装备，全方位展现智慧戍边、军警民联防的硬核实力，为参加活动的青少年们上了一堂实景国防思政课。初一学生杨义泽：
13: 当真正踏上边境一线，亲眼所见戍边工作，我才明白这份坚守的重量。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发奋读书，为国家的发展做贡献。
1: 近日在通辽市图书馆，铁血铸军魂，同心向复兴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河街道庆祝建军99周年文艺汇演热闹上演。演出在大合唱《复兴的力量》《英雄赞歌》中拉开帷幕，激昂的旋律点燃全场。退役军人刘振民：
14: 我代表全体退伍老兵承诺，永葆军人本色，退伍不褪色，立足本职岗位，实干担当，用实际行动回馈组织的关怀与厚爱。
1: 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河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凤国表示：
15: 接到下一步讲壮大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伍，将老兵沉入网格，组织他们开展治安巡逻、矛盾调解、红色宣讲等工作，持续发挥退役军人先锋模范作用。
16: 铁路护路进行时。
9: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锡林郭勒盟护路办对塔西县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及沿线入户安全宣传专项工作，向群众面对面讲解动车通行安全常识、铁路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全力保障城际动车组运输安全有序。
1: 请听简讯。八月一号，第四届黄河流域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协同发展推进活动在鄂尔多斯市启动。
9: 日前，由北方股份生产的全国首台百吨级纯电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在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南露天煤矿成功投运。
1: 2026年上半年，呼和浩特市青城好人榜单揭晓，张华、江磊、杨建国、乔世华、姬彩燕五人分别荣获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称号。
9: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戈曼、朱兰，播音彭飞、刘丹。好，
17: 一频率，海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木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杜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 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和 FM 95.5。

0: 安和 FM 98.4，市委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9: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8: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0: 那回到家呢？
9: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8: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9: 要是出去玩呢？
8: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7: 诚信是什么？

0: 重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 一百年不死变。
2: 重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3: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3: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0: 旋在流翔，让好音乐常伴你左右。
1: 还记得吗？
2: 日子慢，茶香软，老歌最温暖。欢迎收听早间档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君。就让这些经典的旋律绕着烟火转，陪你度过松弛的清晨时光。

刚刚透出的一种蓝的清晨。而且在早上，我们可能很多人的早餐是煎蛋的香会漫过你整个的房间，开了音响放几首几十年前的老歌，原来经典从来不是陈列在馆藏里的古董，是能和热牛奶一起端上桌的日常。各位，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经典在流行，那今天我们继续用老歌陪您把崭新的早晨过成一个不一样的，带给自己满满能量的早安。

还记得你17岁时候的暑假吗？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是老风扇转得悠悠慢，冰棒甜水顺着指缝滴在课本上，收音机里偶尔飘出的旋律记了好多年。那现在按下播放键，那阵夹在蝉鸣的风还是会轻轻地吹进领口。欢迎收听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俊，在这个清晨带给你的这些音乐，希望你能够喜欢。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年少时的我们总喜欢追着新歌跑，总是赶着新的生活往前冲，偶尔停下来才发现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藏不住的开心，早就让某首老歌替你写好了。经典在流行，今天把旧歌唱给现在的你。

有人说旋律是装着时间的盒子，你把多少青春装进去，多少年后再打开，就会流出多少新鲜的感动。经典从未老去，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流行在你我现在的生活里。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

暑假自驾的高速路上，副驾驶的好友跟着车载 CD 会大声的歌唱，跑调的声音混着穿堂的风，比任何修饰过的声音发行出版都更加的动人。原来经典的浪漫从来都是藏在和人共享的烟火时刻。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

我们的生活有千千万万种的模样，有早起的轻松，也有早餐的暖香，更有暑假的休闲，有工作的匆忙，而总有一首经典能够刚刚好接住你所有的细碎情绪。经典在流行，每一期都陪你把经典在流行进行烟火在生活里。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号，农历6月20，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多地举办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1: 满洲里市多方联动，重拳治逃，严查大件车辆冲卡逃费。
0: 新闻深呼吸，4000里追光路。种业先锋杨光伟的